0: 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我从医啊，这几十年一路走下来，我发现很多病啊，还都是从那气上得的，所以跟大伙说的呢，也都是真心话。啥呀？少生气。那一定要少生气，你记住，你生气你就是拿别人犯下的那个错误在惩罚着你自己，最后给自己气出病来了。咱讲话了，犯不上，对不对？谁能理解你啊？谁能体贴你啊？对吧？没用。少生气，少计较。有的时候啊，你得这么合计，多大岁数了，对吧？不少那老兄弟老姊妹都是我这么大岁数了，甚至有的我叫成老大哥老大姐，那都80多岁了。所以呀，啥事啊看开点啊，啥事呢看淡一点。你看那天有个老大姐看病咨询，就跟我说起他们家里的事儿了。这老姐姐说她老伴儿啊比他自己小几岁，年轻的时候呢，两个人呢是一个单位的。一开始呢，他觉得这俩人在一起不合适，毕竟说这女同志比那男方要大好几岁，但是呢，他架不住老伴一个劲儿的追求他。但最后呢，说真正拿到面上来了，啊，这个彼此双方的父母呢还都不同意，但是。你到那个时候就架不住两个人愿意呀，对不对？讲话了，俩人处得如胶似漆的，最后这双方父母呢也没办法啊，就不同意也得同意了。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家兄弟好几个啊，全小的，所以过年过节这妯娌之间呢就非常非常多的闲话啊。再说你看我老伴儿在他们家排行老三，有一年过年跟老四俩呢说话就没说到一块堆去啊，两个人在酒桌上呢就撕巴到一块堆去了。你正常老人在的话喊一声，对不对？这大过年的

下扭了一下。他讲话了，你看我在家我躺了半个来月，就这期间呢也没有说谁来看一看，公公婆婆问都没问。后来呀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之后，他说我爸那性格急呀，脾气不好，就一个人骑那自行车上我公公婆婆家讲理去了。你正常你亲家来了是不是，你坐一起你聊一聊啊，这话是不是也就说开了。结果刚进屋，我那小叔子啊，就那小五就跟着老四指着鼻子骂我爸，你说我爸那大岁数了能跟那小孩一般见识吗？就那样我那老公公啊老婆婆都没说一句话。再后来没两年，他说我父亲呢被查出恶性病晚期，从查出来不到半年这老人就过世了。所以啊我从我父亲走，我大概有三年我没登过我公公婆婆家门。就这件事想起来啊，我自己就感觉憋屈啊，我这心里边我就堵得慌。老大姐讲话了，姑娘现在40多了，就是每当想起来，她说我心里边就难受，就这件事啊这辈子我都过不去了啊。老伴总说啊，这都过去多少年了还合计啥呀，他说我也不想合计这事，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边就堵得慌。他说因为我的性格啊就总爱合计事，心思呢就比较重，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啊就查出来乳腺肿块了，当时是给做的手术，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啊，他说我呢是左侧的乳腺手术，整个左侧的这个乳腺都拿下去了，就连这个嘎吱窝下边的那个淋巴呀都给拿干净，所以带的我这左胳膊都有点肌肉萎缩了，就整个上边的肌肉都缩缩了。到现在你看10多年过去了啊，我这左侧胳膊呀只要干点活我这胳膊就肿，带的这手也肿。所以我经常跟我姑娘讲，我说你姥爷就这病，就是胃上长了东西走的，我这又是这病长乳腺病了。我说你呀以后你得少生气啊，我跟我姑娘说，我说你以后你少生气别生气，因为有这个家族基因遗传，所以你得少生气啊，你别到时候也得我这么个病。其实说杨主任呐，我这心里都明白，但有时候一合计那事啊就忍不住，就忍不住合计，忍不住生气。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有句话呀说的特别好，说这件事你伤害了我，我不选择原谅你，但我选择释怀。我释怀的目的不是为了原谅你，而是为了放过我自己。我说老大姐你好好品品这句话。我说老大姐呀，姑娘几个孩子啊？老大姐说2个，都是我给带大的。我说你看你这功劳大大了，身体不好你有病你还帮看着孩子，不容易啊。老大姐就说哎呦别提了，亲家母身体也不好，冠心病，完亲家公呢腰也做的手术，脊髓下面长个什么肿块就压迫了，还在北京做的手术呢，手术完大小便都不行啊，就像你那天讲那个患者似的，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所以亲家那边啊身体都不太好，我能干呢我就多干点。我说你看你就特别啊为别人着想，我说人活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真的就别太较真，也不用说看谁有钱没钱，你不用看谁有权谁没权，就过那自己日子，就活自己的。我讲话了，没钱你就享受点时间，有钱呢你就享受点生活。日子其实啊就是少点欲望少点攀比，过得去就行，就到什么时候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像咱们这岁数少生嫌弃，
到啥时候

和自己过不去，别和心情过不去，别和幸福过不去。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我老伴查出那个结节，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就那段时间呢，我老伴的状态就特别不好，负面情绪特别大。有一天我和老伴俩促膝长谈，我说很多人有病以后啊，还真不是病死的，是成天搁那瞎合计，合计这个合计那个，给自己合计死的。有的是成天恐慌啊，担心害怕，最后呢活活给自己吓死了，就是瞎合计，给自己合计死的。我说没事啊，别赶着合计那么多，别老成天往那病上合计，别老成天想这病。我说你得学会忘掉它。老伴就说，我这总疼，一疼我就合计我怎么忘，有的时候喘气都疼啊，有的时候睡着了里边抽冷子疼一下，疼得你一激灵然后就醒了，你说我怎么忘。我说你就这么合计啊，做饭的时候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那手切着了，是不是那还得疼好几天呢，何况你这做的是手术呢。我说那天呢我给你换药你也看着了，那刀口不大一点儿，这就是个小手术，所以疼一疼啊也就过去了。啊，老伴说他怎么总疼呢，一阵阵的，是不是那个大夫给我手术的时候啊那剪刀啥的落里边了。我就笑了，我说你就说这话你就外行了，一般那个手术前呢，那个主刀医生啊包括那个医助啊他都会清点的啊，就是查啊拿进来多少的那个手术器具，有多少块那个止血棉呢，有多少剪刀啊，查完了都要签字的，等你这边做完手术之后还是要马上清点的，用过的没用过的是不是都要清点一遍，而且必须得对上，把这些工具都清点完了之后还是要签字，人家才进行缝合，根本不可能把那东西给你拉在身体里，所以不存在什么手术刀啊镊子钳子说拉身体里了，不可能。再说你那肺子才多大呀。老伴说那我怎么总疼啊，我说那手拉个口啊，你想长好它还得一个礼拜甚至得更长时间呢，对不对。我说你这快好了。其实老伴这病啊我一直跟他说是结节，确实也算结节，但是呢就是它长得有点大了，你看一般呢就大于 1.2 的就不能算结节了，甚至就可以定性为啥呢，肿块了。所以去年啊人家王主任做完手术之后就跟我说了，要是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吃上一段时间的灵芝孢子油啊，人家这是当时王主任原话，因为人家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对不，你得听人家的呀。所以老伴这病呢我适当的我就瞒着他啊，包括他做的这微创手术我一直告诉他就是一小眼儿，其实啊就是伤口是一个小眼儿，但是里边呢你这胸腔里边你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的，就是缝合的时候啊是一个小眼儿，准确来讲那是一个3寸长的刀口，你正常刀口你要完全开刀的话得10多厘米20多厘米呢啊。有人讲了哎呦那刀口再小点不行吗，不行，因为老伴拿掉了一个小肺叶啊，你刀口再小这手术肺叶他拿不出来，这微创刀口已经最小了，为啥老伴一个劲儿说疼啊，你想啊这是大手术全麻呀，做手术的时候是全麻，押金就押了5万块钱，而且这手术做了2个多小时啊，老百姓讲话了就在里边一层一层的给你身体嘎开，完了之后来回的翻找，讲话了翻江倒海的，你想想那手术完他能不疼吗，对不对，你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何况这病呢，对吧。这是多亏认识人小辉，第一呢人家开药厂的啊，人家那个人脉广，
认识。

0: 人多，有渠道，就咱们不走弯路，而且呢，拿那东西啊，品质也有保证，对吧？第二呢，你像去年，小辉特意开车到北京接待我们，带着我们去那个长白山抚松灵芝第一村，啊，也借机会啊，带老伴儿上长白山好好休养休养，啊，人小辉就说，你现在长白山啊，那景色最好了，对吧？景也美，而且温度也好，所以我们到了抚松，就这个灵芝包子油第一村，完了之后见到了他们那个灵芝包子油的技术员小周，啊，人家就说，啊，说我们这边行啊，我们这边舒服啊，啊，你别看冬天冷，但是这个时候得劲儿啊，这每一天早晚温差大，中午头热就热那么一会儿，所以我们这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包子粉，它是金黄色的，不完全是褐色的那种，这种金光色的灵芝包子粉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才高呢，所以咱们这灵芝包子油可以说颗颗饱满，每一粒啊都是透明的金黄色的。我说我曾经在电视里边我看到过这种，就是讲这个灵芝包子粉啊，我看他们都是承包几亩地，然后扣大棚种植灵芝，然后收集那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包子粉啊，我说他们有一个吸烟管道似的，就把这个灵芝包子粉呐、啊、集中呢给收取到一块堆了。小周就说，说老爷子，咱们这不是，咱们这灵芝啊都是长在长白山里边的，咱们的这灵芝呢都是仿野生灵芝，我们给这灵芝啊盖了个小房啊，就把它保护起来了，这样呢这颗灵芝啊就不会被那个野兽给吃掉了，然后灵芝上面喷洒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呢，我们也能更好的进行收集。我说我看电视那个纪录片，他们是通过那个吸烟管道，就跟那个吸尘器似的。小周说我们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们不的，我们用人来刮，这不给这个仿野生的灵芝盖了个房子吗？灵芝一般呢都是夜晚喷洒的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给它盖的这个房子当中，它那个房顶啊是平的，正好有利于灵芝孢子粉的收集。我说你能带我们过去看看吗？小周说今天不行了，太晚了。他说你可能啊没进过我们长白山这种原始森林，如果你在下午三点前啊，你再走不出来，那么你今天呢你就很难走出森林了。为啥呢？因为那林子里边就已经开始黑了。你说我外边呢太阳还没落山呢啊，这才三点来钟，但是在林子里边就不行了，在林子里边就黑了，那一黑那就没有方向感了。我们一般呢都是早上进长白山，这下午三点之前就必须得出来了啊。他说你要想去，那咱明天早早的咱们一起进山。所以你看就这么的，第二天我一个，小辉一个，老伴没去啊，因为刚做完手术，还是以多休息为主，那就没让老伴去。尤其往这山上去不好走啊那路，所以说我就没让老伴去，这个周技术员带队啊，我们这一行人呐就跟着进山了。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日起90亲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 磷脂三贴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磷脂孢子油源自磷脂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磷脂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磷脂，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磷脂孢子油，磷脂三贴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第二天我一个，小辉一个，老伴儿没去，因为刚做完手术，还是以多休息为主，所以说我就没让老伴儿去。这个周技术员带队啊，我们这一行人呐就跟着进山了。小辉说，在这儿啊，能看着狗熊老虎啥的不？小周说了，头些年呐说有东北虎，但是咱也没见着，但是上山呐，经常能够发现那个熊瞎子那脚印儿，那熊瞎子就是咱说那个狗熊、黑熊呗。啊，完了之后山上有野猪啊，啊，野兔、野鸡不少。那我就问我说：“那你们能抓不？”“那抓不了。”小周说：“那谁抓呀？现在都是保护动物了。”你看，就这样在山里走了大概能有2个多小时吧。哎，小周就指着前面就说：“快到了，快到了！你看。”你像在长白山里边啊，长了很多的桦树，几乎每一棵树都得有个5-6层楼、6-7层楼那么高。你从底下往上瞅，你看这树长得又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很直溜啊。这个时候呢，小周就指着一棵半截子树说：“这个灵芝啊，就长在这个半截树上。”我们走近一看，这个半截树上面啊，树已经干没了，只剩下就下半截了，也不知道是因为闹虫的呀，还是被那个野猪给撞断的呀，还是说下雨打闪电呢给劈的，这个木头啊就剩下半截子了。在它上面呢长了几颗灵芝，每一颗灵芝啊都给罩上了，不是说像农村扣大棚似的，不是，是直接单独的把这颗灵芝给罩上。你像种植灵芝一年呢，它会喷洒2次灵芝孢子粉，而这种防野生灵芝因为温度低，所以一年只能喷洒出1次的灵芝孢子粉。你不知道哪天哪个月它就喷洒了，所以这灵芝啊你就得始终给照着，要不你就错过了，你错过了你就得等到下一年了。所以我就问小周，我说这半截子树桩子底下有根是吧？小周说对啊，它只是上面腐烂了不长了，但是这半截子树啊它并没死，所以你看这灵芝的营养啊全靠着这半截子树桩子在这儿吸收土地里的水分呐、营养。我说如果这树是一根苍天大树，我说它上面能长灵芝吗？小周说那不能，只有这种半截树已经讲话了不长了，但这树呢树根啊还在那个地里埋着还活着，只有这样的树才能长出灵芝来。我说这灵芝马上就要喷洒那个灵芝孢子粉了吧？小周说快了，估摸着是快了，但是说具体哪一天呢我们还拿不准，因为野生灵芝一年喷洒出1次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从6月份开始做的准备，就生怕错过了，所以每一个灵芝啊你看我们都给罩上了，因为我们这是纯天然的。我说那这半截子树是什么树啊？小周就说这是松树。我说如果其他半截树啊，你比如说那种长得特别高的桦树啊，它如果半截了它上面能长灵芝吗？小周说不能。 啊，我们这边灵芝啊只长在这个松树上面，所以长出

来的灵芝，你看，就这个伞呢都是红色的，所以也叫什么呢？红灵芝，也叫松山灵芝。你像我们长白山，这松树分两种，一种叫落叶松，一种呢叫冷杉。正常鲜的木头上面，它生长不了这种灵芝的，它必须得是半截，让虫蛀的，让野猪撞的啊，让那黑瞎子蹭的，所以树的那一段它就不长了。完了之后，这一段呢能长出新的灵芝来。你想啊，我们这儿灵芝啊，没有任何人干预，纯天然生长。我就问这技术员，我说灵芝这东西它爱生病不？你比方说它怕冷不？啊，我说长白山这边温度挺低啊，听说有的时候都零下30多度，这灵芝怕冻不？容易受病不？小周说，如果正常情况下，这个菌科的灵芝啊，它是没有冻害的，没有病害，它唯独怕什么呢？就是连雨天。小周说，你像今天我们吉林这边啊，雨水就大，所以连雨天多少会对它的生长有些影响，甚至说对它那个喷洒灵芝孢子粉会有些影响。你如果说正常天气，那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时候小周啊就打开一个灵芝的罩，说这个啊杨老师啊，你看看这个灵芝喷洒灵芝孢子粉了啊，你尝一尝。小周说，你以前吃过灵芝孢子粉没？我说我吃过，颜色比这个深，是有点深褐色的。小周说，你尝尝我们这块野生的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你尝尝，首先颜色上和南方的就不太相同，咱们的呈现出是金黄色。你像南方的灵芝孢子粉呢，因为多数都是种植的，所以颜色上啊一般都呈现出褐色。这小周就说，说这个杨老师啊，你先尝尝，你尝尝我们这个仿野生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我就用那个手指啊蘸了蘸啊，放在嘴里，我就感觉这个味儿啊稍微有点苦，哎，但是呢能接受啊。我说这个灵芝属于松山红灵芝吧？小周就说对，说杨老师你这挺明白呀。我说我这就是一知半解，在你面前呢这就班门弄斧了。小周就说，老师说的对，咱们这边这个灵芝啊都属于白山松山灵芝，是最具有药用价值的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你像长白山，它的那个环境啊是海拔800到1200米之间，是最适合这个松山灵芝生长的，超过1200米之后它就不适宜生长了，低于海拔800米它也不适合于生长。所以这里边有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湿地，最好的温度等等，更主要的是啥呀，全靠这个海拔800米到1200米之间，这是最适合松山红灵芝生长的。你像全国有灵芝的地方很多，你像安徽有，山东有，浙江有，云南有，但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才能长出松山红灵芝，才能生长出仿野生灵芝。我们的这个孢子粉出来就是黄褐色的，制成灵芝孢子油是金黄色的，可以说颗颗晶莹啊，颗颗通透，颗颗金黄。所以我们这儿的灵芝孢子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是最高的。我说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松山红灵芝呢？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仿野生灵芝呢？我说像有的包几亩地，然后扣个大棚给它种上灵芝，我说像这种收取灵芝孢子粉不是更多更好吗？讲话了，来的不更快吗？我说你们这么种多费劲呢，多麻烦呢。小周就说了，说杨老师啊，我们这个含量能上去啊，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不是我们灵芝孢子油多，往我这个含量就高，不是这样的，它跟你那多少没关系。如果你选择大棚扣那种，那么提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当中的

灵芝三天的含量最高也就是在15左右，最高能达到17、18，达不到25以上，你就有再多的灵芝孢子油它也是达不到25的。你只有这种仿野生灵芝，这种纯天然的啊，这种松山红灵芝，它喷洒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提取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才能超过25，它才是真正具有医用性和药用性的。说白了，说杨老师，很多人吃那灵芝孢子油都为啥吃啊？我想咱们很多人心知肚明，为了活命，为了能好起来，甚至说为了抗肿块，为了抗衰竭，为了抗硬化，为了抗炎症，所以上千块钱几千块钱的那么吃那么用。所以咱们生产原料的一定要保证这个原料，一定要保证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在25以上，要不你不白用了吗？那钱不就白花了吗？因为吃灵芝孢子油的大多数都是等着救命的，都是等着活命的，都是等着逆转的，因为它不像别的病。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马虎不得，也开不起一丝玩笑。我说那你们就少挣钱了，他说都得需要用钱来生活的，但人还是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啊，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啊。我一听我说哎呦，你这话说得好啊，做点有意义的事。哎呀，小周说他们南方寇大棚种植灵芝那种，他们一般都是整一个菌包，然后里边加点锯末子、酥皮子，或者说玉米杆子，这些东西粉碎以后加的二级模具，然后让这个灵芝去生长。这小周就接着说，所以我感觉呀，大棚里边长出来那个灵芝跟咱们这个松山上长出来的这个松山红灵芝那效果绝对不一样。小周说杨老师啊，你就看这灵芝这个伞形，你看长得跟那如意似的。你们北京有故宫，故宫里边啊就经常有那如意或者那个祥云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就根据咱们这个长白山灵芝这个松山红灵芝来的。你看这个伞面上长得像祥云一样啊。小周就说，说杨老师你这祖籍哪儿的呀？听你口音呢、像咱们东北人，像我们吉林这边人。我说我黑龙江的，我老家黑龙江鹤岗的，闯关东的时候老父亲到的鹤岗。小周说哎呦，鹤岗那地上我听说过，我没去过那个地方，冬天老冷了。我说是冷。他说而且最近在网上说那地方房子可便宜了是吧？我说我这都离开好多年了，具体他那个房价多便宜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啊。我们单位有那小护士有时候还问我呢，说杨主任那个房子有那么便宜吗？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你别看我在那儿长大，我是那个农村的呀啊。他那个便宜指的是市里的楼房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啊，市里啥样我都不知道了啊。这小周就说是啊啊，这个满人发源地就是在咱们这长白山。过去清政府的时候，长白山呢是不允许你个人随便出入的。讲话了，这就是皇家龙脉，大清朝的龙脉啊，龙头就是这长白山。所以这地上啊是满人的发源地。你看那满人就非常喜欢祥云啊、鹿啊，就这些图腾图案。那、故宫里边有很多啊，就是根据长白山天然的灵芝和野生的梅花鹿来的。那如意肯定是好啊，对吧？吉祥长寿的意思。所以咱们这野生灵芝松山红灵芝长得就像如意似的，所以它喷洒出来那个灵芝孢子粉再提取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油那指定好，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指定是最高的。这老百姓的理解，从根上就这样的灵芝能给人带来吉祥如意，所以长白山上的灵芝孢子油指定是最好的啊。小周就说，说咱们呢
再往上走一走啊，再往里走一走，上一上。这个时候我指着几棵树，我就说，我说这些树上有灵芝吗？小周说，这些树属于杂木啊，不适合长灵芝。他说，杨老师啊，得像这种树，就给我指不远处有一棵树。我说这什么树啊？小周说，这也是落叶松啊，这是咱们长白山最著名的一种松树，灵芝最好生长在松树上，第一是落叶松，第二就是冷杉，都是以长在松树上为主。所以为什么叫松山林芝啊，就是这么来的。你像大棚里边扣的灵芝，一般它这个盆会长得很大，但它长不出如意的图案，也长不出祥云的图案，它只能一圈一圈的长，就像树的年轮一样。所以它喷洒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里边含有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它就很低啊，你是可以保健用，但你说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它达不到。所以松山灵芝，就我们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可以作为我们长白山的地理标志，它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是非常高的。这个时候小周就从他背的那小包里边拿出来一个小瓶，这小瓶里边啊装的就是什么呢？灵芝孢子油。小周说，这是我们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啊，你看那个啊，王董事长的母亲就指着那小辉说，就是用的我们这款灵芝孢子油，现在老太太一直挺好。这个时候我就转向小辉，我说，小辉啊，老太太吃的这种吗？小辉拿到手里说，对呀、啊，这不灵芝三萜含量在28吗？就给我看，就是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这小周就说啊，说杨老师啊，你刚才尝了一下咱们的灵芝孢子粉，你再尝一下咱们萃取之后的灵芝孢子油，100颗粉才能够提取出一颗油，这油是精华呀。我说，哎呦，那这也太贵重了。小周就说，老师没事，你尝一下吧。啊，我就拿了一颗，金黄色的，晶莹剔透啊，没有一丝杂质。我吃在嘴里，一股好久都没有过的灵芝的那种味道。你看这些年啊，我有的时候啊也自己买点那个灵芝回家熬水喝，但从来熬不出灵芝的味道来。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我鼻子不行了，岁数大了，再一个在大城市待久了，这个鼻子不灵敏了呢。这小时候道出实情了，说你吃的，就你买的那个，甚至包括有些医院开的 95% 以上的，多数都是南方的灵芝，说的直白点，都是那种大棚扣的灵芝。你小周说，真正的仿野生灵芝，真正的长白山灵芝，他怎么舍得给你用呢？把灵芝砍了啊，灵芝孢子油也不要了，灵芝孢子粉也不要了，就把灵芝砍了。他说，大林老师，你想想可能吗？对不对？你这不杀鸡取卵吗？所以市面上所有卖那灵芝，没有长白山上的，没有仿野生灵芝，都是大棚扣的。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一寻思，可不是咋的，这回我算是真正学习到了啊，明白了，这个野生灵芝确实好，长白山仿野生灵芝确实好啊，松山灵芝确实好。所以他出的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必然高，必然能达到25以上。所以这去年小辉带着我们老两口找到根上了，最起码我老伴这病啊他是有希望了。我现在不求别的，他只要不发展，讲话能给他维持住就行，对不对？别长别复发嗯，我讲话了比什么都强，花点钱无所谓，人好人在比什么都强，这咱说的实话，对不对？人在比什么都强。有人说，说杨主任呐，我这有个问题，就这灵芝孢子油是不是比那灵芝孢子粉要强上很多呀？那当然啦，这个灵芝孢子油，就这个油啊，灵芝孢子油有渗透性，油一般不都有渗透性吗？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老年人一般不都有动脉硬化吗？
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可以渗透到你血管的

0: 动脉硬化那一层啊，这油它有软化滋润的作用，所以它可以软化你那血管的硬化程度，因为油的渗透性特别强啊。我曾经问过人家，我说灵芝孢子粉做不到吗？人家说做不到，灵芝和灵芝孢子粉都做不到，只有灵芝孢子油能做到，因为油的渗透性特别强，能渗透到里边，能软化，不断软化，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它就能够抗硬化，包括血管的硬化、动脉的硬化、肝硬化啊、眼底动脉硬化呀，就各种硬化都能抗。他这一说渗透啊，我就明白了，它是油性的，所以说它的渗透性肯定比较强。就像说我一下想起做饭来了，对吧？你看你做饭的时候怕崩着油，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垫点纸，对吧？你垫完纸发现那个纸上已经被那油给渗透了。我记得有一年我看那个电视节目，讲的是那牛皮，就那个牛皮做大鼓的那个牛皮啊，敲大鼓咣咣咣敲大鼓，那个牛皮啊可硬了，说怎么能让它变软呢？就把这牛皮啊给它整张浸入到那油里，浸泡多少天，你等把那牛皮从那油里捞出来的时候，这牛皮软的就不得了了，讲话了就跟那个纸似的了啊！你是分成啊，你是做啥呀，它就特别挺摆棱了，都特别柔软了。所以你看这个油渗透性特别强，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能渗透到你这个动脉硬化当中，能够渗透到我们这个硬化中，包括肝硬化能够渗透进去，能够不断软化，所以灵芝孢子油它就能够抗硬化，同时能够抗肿块、抗衰竭、抗炎症。所以我这次来到吉林抚松县收获不少，最起码对那个灵芝孢子油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过去我们一直说灵芝抗肿块，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谁呀？是灵芝三贴。灵芝三贴和灵芝还是两回事儿，就像灵芝孢子粉和灵芝似的，它们之间是两回事儿。所以真正起到药用作用的是灵芝三贴，是灵芝三贴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它不是灵芝。灵芝其实就一个好处，五脏同调啊，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灵芝三贴。那么灵芝孢子粉还有灵芝三贴含量是极低极低的，为啥？因为100克的粉才能出一克的油，能明白吧？你像抚松县长白山这种野生灵芝孢子油啊，它的含量才能达到100克含有28克的灵芝三贴，这个含量是目前来讲最高的了。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灵芝孢子粉的啊，含有灵芝三贴的含量有多低。你这东西就是吃灵芝三贴呢，对不对？你花那么多钱，你说我买那灵芝孢子油，买那灵芝孢子粉，你吃啥呀？你吃的就是灵芝三贴。但是呢，低于25的它没有什么治病的效果。你说我就是为了养生，我预防一些疾病，那可以啊，吃就比不吃强，对吧？你说我想解决实际问题，我身上啊还有啊肿块了、结节了，我想解决这个，那低于25它解决不了，就是含量太低了，所以必须得给它提到25以上。这叫什么呢？医用级、药用级的，医用型、药用型的灵芝孢子油。所以要吃咱得吃这样的。所以这回我才整明白为啥灵芝孢子油的抗硬化，因为油的渗透性是最强的，你像这个粉渗透不进去，所以灵芝孢子油能够抗硬化。所以为啥说它贵啊？贵有贵的道理。所以大伙在选择的时候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大伙有什么需要，咱们都可以随时通过电话联系，好不好？哎，有问题随时咱们打电话沟通联系。那今天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啊，剩下点时间呢给大伙解决问题。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

0: 聊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日期90亲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吗？
3: 哎，是我呀。
2: 我是灵芝孢子油的受益者。
3: 啊，这用过灵芝孢子油了。
2: 啊，今天呢是来感谢你的。
3: 客气客气啊。
2: 啊，我这两天听你讲的吧。
3: 啊。
2: 我呢就感触，哎呀，触景生情了。
3: 是吗？
2: 你看我爸爸就是肺结节。
3: 啊。
2: 后来呢发展成了恶性，完就走了。他吧从小吧就抽烟抽酒。一直吧都以为是气管不好呢。
3: 嗯嗯嗯。
2: 后来就发现吧晚了。
3: 晚了。
2: 嗯。要是早遇到这个孢子油这么好的药，最起码我爸还能多活几年呢。
3: 那的确是。啊，因为孢子油啊它对这个硬化呀、结节呀，甚至对肿块啊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2: 嗯。不过好像我是幸运的，能遇上个高含量的孢子油啊。
3: 啊。
2: 我真没想到啊，他对我的疾病啊，哎呀，改善的这么大呀，
3: 是吧？
2: 我那个是双侧的甲状腺结节
3: 啊，
2: 左边啊0.9乘0.6，右边的0.5乘0.6
3: 啊。
2: 哎呀，那个报告说呀，我是室内的，建议我穿刺啊，这左边的不太好。
3: 嗯。
2: 如果从你检查出来吧，它是良性的，
3: 那也行啊。
2: 啊，说我什么手术都行，但是不手术吧就得定期检查
3: 观察。
2: 我观察，对
3: 对，
2: 完了一两年吧一直这样的就没事。
3: 对，
2: 他这个就是他短时间吧他长得快呀。
3: 哎，对喽，
2: 长得快吧就得考虑了，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3: 对，其实就是害怕他在短时间发生变化。
2: 对，所以啊我这个就是心里头吧老是放心不下呀。
3: 啊，
2: 我复查吧这两年呢还行，没怎么太发展。
3: 那就挺好。
2: 那我就心里知道就是哎呀放心不下，怕他长得。
3: 嗯。
2: 所以这几年呢医院里开的药我也没断过呀，我自己还买的那个软件 散结的那药呢。
3: 啊，软件散结的。
2: 我觉得也没啥变化。
3: 啊。
2: 那个脖子就开始吧，有点不舒服，发紧。一转头吧，还有点疼。
3: 啊。
2: 一手一摸吧，还像大不那么大的东西。
3: 啊，有的时候自己能感觉到。
2: 哦。完了，我就去医院复查了。
3: 嗯。
2: 说左边那个变化了。长了一厘米了，
3: 哎呦，
2: 1.6厘米，右边的还是这样，
3: 嗯，
2: 但是这一说呀，一厘米就要考虑我手术的这个问题了。
3: 对呀、啊，
2: 我白做手术啊，回家之后啊，我就合计着老合计这点事儿了。
3: 那不行，我跟你说吧，就是好多好多这个身上长结节啊，长肿块啊、
2: 嗯，
3: 你包括胃肠道长息肉啊，都跟我们平时那个心思重有关系。
2: 嗯，
3: 就是没事的就合计、嗯、啊，没事总合计、
2: 嗯、
3: 你一合计你就压抑，你就郁闷，有的时候合计合计就上火了，你一上火一合计事儿怎么的，他就气不畅了，这气不畅的话他、
2: 嗯、
3: 就淤住了，所以他就容易形成结了啊、
2: 嗯、
3: 所以说平时咱们少合计这东西，就该检查就检查，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你合计就能合计好的、啊、
2: 嗯，哎呀，天天也睡不着觉。
3: 嗯，
2: 后来啊，听说你的节目了，
3: 啊，
2: 正好有个人的情况跟我差不多呀。
3: 是啊，
2: 你推荐那个用驴子包子油、
3: 嗯，
2: 我听了几天，都是像我这样的患者，
3: 嗯、
2: 我就决定我也试试这包子油。
3: 对，
2: 哎呀，用了20多天吧，
3: 啊，
2: 这脖子
3: 啊
2: 不舒服了，
3: 啊，
2: 而且转头发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
3: 你这不就挺好吗？
2: 啊，我就连吃啊减轻了。
3: 啊，
2: 从晚上睡觉吧也比较踏实了。后来吧，我用到4个月了吧，
3: 啊、
2: 我这手吧也感觉舒服了呢。
3: 啊，
2: 原来严重的时候吧，我说话都是哑的，就好像有东西堵着似的。现在要好多了，气脉也感觉足了。
3: 啊，那挺好挺好。
2: 今天吧，我也复查了一次，走路节节吧都舒响了。
3: 嗯。
2: 当时我可高兴了，原来我就闲着那个心呢，一下子落地了。
3: 哎，
2: 这个到现在吃了1年了吧？我现在吧，用手再摸摸我的脖子，好像基本摸不到了。
3: 啊，
2: 好像以前扎几针的感觉吧，也没有了。
3: 啊，
2: 啊，前一段时间呢，我又去复查了，因为我的结节左边啊，哎呀，就剩0.3了，右边呢都看不到了。
3: 哎呦，好！
2: 最重要的是甲状腺那个报表啊，之前是4类啊，现在降到3类了。
3: 啊，你看看。
2: 啊，完全不用考虑手术了。
3: 这不越来越好了吗？
2: 啊，这个包子油的效果呀、啊，真的太好了。那我这1年呢，我觉得我的身子、体质啊也变好了，免疫力也提高了。
3: 嗯。
2: 原来呀、啊，我是俺家身体啊最弱的。
3: 啊，
2: 有点什么风湿感冒啊，有点那个像那个感冒流感的，哎，死命的开上。去年呢，我1年呢，今年你感冒了一次。
3: 嗯。
2: 哎呀，后来呀，流行感冒我都没沾上。
3: 那不挺好吗？体质强了。
2: 是。上个月我是那感冒了，这个好几个小朋友啊都感冒了，我跟孩子在一起生活呀、
3: 啊，
2: 我也孩子，还行。我这儿媳妇都感冒了，我没有，我啥事也没有、
3: 啊、
2: 我感觉呀这都是包子油的功劳啊。
3: 怎么说呢，一个是啥呀，这人呐他身上的病情见好了，心情好，心情好的时候呢
2: 对对对，
3: 他这个免疫力就强啊，免疫力就强。再一个呢，实际上咱们用这包子油过程当中啊，它也能够增强我们这个抗感染的能力啊、
2: 嗯、
3: 抗硬化，抗肿块，抗炎症啊，所以说呢这对你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你首先你别忘它是油类的，油啊它有这个浸润啊，有滋润，对吧？你像咱们说衣服啊，你沾了块油，哎，慢慢慢慢这油是不是就渗透到里边了？
2: 嗯，
3: 哎，家里有什么东西，那螺丝拧不动了啊，滴点油，你别管啥油，你是机油啊还是说豆油花生油啊，哎，慢慢的它是不是就渗透到里边去了，完了一拧就拧活动了。
2: 对对对。
3: 哎，这油啊它有这个抑制我们的结节生长，甚至说它能够起到一个软化的作用。啊，所以你看有很多说动脉硬化的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是相当不错的。
2: 嗯。
3: 哎，有结节的，有肿块的， 啊，那咱就用这灵芝孢子油，它就没错。

0: 知道吧？
1: 是，这包租头确实太好了。我老爸都说我这一年精神头状态好多了，
0: 对吧？
1: 前几年那个体格啊都好啊，还告诉我一定要坚持用啊。大林老师啊，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哎呀，
1: 给我们这么好的产品，给我的身体的改善了。
0: 哎呦，客气客气，
1: 衷心的感谢你啊，大林老师。
0: 哎，客气了，就是给大伙带来包子油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受益。说白了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好，对不对？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啊，尤其咱这上岁数老人，身体健康了啊，家庭和睦了，这比啥都强，对不？哎，还是那句话，只要这人在健健康康的，没啥毛病，咱这家呀，那就能幸福起来，对不对？挺好。啊，大哥，这一年包子油没白用，有机会接着用啊！
1: 好，
0: 哎，接着用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好，
0: 哎，
1: 太感谢了，
0: 好嘞，
1: 好，再见，大哥，
0: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风力整体不大，风向转换频繁，气温变化幅度不大，早晚气温相对稍低，需注意防范。5日20时到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0到27度，广路气温19到26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5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7: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在我国古代，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往往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建造出各种类型的房屋，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土楼、吊脚楼、四合院等等。修建房屋的时候，人们不仅重视建筑的实用功能，还非常注重它们的外在美观，因此运用在建筑上的雕刻装饰也就逐渐发展繁盛起来。在湖北省咸宁市境内一些偏远山村的古民居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木雕、石雕、砖雕，它们广泛存在于古民居的外墙、门窗、横梁等位置。

0: 繁荣的雕刻文化呢？这和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又有什么联系呢？
1: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幕阜山脉北麓，长江中游南岸，区域内既有沿江湖冲积平原，也有大面积的山地丘陵，地形错综复杂。在咸宁东南部的丘陵谷地中，一个个村落散居其间，村中宅地、街屋、宗祠、牌坊等古建筑大多保留较为完整。在这些建筑的表面有着众多精美繁复的木雕、砖雕、石雕等雕刻图案，见证了当地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昔日这些山谷间村落的繁华。宝石村位于通山东南方的闯王镇，一条自西南向东北的河流江该

0: 这栋房子是我们鄂南独有的建筑。
1: 啊。
0: 它叫排房屋。
1: 排房屋。
0: 面墙是排房，砖石结构的排房。因为这个宝石村人口众多，地理限制，它位置小，没办法，就依这个排房后面在后面建的房子。
2: 排房屋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生存空间巧妙利用的智慧，外墙上纹饰细腻的砖雕图案更是展现了房屋主人的雄厚财力和砖雕匠人的高超技艺。
0: 这六边形的这个福禄寿喜花砖，
3: 这是一只蝙蝠，这是一只鹿，这是一棵松树，代表长寿，这是一只喜鹊，组合起来这个福禄寿喜。
2: 像宝石村这样精美的砖雕石雕在鄂南地区并不鲜见。位于宝石村西北方的石门村长下饭谷民居，面墙上石雕内容更加丰富，在长约200米的街巷中，家家户户外墙上都镶嵌着雕有不同花纹图案的石质拴马石。
0: 我们现在这就是长下饭的上麦街，这一个拴马石，这个面墙
1: 这是拴马石，
0: 在正门这边，正门侧面一个，那边侧面有个，那边面墙一个，一栋房子就有4个拴马石。
1: 我看这个拴马石还是非常精美的，雕刻了花纹。
0: 对，你看它两侧的拴马石纹饰都不一样的，它没有相同的。
2: 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的石雕造型与拴马孔完美结合，形态各异的雕刻图案共同表达出当地人对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美好向往与追求。相比用在民居外围墙体、窗户上的石雕、砖雕，在房屋内部，当地人使用更多的则是另一种雕刻技艺——木雕。
4: 木雕一般是像我们这种房屋构建里面，然后家具里面就比较实用的一些。我娘她里面就雕一些比较有寓意的图案。
2: 程西家中祖辈以制作木雕为生。长期耳濡目染下，他对这项刀尖上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年的雕刻经验使得程西对本地各种木头特性了如指掌，尤其是对老木头情有独钟。每当听到别人有不要的老木头，程西都会急忙前去收购。
5: 听说你有几块木头不要了的是吧？
6: 是啊，我家老房子。
5: 哦，就是这两块是吧？这个木质可以啊，这个看着也有一两百年了呢。
6: 哪有两百多年了？
5: 这个可以考虑做一个好的木雕了。
6: 谢谢你。
2: 为何钟情于老木材？程西有自己的想法。
4: 首先，老的木材它是经过了好多年，就是一般的100多年了，好几十年了。它这个水分都已经干了嘛，它就不容易变形，然后也不容易开裂。因为我现在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得到这种老木材的话，我就是非要把它让它得到手。
2: 通山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森林密布，盛产樟树、杨树、枣树等木材。这些木材质地坚硬，纹路细腻，是制作木雕的上好材料。通过清洗、打磨、切割等一系列操作，原本粗糙的木头在程西手中逐渐变成细腻光滑的木板。雕刻过程中，第一个步骤是打坯，即依据图案的不同层次，由浅而深地打出图像的轮廓线，接着将轮廓线周边挖空，完成整幅作品大块面的造型。不同功能的雕刻工具在程西手中默契配合，经过短短几天时间，一幅栩栩如生的小儿打鱼作品便被雕刻完成。
4: 本来它就会被别人丢掉或者烧掉用掉，就会消失掉，但我们把它作为雕刻的这个材料的话，就让它有就一直就是这种延续。

0: 就下去吧。
1: 为了使老木材焕发出新的生机，城西经常四处收购村民不要的老木头，根据其原有形状做成不同类型的木雕作品。但在城西心目中，通山木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通山看厨。
0: 这个看厨的话，它里面就是有98组图案，然后它这个整个的造型它是分成三层，上面都有三层。
2: 哦，三层。
0: 然后这里面还可以打得开。
2: 哦。
0: 然后它中间是抽屉。
2: 哦，它下面还是。
0: 对，它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
2: 哦。
0: 然后这个下面的话就是，可以放衣服啊、被子啊。
2: 哦。
0: 对。
1: 兼具实用与美观的通山看厨，代表着通山木雕高超的雕刻技艺与艺术水平。作为民居之乡的通山，现存的许多古民居、祠堂等建筑上广泛存在通山木雕的身影。城西也经常前往这些古民居、宗祠观察采风，寻求创作灵感，其中焦氏宗祠便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之一。焦氏宗祠位于通山县东南方的高湖村芭蕉湾，是村中焦氏族人举办红白喜事、祖宗祭祀、庙会等公共活动的场所。
3: 我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上面就会有很精美的这个木雕的图案，它是有什么寓意吗？
0: 对，这是进门了别人看到一个横梁，这个里面雕的是24孝的这个故事。
1: 城西向考察队解释，在房屋的不同位置，木雕雕刻技法也有所不同。
0: 那花边的话是采用这个镂空雕，透雕。然后这小河梁它是属于浮雕。
3: 浮雕啊，那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它是一样的。
0: 对，它那个柱子那个它是用的圆雕。
3: 圆雕
0: 最好。
1: 然而通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潮湿多雨，空气湿度较高，雕刻在室外房梁斗拱上的木雕又是如何保存上百年不腐呢？
0: 这个首先的话，要长期有人来这个维护它，不能让它日晒啊、雨淋啊。然后就是做好，我们做工呢，做好了以后的话，就会经过这种防腐的这个处理。像古代的话，会做这种大漆、深漆，它就不容易这种腐烂了。
4: 阳光告诉考察队，长下范所在的石门村是咸宁、重阳、通山的交汇处，镇守湘鄂赣交通要塞，是石门至咸宁和湖南岳阳的商业通道，也是湖南安化至湖北武汉茶马古道的陆路交通线。明清时期，商人们北上南下，不仅带动了宝石村、长下范商业街等地的商业发展，也促进了鄂南地区

0: 清朝末年，湖南岳阳一带的花鼓戏随着区域间人们交通往来，逐渐流传到湖北重阳及周边地区，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重阳提琴戏。
1: 这个提琴是源自于原来的花鼓戏的主奏乐器，从湖南那边往这边传过来的。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琴戏得以在重阳生根发芽，离不开当地人发明的特色主奏乐器大筒胡琴，又称提琴。
1: 这个提琴的材料都源于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的木头是用我们的梨木，我们的筒子就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一个楠竹就可以了。在以前的时候，提琴是被拿在手里站着，用一个挂钩挂在我的腰间，行走在那个田野里头，去演奏的，提在手里的琴就叫提琴。
0: 就地取材创造的简易提琴，与结合地方文化形成的戏曲台词、声腔曲调，成为了最佳搭配。
2: 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提琴戏的产生发展得益于咸宁所处的地理位置。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在古代，这里不仅仅是湖南、江西等地前往湖北进行商业贸易的必经之路，也是江西向两湖、四川等地移民的重要通道，常常是人们安家定居的首要选择。长期的商贸往来和人口流动不断促进鄂赣地区经济的繁荣以及建筑装饰艺术的交流发展。依托当地丰富的食材、林木资源，这些因为贸易人口流动带来的民间技艺逐渐与当地人的生活民俗相结合，形成了独具咸宁特色的艺术文化。
0: 自古以来，鄂赣地区就有着浓厚的音乐氛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栽田不唱歌，谷少麦子多。意思是说，在插秧劳作时没有唱歌，田间生长的杂草比稻谷还多。可见音乐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当地人在田间劳作时，甚至还会专门请一位鼓匠来吆喝助力。正是通山山谷小巧轻便，通山山谷小巧轻便，用当地常见的沙木和黄牛皮制作而成，在鼓面两端常以竹片削成钉子的形状固定牛皮，鼓腰两侧各有一枚铁圆环用来绑绳，以便鼓匠挂在脖子上击鼓，最后再配以竹锤，这样一面山鼓便装备齐全了。通山山鼓常以一人打鼓唱歌、重贺的形式呈现，在不同的劳作地点，通山山鼓的名称也不同。在水田里插秧时是栽田鼓，在山地里劳作时是挖山鼓。
3: 我们挖山鼓就是鼓劲，就是一个山鼓吹三公里。
4: 老师好，我感觉咱这个山鼓您敲的特别有趣，我能体验体验吗？
3: 可以啊。
4: 但这个是怎么戴的呀？他为什么要这样挎脖子上？
3: 其实这样的。
4: 哇，这还挺沉的。
3: 挺沉的。你这个是
5: 大底灯，底灯大。
4: 大底灯，底灯大。
5: 对了，就这样。
4: 好，我学会了。

0: 公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日照充足、雨量充沛的特点。低山丘陵的地形和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宜各种林木植被的生长。茂密繁盛的森林资源，为当地山谷、木雕等民俗技艺的发展、房屋修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在与大自然的长期交往中，当地人也在索取与保护间掌握了平衡。千百年来，许多珍稀古树在山林中茁壮成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生机盎然。程明山经常来山中考察这些古树的生长情况。
1: 这一片是我们一个古树群落。这古树群落里面有这个榧树，有槐树，还有这个银杏树，就是它的树种啊也比较多。
0: 程明山告诉考察队，在这几平方千米的范围内，目前已发现80多株古树，有榧树、银杏、青黔柳等10余个树种。为何在这看似普通的小山坳中，生长着如此多千年古树？
1: 这边的气候条件呢，是比较好的。我刚才讲的海拔是500米左右吧。然后土壤，我们。

0: 面的是叶缘发育的那个土壤比较疏松，也比较适于它的生长。我们这边的年降雨量大概是1600毫米，也比较适合于它。
1: 除了自然条件，人为保护也是古树能够存活千年的重要原因。程明山向我们解释，长期以来，当地人将它们作为象征村庄发展好坏的风水树加以保护，家家户户保留着宁少一斗米不舍一棵树的传统。茂密的林间植被也为鄂南地区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从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架设的红外相机中，经常可以看到保护动物白鹇、麂子的身影，而西涧水塘则成为两栖动物的理想家园。夜幕降临，王健准备对保护区内石龙沟管理站水塘中的两栖动物进行新一轮的考察观测。大家沿着西边小路前往山上寻找两栖动物踪迹。大约行进1000米后，考察队来到一处由山间溪流汇聚而成的水塘边。
2: 哎呀，这只，哎呀哎呀，还蛮多的，蛮多的。
3: 对，
2: 蛮多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巨熊啊，就是这个它的胸脯有一滩那个小点点。
1: 吉凶蛙是一种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蛙类，因胸部有密集的黑色棘囊得名。王健告诉考察队，石龙沟所在的区域整体海拔落差较大，山中发育着众多溪涧水塘，为两栖动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绝佳场地。
3: 它这个绿绿的，它的岩壁上面是什么蛙？
2: 对，绿臭蛙。
3: 那它为啥要叫绿臭蛙呀？
2: 它逃跑的时候会撒泡尿。
3: 嗯，是会臭臭的吗？
2: 其他动物闻起来是臭臭的。
1: 王健向考察队解释，为了躲避天敌和生存需要，许多蛙类的肤色都与周边环境颜色相似，这可以使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中，从而更难被捕食者发现。这些不同的颜色和形态也成为人们对蛙类命名的依据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记录，据王健估计，这片几十平方米的水域中大概有5-6种蛙类，数量在40-50只左右。为何小小的水塘中有众多蛙类生存？这与当地的水源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
2: 上游啊，补水啊，很小，是吧？这个水面上的这个枯枝落叶，挺多的，生物和微生物啊，那就也挺多，所以跟这个蛙啊，有充足的这个饲料，它吃的东西就比较多。再说进水呢，它就对它的繁殖啊，它传染的是必要的条件，
1: 鄂南地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山间丘陵与盆地交错分布。受地形抬升作用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当地年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形成了河流纵横、溪泉密布的现象。良好的水源条件为两栖动物们提供了理想家园。
4: 看似自闭偏远的山间谷地，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逐渐形成了热闹繁华的商业街市。千百年来，人们在此安居乐业，繁育出灿烂的民俗文化，并在向自然的探索和保护中掌握绝妙的平衡，使这片土地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鄂南地区发达的商贸往来，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也使得地区间的民族文化、雕刻技艺相互沟通交流，不断进步，最终成为了当地宝贵的艺术财富。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2: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啊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3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60%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那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1: 对呀，
2: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咱们是买4瓶，然后我还给你送4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1: 对，
2: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8瓶就是4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
1: 199，
2: 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 特别合适了。
2: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1: 哦，
2: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8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1: 哇，10瓶，
2: 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10瓶你就挑战价格底细啦？你无非就是1瓶19.9嘛，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1: 不是250毫升，
2: 是500毫升，
1: 1斤装的呀，
2: 也就咱们说的1斤的亚麻籽油。
1: 哇，
2: 1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1: 太合适了，
2: 199啊，
1: 没错，
2: 亚麻籽油1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1: 对呀，
2: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1: 对呀，
2: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1: 都不能。
2: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1: 是，
2: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1: 是，
2: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

0: 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囤、
1: 真的太合适了。
0: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
0: 啊，
1: 单盒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块，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0: 你是拌凉菜呀、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1: 是的。
0: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1: 对，
0: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意识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1: 对、
0: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所以说
0: 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 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块，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
0: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 60%， 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2: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0: 19910瓶10斤，
2: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

0: 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继续带您走进鄂南，探寻这个建筑精美、水旱频发的山村，为何能够成为人们的理想家园？堰坝作为一种兼具蓄水防洪功能的水利工程，在古代对农业生产灌溉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都江堰，它的功能之一便是解决四川盆地中西部广大区域农田灌溉的问题。在湖北省咸宁市，人们也在河流田间修建了众多的堰坝、渡槽等水利工程。直到清晚期，咸宁、重阳境内依旧留存着上百处塘堰，其中一些堰坝甚至存续了上千年，如今依旧在发挥着作用。当地人不仅在河流中建设堰坝拦截水源，甚至还在山谷间、山洞中架设管道引水。可以说，为了引水，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咸宁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平均年降水量可以达到1500毫米以上。在这原本并不缺水的地区，却集中修建如此多的水利工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幕阜山脉北麓，长江中游南岸。受山地丘陵的地形抬升作用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该地年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奔腾在山间谷地的众多溪流以及丰富的地下水，成为当地主要用水来源。除此之外，境内山中泉眼广泛发育，山泉水也成为了附近人们生产生活用水的重要补充。然而，这类泉水虽然水量不小，却经常出现水源飘忽不定、时有时无的情况。为了解鄂南地区水资源状况的秘密，地理中国考察队决定前往当地一处典型的泉眼三朝泉进行考察。从通山县城向东行驶约40分钟，考察队来到了鸡口山村。三朝泉就位于村庄背后的山坡上，因这口泉每日出水三次，当地人称其为三朝泉。
2: 他从前抽水的时候啊，一日三次。
3: 哦，一天流三次水。
2: 哎，早中晚，这个水啊，他抽还是抽。
3: 啊。
2: 哎，他的抽的时间，它不同。
3: 啊。
2: 要什么早一点，要什么晚一点。
1: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队来到三朝泉所在的位置。徐新兵，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华南地区构造地质学、区域地质调查等方向的研究。
4: 泉水这个洞非常小，而且看着感觉是不是像一个小土洞。
5: 对，
1: 三朝泉洞口呈圆形，直径30厘米左右，周围堆积了大量黄泥土，一些石块散落在洞口四周。
6: 你看这种灰岩呢和白岩，它会什么溶解于水，所以它会在里面上面会形成什么很多凹坑，然后水就会沿着这个坑逐步扩大，就形成洞。
1: 为了进一步看清三朝泉洞内的情况，考察队借助小型运动相机伸到洞内拍摄。借助相机，考察队发现洞壁四周布满了与洞外相似的细碎石块，但是在洞内并未看到明显的出水口。
6: 对，你看到里面有很多砾石，对不对？碳水岩它一般在很多地方它会发生裂隙或者是溶蚀作用，它所有的我们的地表水就会沿着这些裂隙往下渗，渗到里面，然后它们就可以向各种不同的方向流动。
1: 徐教授告诉考察队，通过考察洞内及洞口周边石块，可以看出三朝泉所在位置具有喀斯特地貌特征。为进一步了解当地喀斯特地貌的发育状况，解开三朝泉间歇出水的秘密，大家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前往三朝泉西南方10几分钟车程的一处大型溶洞引水洞寻找线索。通过空中俯瞰，考察队注意到引水洞前几百米处一条河流在此拐了近90度的弯，
6: 拐了一个大弯，一直到那边，对不对？
5: 是的。
6: 看一下这个方位圈，大概是从北西往南东方向，大概是150度的方向。
1: 徐教授通过详细观察河流走向及河道两边的地形后解释，之前这条河的河水直接流向引水洞内，或许为了保护洞内景观，人们通过开凿人工河道改变了河流的流向。既然河流已经改道，那么引水洞入口处的潭水又从何而来？徐教授推测，在洞口山体岩石中也可能存在泉眼。考察队决定乘坐皮划艇在引水洞入口处搜寻，不久后在挨着洞口岩壁位置发现了一处出水的泉眼。
6: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泉眼，对不对？它就是这个引水洞的一个主要的供水的地方。这个供水的地方，那它为什么有这么多水呢？因为它是一种岩溶泉。岩溶泉它因为它是什么呢？从上到下的一个下降泉。这种下降泉它是汇水面积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外面的山坡，它可能都是它的汇水面积。
1: 对比三朝泉，徐教授解释说，两处泉眼发育在同一套高台组的岩石中，它们的形成机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6: 只是说一个是离山顶近，所以它的泉眼比较小，对，汇水面积小，所以它的水流量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海拔低，它的汇水面积大，所以它形成的这个泉水的径流量大。
1: 专家告诉我们，鄂南地区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一些山体经流水常年溶蚀作用，在其内部形成大小不一的地下洞穴，或许三朝泉背后山体中也存在中空洞穴，但为何泉水呈现出间歇性流水的现象呢？为解开这一谜题，考察队再次来到三朝泉附近。
6: 这种岩石就是什么呢？容易受水溶蚀，然后形成这些孔洞，然后地表水它就会沿着这些孔洞往下渗，最后渗到泉水的通道里面。你看这些洞，它有的是往这边，对不对？有的是往这边，有的往这边，所以它最后连起来肯定也是不规律的。
1: 就在这时，大家突然听到咕嘟咕嘟的声音，原来是三朝泉来水了。泉水顺着长期冲刷出的水沟向下流去，大概10分钟后，水流逐渐变小，出水快要结束时，大家再次听到了咕嘟声。徐教授解释说，这是空气倒灌进三朝泉内部空腔中发出的声音。通过声音和流水现象，徐教授推断出三朝泉的出水原理。为了直观地展现这一过程，他决定做一个简单的模拟试验。
6: 这空腔里面，那我们肯定是首先要让它开个口子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泉眼的那个通道跟这个水腔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开个口子。
1: 徐教授向我们解释，瓶体相当于泉水背后山中的储水空腔，当人们不断向瓶中倒水，水位超过通道口所在的位置时，受重力作用，水开始向外流出，停止倒水后，空腔中水位不断降低，在虹吸原理的作用下，水流到低于通道口的位置逐渐停止。由于空腔内两次被注满水有着一定的时间间隔，所以造成了三朝泉间歇性出水的现象。
6: 如果你在山脉上找，应该我相信有很多，特别是在山脚啊，海拔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可能会找到很多泉眼。这就是我们的叫什么呢？岩溶多朝泉。
1: 三朝泉环村蜿蜒流淌，人们通过修建水渠将泉水引到各自房前屋后，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水来源。
0: 鄂南地区虽然降水丰沛，河流众多，水资源看起来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喀斯特地貌广布，地质结构相对复杂。一方面，一些水源的流量和时长并不稳定，人们对它们的利用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广泛发育的喀斯特地貌造成当地涵养水分的能力比较差，地表水容易流失，再加上不稳定的季节性降水，种种因素，当地时常受到干旱缺水的困扰。长期面对水旱频发，水资源难以有效的利用，面对这样的困境，生活在这儿的人们出于生存和农业灌溉的需要，百年前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1: 为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鄂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修建水利工程的传统，其中一些水利建筑更是存续上千年之久。为探寻当地广修水利的原因，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重阳县东部的白泥镇。大势河、高低河流经白泥，两条河上分别建有一座古堰坝。
2: 这个地名就是堰顶岩，这个坝发的就是原来只有2米5那个高度啊，到后来又加了1米，这现在是3米5。它原来是以那个木桩那个砌的那个土坝，那是1226年那个时候修的。真正那个因那个石块就是1510年，那个时候修的。
1: 远碑堰初始修建年份已无从考证，最初为木堰，后在明代易木为石。经过长期的河水冲刷，远碑堰依旧静静矗立在大势河下游，灌溉周边村庄几百公顷农田。
3: 它那个堰坝怎么修得这么笔直呀？
2: 根据那个下面的那个地基淋的，上面的那个河流啊，那个河流那个水，没得那个十几年那么那么流量没得那么大。
3: 您看，现在它的水流还挺大的。
2: 现在的就是这两条的密。
1: 降雨过后，大势河上游来水量陡然增加，牢固的地基和坝体上硕大的石块，使得远碑堰经受住一次次暴雨的冲击。与远碑堰笔直的坝体不同，白泥境内另一座古堰石碱堰的坝体则有一定的弧度，并且被分成了两段。
2: 这个中间有个堰墩，堰墩的话呢，就是几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把那个上游的水分成两部分，会接近这个比这个洪水比这个陡堰的冲击力。
1: 石碱堰所在的高低河相比于大势河的河面更加宽阔，来水量也更大。拱形设计能够更大程度地减轻上游来水对坝体的冲击，延长堰坝的使用寿命。刘全元解释，两座堰坝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原因在于坝体由质地坚硬的石灰岩组成。在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古人用糯米、桐油、石灰做条石间的粘合剂，使各石块之间紧密连接。除此之外，人们也时常对堰坝进行维修，确保其在每年灌溉时节都能发挥作用。每年秋冬时节，河床水位降低，田中作物也基本收割完毕，人们对河水使用需求减小，因此通常选择这个时段维修堰坝。
2: 这是一个坟门，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话呢就是排水，
3: 排水，
2: 是那个地道有维修的时候又把这个上面的河里的水把它降下来，把那河水又把它排出来。这里有一个功能就是排沙，防止那个上面河沙危及到那个上面。
1: 刘全元告诉考察队，不同于如今的电动闸门，古闸门建于堰坝洪门中的斜坡之上。古闸门位于洪门中5至7米处，原先是由多块长约2米、宽约3-40厘米、厚约20厘米、结实耐水的松木板组成，木板上铺有竹子编的篾垫及黄土，起到减少水流对木板冲击和防止漏水的效果。没安装电动闸门时，每次维修都需要人工将控水闸门开启。
2: 需要那个防水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用那个斧头把那个木板把它砍断，上面的那个压力，把它一冲下来，就是慢慢就是大汗了。
3: 水冲下来的时候，那人会不会？

0: 有危险。
1: 那个上面又还有和喉结那个后唇，等到那个末法快断的时候，
0: 快断
1: 那个人就有线索的后唇了。
2: 石井堰是一个引灌为主、蓄泄兼备的水利工程，独特泄洪排沙闸门设计和定期维修，使得石井堰平稳运行1000余年而不淤废，至今仍保留较大的库容。高达数米的大坝抬高了河床水位，使河水高于两岸农田，人们在堰坝上开凿渠口，并在下游修建多条支渠，将原本白白流走的河水引到农田中。一如蛛网的渠道，直到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灌溉作用。
1: 有的通过那个后下面有很多那个地牢，有的下面那个管涵楼的。
2: 刘全元告诉我们，为了方便农业灌溉用水，重阳当地自古就有修筑堰坝的传统。境内塘堰众多，至清朝末年，全县共有近100处叫得上名字的碑堰，几十处大塘有百堰之乡的称号。除了建造在河流上的堰坝，在一些水位高的地方，人们想要实现引水灌溉，则需要另一种水利工程。
1: 这个就是大石斗槽，大石斗槽的都是引水过来的。这个水就是我们重阳的那个青山水湖里面的水，通过那个渠道引到这里来。这里的话，因为那边是山，两边都是山，那个中间的就是引不过来的，就是修了那个斗槽。
3: 还挺滑的，
1: 那是
3: 白井。刚下了雨，
1: 我们都走滑了，白井。
3: 我就看到这个石头，它都很。
2: 重阳石灰岩众多，当地人就地取材，将这些石头按照不同的角度切割成不同的造型，经过巧妙设计，像搭积木一样垒起了这座高大的大跨度单孔渡槽。
1: 把这个水库修的话，都是看看都需要。那个时候个天气干了，那个稻田里没得水，那个稻子就没得收成。
2: 出于农业灌溉的需要，人们根据不同地势条件修建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为农作物的丰收提供了重要保障。除了用于生产灌溉的水利工程外，当地人们又是如何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呢？在重阳东南部雨山上的雨山村，一口带有围栏的小水池引起了考察队注意。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山坡里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连续的一个储水的池子，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现在一块上前来看看。哇，这个水非常非常凉。
2: 就在这时，考察队遇到一位前来挑水的老乡。
4: 大爷您好。为什么这里有口井，那这边还有两个池子呢？
5: 这儿那口井大水池的，就是洗杂的，
4: 洗菜的，
5: 也得洗衣服个。上天也不想，我得就比他这里是水，一直流水，不可。
2: 从山中流出的溪水成为村民的主要饮水来源。为了保持水的洁净，人们把水池按照高低进行功能区分，并为水井修了一个保护盖，在没有溪水直接流经的村落，当地人也有一套自己的蓄水办法。
3: 在水井的不远处，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水池，感觉这个的宽度得有几十米了，还是一个圆形的，它修得非常整齐，旁边还围了栏杆。
2: 据村民介绍，村中蓄水池中的水主要源于大气降水和周边山中溪水。
6: 在古代，村中选址大多数都是追逐着水流的去向而安家落户，人们通常把居住地选在地表河流经过或者是有泉水的地方，这样不仅方便日常的生活，也方便农业灌溉。然而由于这些地方面积相对有限，一些村庄不得不选址在没有地表水流经的位置，长期在此定居的人们往往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寻找水源。这种饮水智慧在鄂南地区最典型的体现，当属王明凡府地的修建了。据说王明凡府地建好后不久，不仅自己家中有了源源不断的水，更是让整个村庄都为此受益。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玄妙之处呢？
2: 为探寻其独特的饮水智慧，

0: 考察队一行来到了王明凡府地所在地通山县吴田村，一进村便看到一条水渠从村中房前屋后穿过。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吴田村所在的村落既不临河也不进水，之前人们生产生活一直依赖井水，这个现状直到王明凡修建宅院时才得以改变。王明凡历任清朝江西上饶、丰城等县知县，屡有政声，被朝廷封为朝议大夫，其宅院也得以命名为大夫地。
1: 修这个房子之前，他先从上游的吴田港人工开凿引流一段河，围绕这个村子环绕一圈。
0: 或许是任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精通水系布局的王明凡在修建自己宅院前，先从距村庄约2.5千米处的山上引水至村中。
1: 他在一道河边上开了两条小水渠进来，有一条呢围绕他家，方便他家生活用水，还有一条呢就在他房子的外围绕过村庄，供村民生活用水使用。
0: 环村而过的渠水最后再汇入人工河下游，形成用水的完整闭环，一年四季不断流的溪水弥补了村庄中仅靠水井取水的不足，门前取水也成为了吴田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千百年来，生活在鄂南地区的人们充分利用当地山水林木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商贸，逐渐实现了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富足。人们在尽情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也积极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4: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3: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4: 和你在一起。
5: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

0: 我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我从医啊，这几十年一路走下来，我发现很多病啊还都是从那气上得的，所以跟大伙说的呢也都是真心话。啥呀？少生气，那一定要少生气。你记住，你生气你就是拿别人犯下的那个错误在惩罚着你自己，最后给自己气出病来了。咱讲话了，犯不上，对不对？谁能理解你啊？谁能体贴你啊？对吧？没用，少生气，少计较。有的时候啊，你得这么合计，多大岁数了，对吧？不少那老兄弟老姊妹都是我这么大岁数了，甚至有的我叫成老大哥老大姐，那都80多岁了。所以呀，啥事啊看开点儿啊，啥事呢看淡一点。你看那天有个老大姐看病咨询，就跟我说起他们家里的事儿了。对，老姐姐说她老伴儿啊比她自己小几岁，年轻的时候呢两个人呢是一个单位的，一开始呢她觉得这俩人在一起不合适，毕竟说这女同志比那男方要大好几岁，但是呢她架不住老伴儿一个劲儿的追求她。但最后呢说真正拿到面上来了啊，这个彼此双方的父母呢还都不同意，但是你到那个时候就架不住两个人愿意呀，对不对？讲话了，俩人处得如胶似漆的，最后这双方父母呢也没办法啊，就不同意也得同意了。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家兄弟好几个啊，全小的，所以过年过节这妯娌之间呢就非常非常多的闲话。那他说你看我老伴儿在他们家排行老三，有一年过年跟老四俩呢说话就没说到一块堆去啊，两个人在酒桌上呢就撕不到一块堆去了。你正常老人在的话喊一声，对不对？这大过年的这俩人干啥呢？ 对吧？这俩人不就分开了？

了，是不是？你坐一起，你聊一聊，啊，这话是不是也就说开了？结果刚进屋，我那小叔子，啊，就那小五，你就跟着老四指着鼻子骂我爸。你说我爸那大岁数了，能跟那小孩一般见识吗？就那样，我那老公公啊，老婆婆都没说一句话。再后来没两年，他说我父亲呢被查出恶性病晚期，从查出来不到半年，这老人就过世了。所以啊，我从我父亲走，我大概有三年我没登过我公公婆婆家门。就这件事想起来啊，我自己就感觉憋屈啊，我这心里边我就堵得慌。老大姐讲话了，姑娘现在40多了，就是每当想起来，她说我心里边就难受。就这件事啊，这辈子我都过不去了啊。老伴总说啊，这都过去多少年了，还合计啥呀。他说我也不想合计这事，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边就堵得慌。他说因为我的性格啊，就总爱合计事，心思呢就比较重，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啊，就查出来乳腺肿块了。当时是给做的手术，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啊，他说我呢是左侧的乳腺手术，整个左侧的这个乳腺都拿下去了，就连这个嘎吱窝下边的那个淋巴呀都给拿干净，所以带的我这左胳膊都有点肌肉萎缩了，就整个上边的肌肉都缩缩了。到现在你看10多年过去了啊，我这左侧胳膊呀，只要干点活我这胳膊就肿，带的这手也肿。所以我经常跟我姑娘讲，我说你姥爷就这病，就是胃上长了东西走的，我这又是这病，长乳腺病了。我说你呀，以后你得少生气啊！我跟我姑娘说，我说你以后你少生气，别生气，因为有这个家族基因遗传，所以你得少生气啊！你别到时候也得我这么个病。其实说杨主任呐，我这心里都明白，但有时候一合计那事儿啊，就忍不住。就忍不住合计，忍不住生气。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有句话呀说的特别好，说这件事你伤害了我，我不选择原谅你，但我选择释怀。我释怀的目的不是为了原谅你，而是为了放过我自己。我说老大姐你好好品品这句话。我说老大姐呀，姑娘几个孩子啊？老大姐说两个，都是我给带大的。我说你看你这功劳大大了，身体不好，你有病你还帮看着孩子，不容易啊。老大姐就说哎呦别提了，亲家母身体也不好，冠心病，完亲家公呢腰也做的手术，脊髓下面长个什么肿块就压迫了，还在北京做的手术呢，手术完大小便都不行啊，就像你那天讲那个患者似的，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所以亲家那边啊身体都不太好，我能干呢我就多干点。我说你看你就特别啊为别人着想，我说人活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真的就别太较真，也不用说看谁有钱没钱，你不用看谁有权谁没权，就过那自己日子，就活自己的。我讲话了，没钱你就享受点时间，有钱呢你就享受点生活。日子其实啊就是少点欲望，少点攀比，过得去就行。就到什么时候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像咱们这岁数少生嫌弃，到啥时候别和自己过不去，别和心情过不去，别和幸福过不去。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我老伴查出那个结节，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就那段时间呢，我老伴的状态就特别不好，负面情绪特别大。有一天我和老伴俩促膝长谈，
我说很多。

人有病以后啊，还真不是病死的，是成天搁那瞎合计，合计这个，合计那个，给自己合计死的。有的是成天恐慌啊，担心害怕，最后呢，活活给自己吓死了，就是瞎合计，给自己合计死的。我说没事啊，别赶着合计那么多，别老成天往那病上合计，别老成天想这病。我说你得学会忘掉它。老伴就说，我这总疼，一疼我就合计，我怎么忘？有的时候喘气都疼啊，有的时候睡着了里边抽冷子疼一下，疼的你一激灵然后就醒了，你说我怎么忘？我说你就这么合计啊，做饭的时候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那手切着了，是不是那还得疼好几天呢？何况你这做的是手术呢。我说那天呢我给你换药，你也看着了，那刀口不大一点儿，你这就是个小手术，所以疼一疼啊也就过去了啊。老伴说他怎么总疼呢，一阵阵的，是不是那个大夫给我手术的时候啊，那剪刀啥的落里边了？我就笑了，我说你就说这话你就外行了，一般那个手术前呢，那个主刀医生啊包括那个医助啊，他都会清点的啊，就是查啊，拿进来多少的那个手术器具，有多少块那个止血棉呢，有多少剪刀啊，查完了都要签字的，等你这边做完手术之后还是要马上清点的，用过的没用过的是不是都要清点一遍，而且必须得对上，把这些工具都清点完了之后还是要签字，人家才进行缝合，根本不可能把那东西给你落在身体里，所以不存在什么手术刀或镊子钳子说落身体里了，不可能。再说你那肺子才多大呀？老伴说那我怎么总疼啊？我说那手拉个口啊，你想长好它还得一个礼拜甚至得更长时间呢，对不对？我说你这快好了。其实老伴这病啊，我一直跟他说是结节，确实也算结节，但是呢就是它长得有点大了，你看一般呢就大于 1.2 的就不能算结节了，甚至就可以定性为啥呢，肿块了。所以去年啊，人家王主任做完手术之后就跟我说了，要是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吃上一段时间的灵芝孢子油啊，人家这是当时王主任原话，因为人家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对不，你得听人家的呀。所以老伴这病呢，我适当的我就瞒着他啊，包括他做的这微创手术，我一直告诉他就是一小眼儿，其实啊就是伤口是一个小眼儿，但是里边呢，你这胸腔里边你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的，就是缝合的时候啊是一个小眼儿，准确来讲那是一个3寸长的刀口，你正常刀口你要完全开刀的话得10多厘米20多厘米呢啊。有人讲了，哎呦那刀口再小点不行吗？不行，因为老伴拿掉了一个小肺叶啊，你刀口再小这手术肺叶他拿不出来，这微创刀口已经最小了。为啥老伴一个劲儿说疼啊？你想啊，这是大手术，全麻呀，做手术的时候是全麻，押金就押了5万块钱，而且这手术做了2个多小时啊，老百姓讲话了，就在里边一层一层的给你身体嘎开，完了之后来回的翻找，讲话了翻江倒海的，你想想那手术完他能不疼吗？对不对？你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何况这病呢，对吧？这是多亏认识人小辉，第一呢人家开药厂的啊，人家那个人脉广，认识的人多，有渠道，这咱们不走弯路，而且呢拿那东西啊品质也有保证，对吧？第二呢，你像去年小辉特意开车到北京接待我们，带着我们去那个长白山抚松灵芝第一村啊，也借机会啊带老伴儿上长白山好好休养休养。

0: 啊，人小辉就说，你现在长白山啊，那景色最好了，对吧？景也美，而且温度也好，所以我们到了抚松，就这个灵芝孢子油第一村，完了之后见到了他们那个灵芝孢子油的技术员小周，啊，人家就说，啊，说我们这边行啊，我们这边舒服啊，啊，你别看冬天冷，但是这个时候得劲儿啊，这每一天早晚温差大，中午头热就热那么一会儿，所以我们这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它是金黄色的，不完全是褐色的那种，这种金光色的灵芝孢子粉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才高呢，所以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可以说颗颗饱满，每一粒啊都是透明的金黄色的。我说我曾经在电视里边我看到过这种，就是讲这个灵芝孢子粉啊，我看他们都是承包几亩地，然后扣大棚种植灵芝，然后收集那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啊，我说他们有一个吸烟管道似的，就把这个灵芝孢子粉呐、啊、集中呢给收取到一块堆了。小周就说，说老爷子，咱们这不是，咱们的灵芝啊都是长在长白山里边的，咱们的这灵芝呢都是仿野生灵芝，我们给这灵芝啊盖了个小房啊，就把它保护起来了，这样呢这颗灵芝啊就不会被那个野兽给吃掉了，然后灵芝上面喷洒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呢我们也能更好的进行收集。我说我看电视那个纪录片，他们是通过那个吸烟管道，就跟那个吸尘器似的。小周说我们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们不大，我们用人来刮，这不给这个仿野生的灵芝盖了个房子吗？灵芝一般呢都是夜晚喷洒这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给它盖的这个房子当中，它那个房顶啊是平的，正好有利于灵芝孢子粉的收集。我说你能带我们过去看看吗？小周说今天不行了，太晚了。他说你可能啊没进过我们长白山这种原始森林，如果你在下午三点前啊你再走不出来，那么你今天呢你就很难走出森林了。为啥呢？因为那林子里边就已经开始黑了，你说我外边呢太阳还没落山呢啊，这才三点来钟，但是在林子里边就不行了，在林子里边就黑了，那一黑那就没有方向感了。我们一般呢都是早上进长白山，这下午三点之前就必须得出来了啊。他说你要想去，那咱明天早早的咱们一起进山。所以你看就这么的，第二天我一个，小辉一个，老伴没去啊，因为刚做完手术，还是以多休息为主，那就没让老伴去。尤其往这山上去不好走啊那路，所以说我就没让老伴去，这个周技术员带队啊，我们这一行人呐就跟着进山了。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日起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 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第二天我一个，小辉一个，老伴没去，因为刚做完手术，还是以多休息为主，所以说我就没让老伴去。这个周技术员带队啊，我们这一行人呐就跟着进山了。小辉说，在这儿啊，能看到狗熊老虎啥的不？小周说了，头些年呐说有东北虎，但是咱也没见着，但是上山呐，经常能够发现那个熊瞎子那脚印儿，那熊瞎子就是咱说那个狗熊黑熊呗，啊，完了之后山上有野猪啊，啊，野兔野鸡不少，那我就问我说那你们能抓不？那抓不了。小周说那谁抓呀？现在都是保护动物了。你看就这样在山里走了大概能有2个多小时吧。哎，小周就指着前面就说：“快到了，快到了！你看，你像在长白山里边啊，长了很多的桦树，几乎每一棵树都得有个5-6层楼、6-7层楼那么高。你从底下往上瞅，你看这树长得又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很直溜啊。”这个时候呢，小周就指着一棵半截子树说：“这个灵芝啊，就长在这个半截树上。”我们走近一看，这个半截树上面啊，树已经干没了，只剩下就下半截了，也不知道是因为闹虫的呀，还是被那个野猪给撞断的呀，还是说下雨打闪电呢给劈的，这个木头啊就剩下半截子了。在它上面呢长了几颗灵芝，每一颗灵芝啊都给罩上了，不是说像农村扣大棚似的，不是，是直接单独的把这颗灵芝给罩上。你像种植灵芝一年呢它会喷洒2次灵芝孢子粉，而这种防野生灵芝因为温度低，所以一年只能喷洒出1次的灵芝孢子粉，你不知道哪天哪个月它就喷洒了，所以这灵芝啊你就得始终给罩着，要不你就错过了，你错过了你就得等到下一年了。所以我就问小周，我说这半截子树桩子底下有根是吧？小周说对啊，它只是上面腐烂了不长了，但是这半截子树啊它并没死，所以你看这灵芝的营养啊全靠着这半截子树桩子在这吸收土地里的水分啊营养。我说如果这树是一根苍天大树，我说它上面能长灵芝吗？小周说那不能，只有这种半截树已经讲话了不长了，但这树呢树根啊还在那个地里埋着还活着，只有这样的树才能长出灵芝来。我说这灵芝马上就要喷洒那个灵芝孢子粉了吧？小周说快了，估摸着是快了，但是说具体哪一天呢我们还拿不准，因为野生灵芝一年喷洒出1次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从6月份开始做的准备，就生怕错过了，所以每一个灵芝啊你看我们都给罩上了，因为我们这是纯天然的。我说那这半截子树是什么树啊？小周就说这是松树。我说如果其他半截树啊，你比如说那种长得特别高的桦树啊，它如果半截了它上面能长灵芝吗？小周说不能，那我们这边灵芝啊只长在这个松树上面，所以长出来的灵芝你看就这个伞呢都是红色的，所以也叫什么呢，红灵芝，也叫松山灵芝。你像我们长白山这松树分2种，一种叫落叶松，一种呢叫冷杉。正常鲜的木头上面它生长不了这种灵芝的，它必须得是半截让虫蛀的，让野猪

状的啊，让那黑瞎子蹭的，所以树的那一段它就不长了。完了之后，这一段呢能长出新的灵芝来。你想啊，我们这儿灵芝啊，没有任何人干预，纯天然生长。我就问这技术员，我说灵芝这东西它爱生病不？你比方说它怕冷不？啊，我说长白山这边温度挺低啊，听说有的时候都零下30多度，这灵芝怕冻不？容易受病不？小周说，如果正常情况下，这个菌科的灵芝啊，它是没有冻害的，没有病害，它唯独怕什么呢？就是连雨天。小周说，你像今天我们吉林这边啊，雨水就大，所以连雨天多少会对它的生长有些影响，甚至说对它那个喷洒灵芝孢子粉会有些影响。你如果说正常天气，那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时候小周啊就打开一个灵芝的灶，说这个啊，杨老师啊，你看看这个灵芝喷洒灵芝孢子粉了啊，你尝一尝。小周说，你以前吃过灵芝孢子粉没？我说我吃过，颜色比这个深，是有点深褐色的。小周说，你尝尝我们这块野生的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你尝尝。首先颜色上和南方的就不太相同，咱们的呈现出是金黄色。你像南方的灵芝孢子粉呢，因为多数都是种植的，所以颜色上啊一般都呈现出褐色。这小周就说，说这个杨老师啊，你先尝尝，你尝尝我们这个仿野生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我就用那个手指啊蘸了蘸啊，放在嘴里，我就感觉这个味儿啊稍微有点苦，哎，但是呢能接受啊。我说这个灵芝属于嵩山红灵芝吧？小周就说对，说杨老师你这挺明白呀。我说我这就是一知半解，在你面前呢这就班门弄斧了。小周就说，老师说的对，咱们这边这个灵芝啊都属于白山嵩山灵芝，是最具有药用价值的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你像长白山，它的那个环境啊是海拔800到1200米之间，是最适合这个嵩山灵芝生长的。超过1200米之后它就不适宜生长了，低于海拔800米它也不适合于生长。所以这里边有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湿地、最好的温度等等，更主要的是啥呀，全靠这个海拔800米到1200米之间，这是最适合嵩山红灵芝生长的。你像全国有灵芝的地方很多，你像安徽有、山东有、浙江有、云南有，但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才能长出嵩山红灵芝，才能生长出仿野生灵芝。我们的这个孢子粉出来就是黄褐色的，制成灵芝孢子油是金黄色的，可以说颗颗晶莹啊，颗颗通透，颗颗金黄。所以我们这儿的灵芝孢子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是最高的。我说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嵩山红灵芝呢？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仿野生灵芝呢？我说像有的包几亩地，然后扣个大棚给它种上灵芝，我说像这种收取灵芝孢子粉不是更多更好吗？讲话了，来的不更快吗？我说你们这么种多费劲呢，多麻烦呢。小周就说了，说杨老师啊，我们这个含量能上去啊，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不是我们灵芝孢子油多，往我这个含量就高，不是这样的，它跟你那多少没关系。如果你选择大棚扣那种，那么提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的含量最高也就是在15左右，最高能达到17-18，达不到25以上。你就有再多的灵芝孢子油它也是达不到25的。你只有这种仿野生灵芝，这种纯天然的啊，这种嵩山红灵芝，它喷洒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
提取出。

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才能超过25，它才是真正具有医用性和药用性的。说白了，说杨老师，很多人吃那灵芝孢子油，都为啥吃啊？我想咱们很多人心知肚明，为了活命，为了能好起来，甚至说为了抗肿块，为了抗衰竭，为了抗硬化，为了抗炎症，所以上千块钱、几千块钱的那么吃、那么用。所以咱们生产原料的一定要保证这个原料，一定要保证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在25以上，要不你不白用了吗？那钱不就白花了吗？因为吃灵芝孢子油的大多数都是等着救命的，都是等着活命的，都是等着逆转的，因为它不像别的病。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马虎不得，也开不起一丝玩笑。我说那你们就少挣钱了，他说都得需要用钱来生活的，但人还是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我一听我说，哎呦，你这话说得好啊，做点有意义的事。哎呀，小周说他们南方寇大棚种植灵芝那种，他们一般都是整一个菌包，然后里边加点锯末子、酥皮子，或者说玉米杆子，这些东西粉碎以后加的二级模具，然后让这个灵芝去生长。这小周就接着说，所以我感觉呀，大棚里边长出来那个灵芝跟咱们这个嵩山上长出来这个嵩山红灵芝那效果绝对不一样。小周说，杨老师啊，你就看这灵芝这个伞形，你看长得跟那如意似的。你们北京有故宫，故宫里边啊就经常有那如意或者那个祥云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就根据咱们这个长白山灵芝，这个嵩山红灵芝来的。你看这个伞面上长得像祥云一样啊。小周就说，杨老师你这祖籍哪儿的呀？听你口音呢，像咱们东北人，像我们吉林这边人。我说我黑龙江的，我老家黑龙江鹤岗的，闯关东的时候老父亲到的鹤岗。小周说，哎呦，鹤岗那地方我听说过，我没去过，那个地方冬天老冷了。我说是冷。他说而且最近在网上说那地方房子可便宜了，是吧？我说我这都离开好多年了，具体他那个房价多便宜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啊。我们单位有那小护士有时候还问我呢，说杨主任那个房子有那么便宜吗？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你别看我在那儿长大，我是那个农村的呀，啊，他那个便宜指的是市里的楼房，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啊，市里啥样我都不知道了，啊，这小周就说，是啊，啊，这个满人发源地就是在咱们这长白山，过去清政府的时候，长白山呢，是不允许你个人随便出入的。讲话了，这就是皇家龙脉，大清朝的龙脉啊，龙头就是这长白山。所以这地方啊是满人的发源地，你看那满人就非常喜欢祥云啊、鹿啊，就这些图腾图案啊。故宫里边有很多啊，就是根据长白山天然的灵芝和野生的梅花鹿来的。那如意肯定是好啊，对吧？吉祥长寿的意思。所以咱们这野生灵芝嵩山红灵芝长得就像如意似的，所以它喷洒出来那个灵芝孢子粉，再提取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油，那指定好，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指定是最高的。这老百姓的理解，从根上就这样的灵芝能给人带来吉祥如意，所以长白山上的灵芝孢子油指定是最好的啊。小周就说，说咱们呢再往上走一走啊，再往里走一走，上一上。这个时候我指着几棵树，我就说，我说这些树上有灵芝吗？小周说，这些树属于杂木啊，不适合长灵芝。他说，杨老师啊，得像这种树，就给我指不远处有一棵树。我说这什么树啊？
小周说这也是落叶松啊，这是咱们长白山最著名的一种松树，灵芝最好生长在松树上，第一是落叶松，第二就是冷杉，都是以长在松树上为主，所以为什么叫松山林芝啊，它就是这么来的。你像大棚里边扣的灵芝，一般它这个盆会长得很大，但它长不出如意的图案，也长不出祥云的图案，它只能一圈一圈的长，就像树的年轮一样。所以它喷洒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里边含有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它就很低啊，你是可以保健用，但你说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它达不到。所以松山灵芝就我们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可以作为我们长白山的地理标志，它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是非常高的。这个时候小周就从他背的那小包里边拿出来一个小瓶，这小瓶里边啊装的就是什么呢，灵芝孢子油。小周说这是我们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啊，你看那个啊王董事长的母亲就指着那小辉说就是用的我们这款灵芝孢子油，现在老太太一直挺好。这个时候我就转向小辉，我说小辉啊，老太太吃的这种吗？小辉拿到手里说对呀、啊，这不灵芝三萜含量在28吗，就给我看，就是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这小周就说啊，说杨老师啊，你刚才尝了一下咱们的灵芝孢子粉，你再尝一下咱们萃取之后的灵芝孢子油，100颗粉才能够提取出一颗油，这油是精华呀。我说哎呦，那这也太贵重了。小周就说老师没事你尝一下吧啊，我就拿了一颗，金黄色的晶莹剔透啊，没有一丝杂质，我吃在嘴里一股好久都没有过的灵芝的那种味道。你看这些年啊，我有的时候啊也自己买点那个灵芝回家熬水喝，但从来熬不出灵芝的味道来。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我鼻子不行了，岁数大了，再一个在大城市待久了，这个鼻子不灵敏了呢。这小周道出实情了，说你吃的就你买的那个，甚至包括有些医院开的 95% 以上的多数都是南方的灵芝，说的直白点都是那种大棚扣的灵芝。你小周说真正的仿野生灵芝，真正的长白山灵芝，他怎么舍得给你用呢？把灵芝砍了啊，灵芝孢子油也不要了，灵芝孢子粉也不要了，就把灵芝砍了。他说大林老师你想想可能吗？对不对？你这不杀鸡取卵吗？所以市面上所有卖的灵芝没有长白山上的，没有仿野生灵芝，都是大棚扣的。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一寻思可不是咋的，这回我算是真正学习到了啊，明白了，这个野生灵芝确实好，长白山仿野生灵芝确实好啊，松山灵芝确实好，所以他出的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必然高，必然能达到25以上。所以这去年小辉带着我们老两口找到根上了，最起码我老伴这病啊他是有希望了。我现在不求别的，他只要不发展，讲话能给他维持住就行，对不对？别长别复发嗯，我讲话了，比什么都强，花点钱无所谓，人好人在比什么都强，这咱说的实话，对不对？人在比什么都强。有人说说杨主任呐，我这有个问题，就这灵芝孢子油是不是比那灵芝孢子粉要强上很多呀？那当然啦，这个灵芝孢子油就这个油啊，灵芝孢子油有渗透性，油一般不都有渗透性吗？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老年人一般不都有动脉硬化吗？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可以渗透到你血管的动脉硬化那一层啊，这油它有软化滋润的作用，所以它可以软化你那血管的硬化程度，因为油的渗透性特别强啊。我曾经问过人家，我说灵芝孢子粉做不到吗？人家说做不到，灵芝和灵芝孢子粉都做不到，只有灵芝孢子油能做到。

0: 因为油的渗透性特别强，能渗透到里边，能软化，不断软化，所以这个磷脂孢子油它就能够抗硬化，包括血管的硬化、动脉的硬化、肝硬化啊、眼底动脉硬化呀，就各种硬化都能抗。他这一说渗透啊，我就明白了，它是油性的，所以说它的渗透性肯定比较强。就像说我一下想起做饭来了，对吧？你看你做饭的时候怕崩着油，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垫点纸，对吧？你垫完纸发现那个纸上已经被那油给渗透了。我记得有一年我看那个电视节目，讲的是那牛皮，就那个牛皮做大鼓的那个牛皮呀、敲大鼓，咣咣咣敲大鼓，那个牛皮呀、可硬了，说怎么能让它变软呢？就把这牛皮呀、给它整张浸入到那油里，浸泡多少天，你能把那牛皮从那油里捞出来的时候，这牛皮软的就不得了了，讲话了就跟那个纸似的了啊！你是分成啊，你是做啥呀，它就特别挺摆棱了，都特别柔软了。所以你看这个油渗透性特别强，所以这个磷脂孢子油啊，它能渗透到你这个动脉硬化当中，能够渗透到我们这个硬化中，包括肝硬化能够渗透进去，能够不断软化，所以磷脂孢子油它就能够抗硬化，同时能够抗肿块、抗衰竭、抗炎症。所以我这次来到吉林抚松县收获不少，最起码对那个磷脂孢子油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过去我们一直说磷脂抗肿块，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谁呀？是磷脂三贴。磷脂三贴和磷脂还是两回事儿，就像磷脂孢子粉和磷脂似的，它们之间是两回事儿。所以真正起到药用作用的是磷脂三贴，是磷脂三贴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它不是磷脂。磷脂其实就一个好处，五脏同调啊，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磷脂三贴。那么磷脂孢子粉含有磷脂三贴含量是极低极低的，为啥？因为100克的粉才能出一克的油，能明白吧？你像抚松县长白山这种野生磷脂孢子油啊，它的含量才能达到100克含有28克的磷脂三贴，这个含量是目前来讲最高的了。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磷脂孢子粉的啊，含有磷脂三贴的含量有多低。你这东西就是吃磷脂三贴呢，对不对？你花那么多钱，你说我买那磷脂孢子油，买那磷脂孢子粉，你吃啥呀？你吃的就是磷脂三贴。但是呢，低于25的它没有什么治病的效果。你说我就是为了养生，我预防一些疾病，那可以啊，吃就比不吃强，对吧？你说我想解决实际问题，我身上啊还有啊肿块了、结节了，我想解决这个，那低于25它解决不了，就是含量太低了，所以必须得给它提到25以上。这叫什么呢？医用级、药用级的，医用型、药用型的磷脂孢子油。所以要吃咱得吃这样的。所以这回我才整明白为啥磷脂孢子油的抗硬化，因为油的渗透性是最强的，你像这个粉渗透不进去，所以磷脂孢子油能够抗硬化。所以为啥说它贵啊？贵有贵的道理。所以大伙在选择的时候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大伙有什么需要，咱们都可以随时通过电话联系，好不好？哎，有问题随时咱们打电话沟通联系。那今天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啊，剩下点时间呢给大伙解决问题。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

0: 为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吗？
3: 哎，是我呀。
2: 我是灵芝孢子油的受益者。
3: 啊，这用过灵芝孢子油了。
2: 啊，今天呢，正来感谢你的。
3: 客气客气啊。
2: 啊，我这两天听你讲的吧。
3: 啊。
2: 我呢，就感触，哎呀，触景生情了。
3: 是吗？
2: 俺家我爸爸就是肺结节。
3: 啊。
2: 后来呢，发展成了恶性，完就走了。他吧，从小啊就抽烟抽酒。一直呢都以为是气管不好呢。
3: 嗯嗯嗯。
2: 后来就发现吧，晚了。
3: 晚了。
2: 嗯，要是早遇到这个孢子油这么好的药，最起码我爸还能多活几年呢。
3: 那的确是。啊，因为孢子油啊，它对这个硬化呀、结节呀，甚至对肿块啊，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2: 嗯。不过好像我是幸运的，能遇上是高含量的孢子油啊。
3: 啊。
2: 我真没想到啊，他对我的疾病啊，哎呀，改善的这么大呀，
3: 是吧？
2: 我呢，是双侧甲状腺结节
3: 啊，
2: 左边啊0.9乘0.6，右边的0.5乘0.6
3: 啊。
2: 哎呀，那个报告说呀，我是室内的，建议我穿刺，我左边的不太好。
3: 嗯，
2: 如果从你检查出来吧，它是良性的，
3: 那也行啊。
2: 啊，说我手术手术都行，但是不手术吧，就得定期检查。
3: 观察。
2: 我观察对。
3: 对。
2: 完了一两年吧，一直这样的就没事。
3: 对。
2: 他这个就是他短时间吧，他长得快呀。
3: 哎，对喽。
2: 长得快吧，就得考虑了，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3: 对，其实就是害怕他在短时间发生变化。
2: 对，所以啊，我这个就是。心里头吧，老是放心不下呀。
3: 啊，
2: 我复查吧，这两年呢还行，没怎么太发展。
3: 那就挺好。
2: 那我这心里知道，就是哎呀，放心不下，怕他咋的？
3: 嗯。
2: 所以这几年呢，医院里开的药我也没断过呀，我自己还买的那个软坚散结的那药呢。
3: 啊，软坚散结的。
2: 我觉得也没啥变化。
3: 啊。哈哈。
2: 后来这脖子就开始吧，有点不舒服，发紧。一转头吧，还有点疼。
3: 啊。
2: 一手一摸吧，还像大本那么大的东西。
3: 啊，有的时候自己能感觉到。
2: 哦。
3: 啊。
2: 完了，我就去医院复查了。
3: 嗯。
2: 说左边那个变化了。 长了、啊、你

0: 厘米的。
1: 哎呦，
0: 正零点六。哦，右边的还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这一说呀，一厘米就要考虑我手术的这个问题了。
1: 对呀、
0: 啊。我白做手术啊，回家之后啊，我就合计着老合计这点事儿了。
1: 那不行，我跟你说吧，就是我好多好多这个身上长结节啊，长肿块啊、
0: 嗯，
1: 你包括胃肠道长息肉啊，都跟我们平时那个心思重有关系。
0: 嗯、
1: 就是没事的就合计。
0: 嗯
1: 啊，没事总合计、
0: 嗯、
1: 你一合计你就压抑你就郁闷，有的时候合计合计就上火了，你一上火啊，一合计事儿怎么的，他就气不畅了，这气不畅的话他就淤住了、
0: 嗯、
1: 所以他就容易形成结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平时咱们少合计这东西，就该检查就检查，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你合计就能合计好的、
0: 嗯、
1: 啊，
0: 哎呀天天也睡不着觉，
1: 嗯，
0: 后来啊听说你的节目了
1: 啊，
0: 正好有个人的情况跟我差不多。
1: 是啊，
0: 你推荐那个用驴子包的油，我听了几天，都是像我这样的患者，我就决定我也试试这包的油。
1: 对，
0: 哎呀，用了20多天吧，
1: 啊，
0: 这脖子啊不舒服了，而且转头发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
1: 你这不就挺好吗？
0: 啊，我就连吃啊减轻了，
1: 啊，
0: 从晚上睡觉吧也比较踏实了。后来吧，我用到4个月了吧，
1: 啊、
0: 我这手指头也感觉舒服了呢。
1: 啊，
0: 原来严重的时候吧，我说话都是哑的，就好像有东西堵着似的。现在要好多了，气脉也感觉足了。
1: 啊，那挺好，挺好。
0: 今天吧，我也复查了一次，走路节节吧都舒响了。
1: 嗯，
0: 当时我很高兴啊，原来我就闲着那个心呢，一下子落地了。
1: 哎。
0: 这个到现在10年了吧，我现在吧，用手在摸摸我的脖子，好像基本摸不到了。
1: 啊。
0: 好像以前擦几年的感觉吧，也没有了。
1: 啊。
0: 啊，前一段时间呢，我又去复查了，因为我的结节左边啊，哎呀，就剩0.3了，右边呢都看不到了。
1: 哎呦，好。
0: 最重要的是甲状腺那个报表啊，之前是4类啊，现在降到3类了。
1: 啊啊，你看看
0: 啊，完全不用考虑手术了，
1: 这不越来越好了吗？
0: 啊，这个包子油的效果呀、啊，真的太好了。那我这一年呢，我觉得我的身子、体质啊也变好了，
1: 啊，
0: 免疫力也提高了。
1: 嗯，
0: 原来呀、啊，我是俺家身体啊最弱的，
1: 啊，
0: 有点什么风湿脚痛啊，有点那个像那个感冒流感的，哎，指定得开上。去年呢，我一年呢，今年你感冒了一次。
1: 嗯，
0: 哎呀，后来呀，流行感冒我都没待上，
1: 那不挺好吗？体质强了。
0: 是，上个月我是那感冒了，这有好几个小朋友啊都感冒了，我跟孩子在一起生活呀、
1: 啊，
0: 我也孩子，还行，我这儿媳妇都感冒了，我没有，我啥事也没有，我感觉呀，这都是包子油的功劳啊。
1: 怎么说呢？一个是啥呀？这人呐。他身上的病情见好了，心情好，心情好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1: 他这个免疫力就强、
0: 嗯、
1: 啊，免疫力就强。再一个呢，实际上咱们用这孢子油过程当中啊，它也能够增强我们这个抗感染的能力啊、
0: 嗯、
1: 抗硬化、抗肿块、抗炎症啊，所以说呢，这对你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你首先你别忘它是油类的，油啊它有这个浸润啊，有滋润、
0: 嗯，
1: 对吧？你像咱们说衣服，那、你沾了块油，哎，慢慢慢慢，这油是不是就渗透到里边了？
0: 嗯，
1: 哎，家里有什么东西，那螺丝拧不动了啊，滴点油，你别管啥油，你是机油啊，还是说豆油、花生油啊？哎，慢慢的，它是不是就渗透到里边去了？完了，一拧就拧活动了。
0: 对对对。
1: 哎，这油啊，它有这个抑制我们的结节生长，甚至说它能够起到一个软化的作用。啊，所以你看，有很多说动脉硬化的，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是相当不错的。
0: 嗯，
1: 哎，有结节的，有肿块的，啊，那咱就用这灵芝孢子油，它就没错，知道吧？
0: 是，这孢子油确实太好了。我老伴都说我这一年精神状态好多了，
1: 对吧？
0: 前几年那个体格啊都好啊，还告诉我一定要坚持用啊。
1: 啊，
0: 大林老师啊，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哎呀，
0: 给我们这么好的产品。对我的身体的改善了。
1: 哎呦，客气客气，
0: 衷心的感谢你啊，大林老师。
1: 哎，客气了，就是给大。

0: 伙带来包子油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受益，说白了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好，对不对？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啊，尤其咱这上岁数老人身体健康了啊，家庭和睦了，这比啥都强，对不？哎，还是那句话，只要这人在健健康康的，没啥毛病，咱这家呀那就能幸福起来，对不对？挺好啊，咱就这一年包子油没白用，有机会接着用啊。
1: 好，
0: 哎，接着用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好，
0: 哎，
1: 太感谢了，
0: 好嘞，
1: 好，再见，大刘老师，哎，
0: 嗯，
1: 哎，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带您品鉴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一案施法识别不法分子利用婚恋情感实施的骗术。本期的节目还将聆听青年故事，人生如盐，洁白为本。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
5: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6: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的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经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霸

0: 鱼为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用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薄而有韧性、馅量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儿，劲道的面皮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的鲅鱼水饺严选新鲜的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了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薄馅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了多样的吃法，尽享水饺的美味。比如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的吃法，每一颗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不一样的海鲜水饺。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社会生活，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了交友择偶的载体之一。然而诈骗分子通常潜藏在各大社交平台以及各类的婚恋网站中，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交友、婚恋等理由与你联系，获取信任，成为好友或恋人，又或者潜藏在同城、房屋买卖等平台，抓住你急于出租出售房屋的需求，与你取得联系，聊天交往中成为了暧昧的朋友。总之，以上这些都会转向投资理财，带你一起发财致富。近日，沈阳的王女士为了寻求真爱，下载了真爱 APP。在该平台上，她结识了幽默风趣又绅士有度、从事证券分析师的沈先生，两人很快以交往为目的开始深入了解。随着感情升温，沈先生向王女士展示了自己惊人的理财投资回报。在沈先生的诱导下，王女士开始在其对方指定的投资理财软件中，从小金额到大投入。前后在沈先生提供的20余个账户转账共计90余万元。最后在输入超时、系统故障等导致提现不成功的情况出现时，才发现自己被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温柔贴心的沈先生和投资理财平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是相信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还是觉得天上一定会掉馅饼砸到自己？此时的王女士真的是从甜言蜜语的情绪价值中一下子跌到了噩梦般的深渊。警方提示，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唯有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有效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

0: 你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盐的记载。卤水海盐，以深藏地下的卤水作为制盐原料，经上水制卤、结晶、捞盐四道工序。卤水在经年累月中受风吹日晒，千锤百炼，坚守初心而不变，终成洁白无瑕、棱角分明的海盐。提取后的卤水流进条块分明、方正规整的盐田内，在晾晒蒸发中受到边界的严格约束，不可任性流淌。卤水持续蒸发，不断自我净化，去浊化清，提纯凝结，最终成就晶莹通透的纯白晶体。制盐有法，工序严谨，每一步都不可大意，行止有度，方能满载而归。海盐出淤泥而不染，纯净洁白，巨釜防变，舍己为人，默默奉献。盐如此，人亦如此，守正有为，清白正心，严守纪律规矩，永保干净担当。
1: 好的，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周世贵告诉赵宁跟郭燕两个人，说我所以今天下午来到钟楼这个地方，一方面是要找赵宁同志接上关系，另外一方面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我要向你们汇报一下。哦，什么重要的情报？今天下午王小晨拿着一封电报来到我的办公室，是什么内容？那是华北军运指挥部派来的电报，也就是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田在催运丰台的军火，要往南边运，要补充南边的弹药，让各个车站要加以防范。周世贵把这个情况讲完以后，郭燕呐，眼珠这么一转，哎，这是个大好时机呀！啊，怎么是个大好时机？对，你们想过没有？松本老在前门火车站待着，赵宁同志不能够安全的出去，这怎么能行呢？万一钟楼这个地方要是被敌人发现了，恐怕赵宁的安全不能够得到保证。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们能不能够想办法炸敌人的军火？这样一来呀，我们就可以使用调虎离山计，肯定的，敌人会把松本调走，只要松本一离开前门火车站，咱们就能够想办法让赵宁同志安全的出战。嗯，赵宁点了点头，认为现在我们必须的要炸毁敌人的军火列车。对，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办呢？电台还没有送出去呢，怎么跟老家取得联系呢？啊，这件事情我去办吧，我可以到丰台去。

世贵也冲郭燕点了点头，老郭，你看这样啊，钟楼这个地方你不必再来了啊，你想办法赶快把钥匙还给赵师傅，跟赵师傅讲说人已经走了，省得这老头啊他在担心。好，那么钟楼这个地方我有钥匙，钟楼这个地方由我负责，赵宁同志的安全暂时由我负责，咱们就这样分工。你明天呢赶快的去一趟丰台，跟丰台那方面的同志取得联系，摸清敌人的情况，想办法安排炸掉敌人的军火列车。好，这个任务由我来完成。三个人商量好了以后，赵宁同志告诉他们，为了安全起见，不到必要的时刻你们两个人谁也不要来了啊。好，就这样吧，你们两个人赶快回去吧。于是周石贵跟郭燕两个人走出了钟楼，把这个大铁门仍然关好，把这个大锁锁上，钥匙撤下来，郭燕揣在兜里边，周石贵陪着郭燕一块走下了楼梯，出了这个夹道，两个人一同来到了行李房。进了行李房以后，把电灯开开，郭燕仔细的查看一下行李房的货架子，尤其仔细观察一下货架子底下的东西，按照原样没有动，看了看四下无人，郭燕冲着周石贵把头一点，两个人奔这个货架的底下走过来了。郭燕从货架的底下把这个麻袋拽出来，里边不仅有电台，有党内秘密文件，另外还有赵宁同志那个长袍，还有金丝眼镜呢。郭燕呢，就赶快把这个长袍跟金丝眼镜裹在一起，交给了周石贵。周石贵一再的嘱咐郭燕，老郭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你放心吧。好，我走了。周石贵就夹着这个长袍跟金丝眼镜离开了行李房。郭燕回到自己的值班室以后，一看这表，已经是深夜两点半钟了。郭燕休息休息，到了第二天早晨，拿着水壶啊上了个锅炉房去打水去。赵师傅一看他进来了，嘿，锅头，你可来了，怎么样啊？啊，赵师傅，人已经走了，这是钟楼的钥匙，还给您，得谢谢您呐。嗨，你这不就客气了吗？谢我干什么呀？只要是人平安无事啊，比什么全都强。咱们这谁跟谁说这客气话干嘛呀？啊，哎，赵师傅啊，这件事情可特别的机密，您可是千万千万跟谁都不能够走漏风声。嘿，郭头，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啊，我是多大岁数的人了，我这嘴能不把牢吗？您放心，我能够随便胡说八道去吗？是不是？您呐，什么也没干，我呀，什么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也没看见。打水，打完水走人。哎，行。于是郭燕呢，打完了开水以后就离开了锅炉房，一直等到了七点钟，郭燕提了这饭盒出站，来到出站口这儿，这么一看，小野、松本还在这站着，检查每一个上下班的中国员工。郭燕来到这儿，跟小野站长打了打招呼，松本冲他把手一摆，郭燕就走出了前门火车站。出了车站以后，往南走，过桥，来到五牌楼这儿，过马路，来到马路的西边，进了廊坊头条。
从鸟枪胡同这儿又来到了西河堰，从西河堰这儿来到了西车站。为什么不从东车站这直接过去啊？郭燕就怕被别人发觉。上文书咱们已经交代过了，这个西车站这个地方是专门走货车的，是个货运站。郭燕来到西车站这儿，这么一看，第三古道这儿停着一列煤车，那挂着机车的，看起来啊马上就要往南开了。郭燕特意来到机车底下问了问开车的司机，哎，大车，怎么，什么事儿？您这车路过丰台吗？走丰台啊，到那儿稍微停一下，带我一段。行，上车吧。郭燕呐，来到后边没车这儿，嘿，伸手这么一扒车帮，脚上一使劲，腰上一用力，蹭，上车了。功夫不大，呜，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来到丰台这儿，稍微这么一减速，刚刚这么一停，郭燕蹭的一下就跳下了煤车，冲着开车的师傅摆了摆手，致谢了一番。郭燕呢，没有出车站，穿过铁道一直往南走下来了。往南走来到什么地方啊？有个小村庄叫做小王庄。来到小王庄里边，看见有一个大磨盘，然后往西拐，走不远就发现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篱笆院。篱笆院里头啊有这么一棵大柳树，柳树的后边有这么两间小土房，柳树底下有这么一只大绵羊拴在树上了，而且这个绵羊的脖子底下呢挂着这么一串小铃铛，这个铃铛中间那个铃铛呢还刷着红油漆。这是谁的家呀？这个呀就是丰台机务段的司机冯大明的家。冯大明也是我们地下党的一位党员。郭燕是来找冯大明的，一看这老绵羊啊脖子底下这铃铛，那个红铃铛还在呢，这就是联系暗号，说明冯大明在家呢。郭燕看了看四下无人，然后一推着篱笆门走进了院子。他也就是刚刚走进院子，从那个屋里边啊出了一位年轻的姑娘，看上去呢也就是20岁左右，穿着孝，手里边端着盆往外倒水。这个姑娘一看见郭燕喊开了，妈，您赶快出来吧，您看看吧，来人了。说着话呀，从这个屋里边走出一位老大娘来，看上去50多岁了。这老大娘啊一见着郭燕，哎呦，这不是郭先生吗？您怎么来到我们这地方了啊，郭先生？郭燕奇怪，他怎么会认识我？仔细一看呢，郭燕想起来了，这不是别人啊，这就是在前门火车站那个副站长室被扎死的那位方老师的老伴方大娘，还有他的女儿啊。对，跟我说过呀，他孩子的舅舅叫冯大明。哦，是这娘俩。老太太赶快就喊上了，大明啊，大明，哎，你赶快出来看看吧，我前两天跟你说的那个郭先生就是这个人，人家来了，你赶快出来吧。哎，我出来了。说着话呀，从屋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个头呢比郭燕稍微矮点，长得敦敦实实的，看上去有40多岁，穿着棉袄棉裤。谁呀？这位就是郭燕要找的共产党员火车司机冯大明。
冯大明一。

0: 看郭爷。
1: 嗨，我等是谁呢？感情是你呀，老郭呀。
0: 方老太太傻了，哟，说了半天，感情你们认识啊？大明啊，我可还拿着人家10块钱的。郭燕赶快上前，大娘，我今天可不是跟您要钱来了啊！大娘，看，进屋吧，进屋里说话，进屋里说话。进屋以后呢，让到了东屋。你想那个时候农村都是土炕，这个火炉子呢都是地炉子，就在这个土炕前边啊，哎，有个地炉子，快上炕暖和暖和，有个炕桌。冯大明啊看了看郭爷，然后就跟老太太说，姐姐您赶快的给郭先生弄点吃的啊，我们说点事儿好吧。秋萍，娇娇，你到外边看着点，如果有人来啊你就喊一声，哎，我知道了。方秋萍也出去了，这个屋子里边就剩下冯大明跟郭燕两个人。老郭，你怎么来了？有特殊的情况啊，是吗？于是郭燕就把前门火车站发生的一切情况告诉了冯大明。听说敌人最近有行动，丰台这儿军火库情况怎么样啊？啊，最近这两天敌人老在最近这两天敌人总是在6号库那个地方折腾，看起来啊很可能要往南边运军火。哦，什么时间呢？哎，最近鬼子呀可比过去机灵多了，不到发车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事先咱们一点情况也摸不着啊，是吗？组织上现在要想办法，一定要摸清敌人的情况，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的军火列车给炸掉。他们两个人呢正说着话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方秋萍在院子里边喊开了，娇娇您赶快看看来吧，这羊它怎么不吃草了？这就是暗号，告诉冯大明他们现在有生人来了。冯大明赶快冲着郭燕把手那么一摆，不让他说话。冯大明啊赶快出屋，来到院子里边，来到院子里边这么一看，篱笆门外边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个日本军曹，另外一个人就是丰台机务段的工头，名字叫做王福禄。哟，王头，今天您怎么这么闲在有功夫上我这儿来了啊？这不是皇军有趟差事让你冯大车去一趟吗？哦，什么时候走啊？现在就走啊。你没看见皇军在后边跟着呢吗？啊，跟我一块儿来找你来了啊。那行，你等着啊，我拿件衣裳咱们马上就走。您是不是进屋坐一会儿啊？啊，不用了，你快点就行了。说着话呀，冯大明一转身来到房间里边，冯大明是进来了，这工头王福禄跟着从这个篱笆门这儿也进来了。怎么回事啊？就这工头王福禄啊有个外号叫王二坏。有个什么毛病呢？只要是一看见年轻的妇女他就走不动道，他一眼就盯上方秋萍了。哎呦，嘿嘿，这位小大姐儿，以前我怎么没见过您呢？啊，您这是嘿嘿，您是冯大明的什么人呢？啊，那是我舅舅啊，他是您舅舅，那没得说呀，您是他的外甥女儿，您这是给谁穿的孝啊？啊，给我爹。哎呦，您看看老人家得的这是什么病啊？您看怎么会？真是，您呐也不要太难过了，他是没话搭了话。他在外边说话呢，竟顾着跟方秋萍这儿啊瞎聊了。借这个机会，冯大明进屋以后悄悄地告诉郭燕，
1: 看起来马上就要行动，你在这儿等着我，千万不要动。等我到了机务段以后，把情况搞明白了，我马上派人给你送个信儿来。好，我知道了。一边说着话呀，冯大明从炕上把自己的大棉袄就给拿起来了，往身上这么一披。你要多加小心，我走了啊。好，你走吧。冯大明赶快从屋子出来，那边日本军曹一看呐，这冯大明的动作特别的迅速，你看让人家出城，人家马上跟着就走，得多痛快。冯弟，你的动作快快的，良民的大大的哟。好，咱们马上走吧。再一看这王福禄啊，跟桑秋平这还没话搭了话呢。小大姐儿，要说这爹死了确实难过，但是您呢也不要太伤心了啊，哭坏了身体呢可是自己的，您说谁心疼您呢？他这还没见没完的这废话呢。那军曹这儿瞪他，王弟，跟花姑娘的谈话你不要，快快的开路开路开路、哎、是是是，这就走这就走这就走。于是三个人呢赶快就奔往了机务段。等他们走了以后，方秋平赶快进屋给郭燕倒过一杯水来。郭先生，您赶快歇会儿，您喝口热水吧。一会儿的功夫啊，这方大娘把饭给端过来了。您想想那会儿能有什么吃的呀，端过来两个贴饼子呀，一碗小米粥啊，哎，还有这么一盘炒鸡蛋。那个时候能吃成这个饭那相当不容易了，这是招待贵客呀。方秋平母女呀、啊、把郭燕就看成自己的救命恩人呢，所以特意的款待一番。郭先生，您看这会儿穷家破业的，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让您受委屈了。哎，大娘，您怎么这么客气呀、啊、吃这个东西还不是好吃的呀，多难得呀，我今天就是过年了。大娘，您跟我可别客气啊，我跟冯师傅我们是老熟人了啊，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于是一边吃着饭呢，又跟那个方大娘啊，哎，一块聊了会儿天，说了会儿话，约摸着等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听见院子里边有人喊：秋萍大姐，秋萍大姐。哦，是长生啊，什么事儿啊？我师傅忘了拿饭盒了，让我取饭盒来了。方大娘赶快招呼他：长生，赶快进来吧，啊，进屋来吧。说着话呀，从外边走进这么一个小伙子来，这就是冯大明的徒弟长生。长生进屋以后看了一眼郭燕：您就是郭先生吧？啊，是我呀。说着话赶快从兜里边掏出一个纸条来，递到了郭燕的手中，然后拿起了饭盒，长生走了。等长生走了以后，郭燕打开纸条仔细这么一看，上面写着什么呀？24点发车，南去，军火，鬼子12人押车，头一站保定。在保定的后边画了一个圆圈，圆圈里边写了三个字，是卢河镇。就是这么一张纸条，就是冯大明用暗语通知他，今天晚上24点，这趟军火列车往南开，头一站就是保定，在卢河镇这个地方可以下手炸毁敌人的军火列车。方秋平母女啊，就眼瞅着郭燕拿着这张纸条，显得特别为难。什么原因呢？郭燕心想啊，我还得马上返回北平，我得安排赵宁同志出战的事情，另外车站我离不开呀。可是现在呢，冯大明冯师傅已经通知我了，有这样的紧急情况，怎么样奔腾卢河镇给自己的同志去送消息去呢？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自己没有分身术啊。 我不能够

办两件事情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他危难之际，方秋平在旁边看的是一清二楚。郭先生，您有什么事情？我能够帮忙吗？郭燕看了看方秋平，心想，一个大姑娘，她怎么能够干这样的事情呢？这得冒多大的风险呢？我怎么能够让她去呢？方老太太在旁边也一劲说，郭先生，您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啊？有什么难办的事情，就让孩子给您跑一趟，他替您跑跑腿什么的还是行的。哎呀，大娘您不知道，这件事情要冒很大的风险呐。方秋平一步上前，郭先生，您不要再讲下去了。虽然说我不知道我舅舅是干什么的，但是我心里边多少也有点数。方先生，您看我爹死得这么惨，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心里边能不明白吗？方先生，您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办吧，啊，就是死了我也不怕。方先生，把事情交给我办，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方秋平一再地告诉郭燕，郭先生，您放心吧，我现在不怕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您看，我爹死得这么惨，您都看见了，现在我都豁出去了，有什么事您交给我办，您就放心吧。母女二人呢，一再的表示。郭燕看了看，事到如今了，也只好这么办了。既然这样的话，大妹子，就辛苦你一趟，奔一趟卢河镇，给送封信去。嗨，说了半天，就是送信呐。你们这有纸，有笔吗？有，您等着，我马上给您拿来。功夫不大，把纸跟笔全都准备好了。郭燕提笔在手，唰唰唰，就写好了这么一封简短的书信。把这封书信叠了叠，交到方秋平的手中。大妹子，我看你就别穿孝了，是不是换身衣服啊？哎，好，您等着。说着话呀，方秋平就拿着这封书信转到另外一个房间。等了一会儿，方秋平从那个房间过来了，郭燕再一看，把校服给脱了，换了一身衣裳，把头发也给盘起来了，就好像啊，走亲戚回娘家一个小媳妇的模样。信呢，信我妈呀，已经给我缝在衣服角里边了，您放心，谁也搜不去。那好，那我就放心了。你可要知道啊，这封信可特别的重要，一会儿我送你从丰台上车，然后你奔往卢河镇，在卢河镇下车以后一直往东走，路过一个邮政局，往南拐有一条街，进了街以后，你发现在路西边那儿有一个兴泰大车店，到这个大车店里边找一位喂牲口的杨大伯，找到他以后，我告诉你，接头暗号是这样这样这样，认准了以后，你把这封书信交给他，然后马上回车站，坐今天晚上的夜车转回丰台，就这么一件事情。那您放心吧。好，你看我这有20块钱，你先带上。哎呦，郭先生，我们怎么再要您的钱呢？这算什么呀，你把钱带上，待会儿还得买车票呢。啊，那好，我谢谢您了。于是把这些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以后，郭燕告诉方大娘，我也不能耽搁了，我也得马上走了。于是郭燕跟方秋平两个人一块儿就来到了丰台火车站。到了丰台火车站，眼瞅着方秋平买了车票上了南去的列车，郭燕这才又乘货车来到了西车站。郭燕在西车站下了车以后，绕道又回到了福来客店。
当夜无书。等到了第二天早晨，郭燕提着这饭盒上班。郭燕呢有一个习惯，也就是每天来到前门火车站的时候，总是抬头呢先看一看这个大钟，然后掏出怀表来跟这个大钟啊对对表。尤其是现在他知道赵宁同志还在钟楼上面呢，心里边惦记着赵宁，所以来到车站前边，下意识的赶快抬头看一看钟楼上的大钟。今天呢他刚这么一抬头，哎呦，可把郭燕吓坏了。怎么回事啊？就发现这个钟楼上的大钟，这个时针跟这个秒针转得这么快，就跟车轮转动一样，好几十圈。紧跟着就听见钟楼上面啪啪响了两枪，郭燕这心本就提上来了，就知道钟楼上面出事了，脚步加快，噔噔噔噔噔，就往候车室这个门口那跑。来到进站口这么一看，大铁栅栏门啊在这关着呢，谁也进不去。接着栅栏门往里边再一瞅，宪兵警察特务是来回的穿梭呀，车站里边全都乱了。这到底是出现什么事儿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把郭燕给急坏了。他哪知道啊，车站里边确实是出事了，能不乱吗？您想想，松本带领着人在车站已经整整查了三天三夜了，把松本给急的呀，调动这么多人马在前门火车站，旅客呀，列车呀，车站的犄角旮旯，所有地方全都查遍了，连那个共产党八路的影子都没看见。松本他不好交代呀，不单是对他上峰不好交代，就是小野这一关他都不好过。怎么？小野嫌他别扭啊？哦，你松本打一个电话，我这车站呢就全站戒严，马上停运，调动这么多人马在我车站里边搜查共产党，旅客你是挨个的查，列车呢你翻了个够，没有找到共产党，没有找到八路，最后怎么还怀疑我这车站里边有共产党，还给佐藤正男打了电话，你这是诚心给我小野上眼药啊，你太欺负人了，太小瞧我了，查吧，我看你怎么查。你要是在我前门火车站能够查出共产党来，还则罢了，如果要是查不出共产党来，我呀上佐藤正男那儿，我也得告你一状，告你一个谎报军情。尽管是小野站长嘴上不说什么，但是心里边有数。这两天呢对这个松本是特别的冷淡。松本看出了没有？松本早看出来了，但是松本心里有数啊，我在车上盯得死死的，那个共产党的重要分子根本就没有离开前门火车站，肯定就在车站里边藏着呢。这个前门火车站我全都查到了，为什么就偏偏找不到这个人呢？肯定的，你前门火车站呐，一定有共产党分子，不仅是有共产党分子，说不定没准还有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就在你车站里边呢，我非得查这个水落石出，他还较上劲儿了。但是三天三夜一点消息没有，他能不着急吗？他连着急带上火，牙床子也肿了。这天夜里边啊，他实在有点盯不住了，就让人
在小野的办公室那儿支上一个行军床，他打算要休息休息。到了深夜两点钟了，电话铃响，把他给吵醒了。接过电话这么一听，可把松本吓坏了，吓得他呀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谁给他来的电话呀？就是日本铁路株式会社总裁、军运指挥官佐藤正男亲自给他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边斥责他一番，而且告诉他说，从丰台24点发出的军火列车在卢河镇那个地方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现在冈田司令长官已经发脾气了，下命令让松本赶快的奔往卢河镇限期破案，如果说这回再不能够破案的话，要把松本呐军法从事。嘿嘿，您想松本能不着急吗？放下电话以后一下就坐在床上了，松本额头上汗珠子黄豆粒大小噼里啪嚓直往下落呀。正在这个功夫，小特务立刻跑来向他报告，说在这个煤堆那儿发现了一件长袍。啊，发现长袍了，赶快的，松本叫人拿着手电牵着警犬给我查去。这个警犬呢跑在前边，人跟在后边，颠颠颠颠颠来到七股道这个煤堆上，这么一看，确实有件蓝色的长袍。一看这个长袍，松本是眉头紧皱啊，没错啊，我盯住了那个共产党的嫌疑分子就是穿的这件长袍啊。嗯，长袍还在那儿呢，说明这个人要跑的话也就是跟跑。这两三天的时间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他正在怀疑之际，小特务又向他报告说，在日本宪兵队这门口这儿发现了这么一副金丝眼镜。啊，松本呢立刻带着人又跑到日本宪兵队的门口，就在台阶那儿发现了这一副金丝眼镜。长袍、金丝眼镜全找到了，把松本给气的呀。松本心想，肯定啊，他这个前门火车站一定是有共产党分子啊，肯定有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啊。啊，这是给我松本摆这么一个迷魂阵呢，哪有这么巧的，长袍在煤堆这儿，眼镜居然摆在宪兵队的门口，这是要干什么呀？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钟楼上边大钟当当当当，钟打七点。松本抬头这么一看，哎，大钟，哎呦，前门火车站所有的地方我可都搜查遍了，我全都找了，唯独这个钟楼我可没有上去呀。难道说这个共产党分子就藏在这个钟楼了吗？哼，别看呐，我在前门火车站查了三天三夜没有结果，成功就在此时。于是松本下命令，带领着人上钟楼，带着几十名警察上那个楼梯，奔钟楼跑上来了。来到钟楼的门前，那么一看，大铁门锁着呢。问问别人，钥匙在谁手里呢？说钥匙啊，就在锅炉房那赵师傅手里边的。啊，找他，找来。警察赶快下去了，上锅炉房找赵师傅，跟赵师傅说，赶快的把钟楼的门给开开。松本太君
要检查钟楼。

0: 赵师傅一听，哎呦，心想啊，哎，多亏人已经走了，要不然可真麻烦了。嘿嘿，茶钟楼啊，茶吧，反正人已经走了。哎，好，我跟你们上钟楼，钥匙在我手里边呢，我跟你们去。赵师傅跟着警察来到钟楼的门前。松本看了看赵师傅，然后冲他指了指铁门的锁，没意思，把门打开。赵师傅看他一眼，掏出钥匙来，把这锁咔噔开开了，大锁落下来，把门这么一推，赵师傅呀，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没意思，进去吧。松本抬脚就进钟楼。他也就是刚刚抬脚往里边这么一迈的功夫，就听见当，把这松本吓得一哆嗦，赶快往后边这么一撤身。怎么回事啊？7:30，正是打钟的时间。您想这声能小得了吗？当，这赶点上，赶点上了，就是松本赶点上了。赵师傅微微一笑，没意思。就这点胆儿，您还搜共产党，还搜八路呢？就钟楼里边打钟都把您吓成这模样。松本冲赵师傅把手这么一摆，没意思，你先进去。赵师傅看了看他，我进去就我进去，这算什么呀？搜钟楼啊！赵师傅心里话，你来晚了一步，早点行了。现在人都走了，你呀随便搜。进了钟楼以后，松本一眼就看见大柜子，嘎噔嘎噔嘎噔嘎噔，钟楼里边齿轮转动啊，嘎噔嘎噔的响，钟楼里边特别的静。松本围着这大柜子转了3圈，然后来到门这儿，猛的这么一伸手，砰，把这柜的门给打开了。尽管赵师傅心里边有准备，但是松本的动作特别突然啊，赵师傅也吓了一跳啊。等松本把这门打开了，赵师傅一看里边是空空无也，赵师傅心里话，人已经走了，你查也是白查呀。那么赵宁同志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赵宁同志就在这柜子里边。那为什么看不见人呢？他已经下了3层了。尽管赵师傅过去一再提醒他，说你呀，听见来人就藏在这第2层，往这一坐，把这门关上就成了。可千万别下到第3层里边去，第3层要下去啊，那有个铁链子，可别碰这铁链子，一碰这铁链子，可一直就往下，下到楼底下，可就上不来了。可现在情况紧急啊，赵宁听见楼板咔咔咔这么一响，知道有不少的人同时要进这个钟楼，就知道要出事了。赵宁心里明白，如果敌人要是闯进钟楼的话，一定会检查这个柜子。我在中间这层，一开门就发现我了。所以赵宁啊，把这底板给掀开了。他呀，下到第3层，两只脚踹在这柜子帮，用手轻轻的把这底板又给盖上。赵宁就在这底板底下这儿藏着，两只手两只脚撑着这个柜子帮。松本把这柜子门打开了，仔细看了看里边的机器，又看了看这第2层大转盘上面有个把，这是上弦用的，只要是一摇这把，这转盘那么一转，铁链子哗啦啦啦啦啦啦上来，上足了弦，这是72个小时的弦。松本伸手啊，就要转这个转盘。这赵师傅一看他要上弦，赵师傅说话了：“ 哎，这你可别动，对不对？这你一动，回头把这大钟冻坏了，这怎么办呢？松本瞪他一眼，大钟不让我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只要是我需要，我把这钟楼给炸了，你也管不着。说着话呀，他伸手紧紧握住转盘的把，嘎啦啦啦啦啦，他转着个转盘，转着转着，他转不动了，而且下边劲头特别大。松本猛地这么一撒手，哗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啊？这个铁链子下边有个大铁坨，也就是说把这个转盘呢，哎，上弦，顺时针，你摇这个转盘，摇满了以后，这是三天的功夫，72个小时，这个铁坨呢往上走，上弦的时候，这铁坨也就几十斤重，这铁坨往上这么一走呢，整都在赵宁那个小棉袄这个地方给兜上了。赵宁心想，这可怎么办呢？赵宁就想啊，赶快的腾出一只手来，把这个铁坨呢从那个棉袄底下给拽出来。您想想，100多斤一大活人，这手这么一松，坏了，脚一打滑，赵宁失控了，两只手一攥这铁链子，本来这铁坨是几十斤，再加上他们100多斤的大活人，松本转这个转盘还转得动吗？他怎么猛一撒手，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铁链子往下就倒下去了，一下就到底儿了。他这儿这么一到底儿，带动着机器山响啊，嘎啦啦啦啦啦啦，这么一响，四边的四条丝杠嗖嗖嗖嗖嗖嗖这么一转，带动着四面的时针啊、分针啊，唰，就跟车轮一样飞转呐。松本一伸手，砰，把这底板就给掀开了，掏出手枪冲着底下，他是连放了两枪。就这一下啊，前门火车站能不乱吗？那个时候车站的钟那都是子母钟。什么叫子母钟啊？就是大钟啊带着小钟，连接着各个科室里边那个钟的。铁路嘛，这个时间观念特别重要啊，这个钟不能错了啊，所以它是子母钟。各个科室的这些员工们就发现科室里边这钟，哟，这是怎么了？周时贵呀，正在小眼睛办公室里边，俩人正谈事儿呢。周时贵的眼睛正盯着这钟呢，眼瞅这钟唰那么一转啊，小野回头那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又听见钟楼上面嘡嘡响两枪，就知道钟楼上面出事了。小野周时贵急急忙忙的就跑上钟楼，到钟楼这么一看，松本带着不少的警察、宪兵、特务都在钟楼里边呢，就知道是松本干的。而且松本拿着手电往那底下照，底下黑不隆咚。小野过来瞪瞪旁边的赵师傅，赵师傅一再说呀，你看他要上钟楼，我没办法，我就领他上来了。我一再告诉他说，这儿不能动，这儿不能动，他非动不可。结果您看，这大钟坏了吧？啊，咱们还得找人修。肖野从松本手里边抢过手电，往下照照，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有。通通的开路，开路，开始轰人了。松本没有办法，这才撤出了钟楼。而且小野一再的吩咐周世贵，周三，小野站长，赶快找人修钟，修钟的干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1: 你爱明星吗？
2: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30000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

0: 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302集，朝臣结党。袁前耀下衙之后，就见李林甫已候在堂内。随着李林甫数年来积功而生，袁前耀早对他改变了态度，二人谈话也就多了起来。袁前耀看到李林甫笑容灿烂，一直躬身而立，遂说道：
3: 阁奴不用如此拘谨，坐下说话吧。你下衙后不回府，莫非有事吗？
2: 李林甫没有马上落座，依然躬身问道：
4: 是啊，晚辈心有忐忑，想来问询袁公。
3: 有何忐忑啊？
4: 晚辈听说宋公已将那桩案子核实完毕，且向圣上禀报，不知结果如何？
2: 袁前耀瞧了李林甫一眼，心想此人的嗅觉果然灵敏。今日宋璟到了中书省面见张悦，其实袁前耀在侧。宋璟言道将王猛之案交割中书门下依序处置，并转达了圣上的旨意。袁前耀听出了其中的话音，李林甫此次有功，应予擢职。然李林甫升为何职，这就需要圣上和张悦商议而定了。袁前耀向来不插足人事之事。袁前耀先唤李林甫坐下，继而说道：
3: 宋公已然向圣上禀报过，此案今后按序由有司处置。阁奴呀，你眼光甚准，那法曹果然与当事人为亲戚。这一次连带李元洪也受到牵连呐。
4: 李隐也受到牵连了吗？林甫奏事未想太多，不料因此毁了李隐的一世英名，殊为可惜啊。
3: 你很好呀，听宋公转述圣上的言语，圣上此次盛赞你嘞。
2: 李林甫心中顿时狂喜，其努力笼摄心神，不想把喜色流露到颜面上，仅在面上表示出恭谨之色，拱手说道：
3: 你本身戮力之功，别人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不过顺势而为罢了。你也看到了，臣子若有一些功劳，圣上就会瞧在眼中，并善加重用。阁奴啊，你如今就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好好干吧，假以时日，你定有大作为的。
2: 李林甫模样更加谦卑，忠心说道：
4: 林甫有幸得与员工大力提携，林甫不赞同员工刚才顺势而为之言，大千世界芸芸中

0: 从六品官员步入四品官员的行列。如此一来，崔寅甫为御史大夫，宇文荣、李林甫为御史中丞，此三人由此牢牢掌控了御史台，同时还下了一道贬书，将中书舍人齐翰贬为蜀州司马。齐翰对历朝典章制度、人物春秋、韬略权谋烂熟于心，被誉为解释舍人。然其宦途平淡，仅在中书舍人任上一坐就是十余年。其在任上曾评价姚崇、宋璟的相业，评语堪为中肯，由此名声更大。齐翰此次被贬，源于他惹恼了张悦。张悦此时尚无闲心请齐翰评价自己，他之所以恼火齐翰，源于齐翰数次言说王毛仲的不是，并欲上书奏闻皇帝。事实王毛仲承恩皇帝之事，统帅禁军，军中之人皆仰其鼻息，可谓权倾京中。以高力士为例，高力士早逝李隆基身边，并参与诛灭太平公主党羽的过程，实为有功之人。李隆基待高力士恩遇颇重，他未将高力士作为宦官对待，直呼其为将军。王毛仲自是在潞州时就跟随皇帝，根本没把高力士等宦官瞧在眼里，其日常称呼宦官皆以燕术呼之。他见了高力士还算客气，不过以高宦官代之罢了。齐翰愈发瞧不过眼，他也封闻张悦与王毛仲的交情，然不以为意。这日单独见了张悦之后，躬身请道：
1: 张令，王毛仲愈发横暴不法，不知张令有所闻否？
0: 张悦闻言一惊，抬眼瞧了齐翰良久，欲探寻其说话的真实含义。看到齐翰脸色严肃，心想他后面定有话说，就随口应了一声：
2: 王毛仲横暴不法，你从哪里听来的言语？
1: 张令，此话还用别人转述吗？请张令先瞧王毛仲的宅子，其豪奢阔大，源于他连娶侍妾，由此多情民居以夫其用。此情此景，与昔日悖逆庶人安乐公主相差仿佛。再者，王毛仲统治禁军，又为贤旧时统帅天下战马，其本该谦逊待人，忠心护卫皇上才是。然他飞扬跋扈，在军中邀约亲信，抱成一团，妄图使禁军成为四家军队。下官听说，王毛仲早就与葛福顺结成了儿女亲家，他们结亲之时，儿女尚在襁褓之中。他们之所以如此，儿女亲事尚在其次，最重要者，他们要在军中成就紧密联系，以助其事啊。
0: 张悦紧盯齐翰的眼睛，琢磨他说此话的真实含义。齐翰的这番话说得太重，直指王毛仲培植个人势力，实有谋逆之心。张悦明白齐翰的底细，知道他向来不攀势不惧朋，那么他今日所言，其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呢？张悦于是先试探了一句：
2: 齐舍人，你如此说话非同小可呀。王毛仲是谁？他久侍圣上身边，对圣上忠心不二，圣上将之以为父亲，你如此说话，实有离间之嫌呐。
1: 下官知道王毛仲久待圣上，也知他与张令交情甚好，然下官熟知史事，甚知人之野心萌生，实为最熟悉最信任之人。王毛仲如今也有苗头，请张令转呈圣上，还是要及早防范为好啊。
0: 张悦闻言明白齐翰此言实为一个书呆子的无端一语，看来非为有人指使，玄起的心也就轻轻落下来，遂说道：
2: 我知道了，我定会择机将你的这番话转呈圣上， 让圣上明白你的这番苦心。

0: 张悦停顿一下，又厉言道：
1: 齐舍人，你非言官为何如此生事？我可以将你的话转成圣上，然你自今日始不许再对他人说王毛仲的不是。王毛仲手官兵权，万一被你的言语激恼，则为你的罪愆。
0: 齐汉明白张悦在威胁自己，不卑不亢答道：
2: 下官虽非言官，然圣上秉持太宗皇帝贞观精神，自开元之初就导人征谏，则下官亦有上言的资格。请张令放心，下官此等言语除了向张令禀报之外，至多会疏走圣上，断不会向外人言语的。
0: 张悦也听出了齐汉言语的执拗，若张悦不向圣上转呈言语，齐会上书圣上的。张悦脸色阴沉，鼻中哼了一声，不再搭理齐汉。第303集，齐汉贬官。张悦与王毛仲交后，其成为中书令及此后宦徒，还是需要倚重王毛仲的。齐汉明知他们这种干系，却在张悦面前直斥王毛仲之过，且扯到谋逆的话题上，令张悦恼怒异常。张悦更往深里想，若王毛仲果然谋逆，那么得意者为谁？且王毛仲奴才出身，如今不过一介武夫罢了，若皇上追究起来，张悦肯定脱不开暂计谋划的嫌疑。张悦越往深里想，越觉得此事重大。他待齐汉走后，无心处置政事，就在室内踱步，思索自己应该如何处置此事。他首先想到的是，皇帝若闻此言，他该是何种态度？事情很明显，张悦务必将齐汉言语原原本本向皇帝禀报清楚，否则齐汉再上奏书，或者皇帝将齐汉唤去当面问询，张悦由于言语不实，如此就有欺君之罪。张悦足足在那儿想了大半个时辰，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知道王毛仲此次毫无危险，齐汉却要接受贬官的命运。此后的过程证实了张悦的预测。李隆基得闻张悦转述齐汉的言语，并未马上表态，当即问道：
3: 张卿啊，此事你怎么看？
0: 张悦停顿了一下，缓缓答道：
1: 齐汉兴忧国家，事事替陛下着想，极具人臣之意，臣以为陛下导人政见，由此蔚然成风，实为可喜。齐汉敢责陛下重臣，其胆气可嘉。
0: 张悦知道，若上来即责齐汉之行，皇帝肯定知道自己与王毛仲的交情，如此就露出了嫌疑。他此前已经细细分析过皇帝的心路，就采用了欲抑先扬的说话方式。
3: 哦，如此说来，那王毛仲果有一心吗？
0: 李隆基迭逢乱世，经拼杀斗智而成为皇帝，颇有识人之能。他知道现在就是再借王毛仲十个胆子，王毛仲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1: 王毛仲早逝陛下身边，其以奴才之身成为大将军，且陛下信之任之，臣以为他唯有感激圣恩，不敢有异心。陛下，臣愿意阖家百口作保，王毛仲绝对没有异心。然王毛仲平时生活确实有些奢侈，有过于招摇之嫌，陛下已谴责数句。
3: 谴责数句？谴责数句，王毛仲就会收敛其行吗？
1: 臣以为可以。
0: 李隆基陷入沉思。统领禁军之人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一者

0: 要对皇帝有绝对的忠心，二者要能真正的掌控禁军。李隆基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他当初派王毛仲去拉拢禁军中的中下级军官，由此关键时候反戈一击最为紧要。李隆基瞧出了禁军的紧要之处，在人事安排上煞费苦心。他起初让二位弟弟统领禁军，自己的亲信王毛仲、李夷德、葛福顺等人又把持禁军中的重要位置，如此可谓双保险。然人心叵测，万一弟弟起异心分离禁军呢？于是乎，王毛仲最终取代了二位亲王，成为禁军之主。王毛仲对李隆基绝对忠心，他与李夷德、葛福顺、李先福、陈玄礼等人一起，可以掌控禁军的角角落落，实为最恰当人选。如今齐汉弹劾王毛仲，李隆基绝对不相信王毛仲会有异心，然心中也生出了警惕。王毛仲掌控禁军十余年，其在禁军之中已是绝对权威，万一他渐生意志，又如何能制止呢？李隆基想到这里摇摇头，心中叹道：天下能制约王毛仲者唯自己一人而已，反过来说，将自己的安危系于一人的忠心与否上，殊为可叹。李隆基决然道：
1: 长卿，这些言语由你向王毛仲说之便好，事后你将你们说话的过程告知于朕。至于齐汉无端端揣测功臣之心，应予贬官。
0: 张悦闻言大喜，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本来准备好了许多说辞，不料皇帝脱口而出倒是免了自己的一番口舌。张悦事先揣知了李隆基的心路，王毛仲由于手挽禁军大权，皇帝不会表示出一丝对王毛仲的怀疑，齐汉如此政见，注定为被贬的命运。王毛仲从张悦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全过程，闻言后心中既有感激又有惶恐，当即入宫面见李隆基，跪伏请罪。这就是李隆基乐于看到的效果。李隆基此时很大度，先唤其平身，继而道：
1: 平身。这些个文官呐，偏爱在鸡蛋里挑骨头，朕将之贬官以示惩戒。王毛仲，你少闻浊舌，今后还是离他们远一些最好。
0: 李隆基说此话时温言细语，王毛仲听来感激万分，顿时泪流满面，双膝不觉又复跪在地上叩首连连。张悦被授为封禅礼仪使，其首要的任务就是勘撰封禅遗著，于是集贤殿里的众文士开始忙碌起来。张悦此时也改变此前的处政方式，将大量政务交给袁前耀处置，自己则带领张九龄日日待在集贤殿中。转眼冬去春来，日子很快就进入了四月，集贤殿内的一干人日日忙于书读之事。他们走出门外，忽然发现周围姹紫嫣红，兼有鸟语花香，恍然有隔世之感。张悦此时已献上遗著草稿，李隆基阅罢很高兴，诏于今晚与宰臣、礼官、学士欢宴于集贤殿。李隆基是日午后小憩一回，即信步进入集贤殿。那日张悦献草稿时说道：其中有许多大事需皇上定夺，李隆基今日早到，正为商议此事。众人见礼毕，李隆基笑言道：
1: 今日来此就不必如此虚礼了，来，大家围坐一块畅所欲言。啊，张青啊，你为礼仪使，就由你来说题，大家一同议论。

0: 张悦率众又是恭送一番，然后依令围坐在李隆基身边。按照古礼，封禅时本来没有妇人的事，然唐高宗封禅之前，则天皇后谏言道：“封禅就仪，继皇帝齐，太后招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率内外命妇殿献。”高宗从其言，由此开了妇人走上祭坛的先河。此后的韦皇后也依例施为。张悦决定彻底斩断妇人走上祭坛的理由。上次南郊祭昊天上帝时，以睿宗皇帝配享；这次泰山封礼时，可以高祖皇帝为配享，皇帝为首献，李成礼为亚献，李献为中献。至于祭地时，可以睿宗皇帝配皇帝旗，献礼之人照旧。如此一来，恭维之人别说主祭，就是当一名看客也没有资格。此为最重要的问题，张悦最先提出来请皇帝定夺。李隆基在上次南郊寺里时就坚决支持张悦，此次也不例外。其闻言说道：“
1: 如此来办合乎古礼，圣人以为祭礼为大事，不许妇人上祭坛，我朝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呢？”张清说的对，我朝此前迭遭乱世，妇人主祭实为肇始之源。
0: 李隆基如此说话，自是将其祖母则天皇后彻底否定。李隆基接着又说道：“
1: 此次封禅，恭维之人不许随行，
0: 后世妇人不得接近祭坛，实由此始。”
2: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5: 人也美，
4: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
6: 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5: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因为核桃皮儿核桃，对不对？
4: 没错。
5: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儿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4: 哎呀，
5: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4: 是。
5: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4: 是，
5: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

0: 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0: 吃，好
1: 处太多了。
0: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0: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0: 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六斤核桃四斤大枣吗？
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0: 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核桃
1: 15块9，
0: 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
1: 合适，都
0: 合适，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日照时间长，
1: 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0: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块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人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59块钱，
1: 159，
0: 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块9，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这哎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0: 咱是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1: 哎，
0: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0: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
0: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 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0: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1: 159
0: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厂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304集，《君臣定礼》。座中有位四门助教施敬本，听了李隆基赞扬张悦甚合古礼之语，心中顿时来了劲儿。此前议礼之时，他对张悦和徐坚等人大肆删减古代礼仪颇为不满，多次上言应循古意，奈何人微言轻，张悦根本不理他。现在皇帝说过要循古意，遂越众奏道：
4: 陛下，臣以为此封禅遗嘱草稿中有8条与古礼不合，应回归古礼，奈何臣身为言轻，张令竟不采纳，启陛下圣裁。
3: 李隆基目视张悦道：
5: 竟有8条之多呀，张卿，你为何不博采众议呢？
3: 张悦微微一笑道：
6: 陛下，敬本所言8条，臣与徐副使等人数次议过，就请徐副使详述如何。
3: 徐坚是时被授为礼仪副使，徐坚一眼取出施敬本的上书，逐条向李隆基禀报。李隆基仅仅听过5条，已明白张悦和徐坚不采纳施敬本之言的原因。大约张悦和徐坚将古礼删繁就简，施敬本不满，认为应该照搬古代繁琐的礼仪。李隆基挥手令徐坚不要继续叙说下面的3条，转问张悦道：
5: 朕已知你们分歧所在，此事就不必再说了。古人之说嘛，纷纭千万端，张卿，你们需格式以定之。
3: 袁前耀此时不失时机说道：
7: 陛下，臣观此遗嘱草稿，张令等人确实倾注无数心血而成，今日陛下临场圣裁，则遗嘱可成，彰显大典肯定成功啊。
5: 好啊，张卿能成遗嘱，如此体力可谓删繁就简，朕甚是欣慰啊。封禅大典千头万绪，且时辰无多，朱卿还要戮力为之啊。
3: 由于皇帝赞同了删繁就简，剩下的事情就相对简单了。张悦将遗嘱草稿中需要定夺的地方挑出来，李隆基很快裁定，所以日头未落之前，此遗嘱已大致定稿。李隆基到了最后又想起一事，问道：
5: 啊，张卿啊，兵部郎中裴光庭近日所上奏书，你可看过了？
3: 裴光庭奏书中反对东行封禅，他认为皇上率百官东行，则西京肯定空虚，突厥人容易乘虚入寇。李隆基看过此奏书后，将之批给张悦观看。张悦道：
6: 臣看过了，陛下，裴光庭此意有失我大唐威风，可以留中不理。自莫绰死后，突厥人形同一盘散沙，哪儿有胆子和力量入侵中国之内？然裴光庭此意倒是让臣想起一事，也请陛下圣裁。
5: 封禅之时，边关需整固违背，人心难测，万一有人想捞些便宜由此侵边，难免扰了大典的兴致。你有何事说吧。
6: 臣以为封禅大典即为中国喜庆之事，四夷诸国也应从封泰山， 由此有两个好处，一者四夷诸国入中国观礼，可以沾中国物华之天宝，使其顿生倾慕之意，彰显中国之大国威仪；二者，中国向为礼仪之邦，若四夷来朝，可以使其渐生向礼之心，如此有利于天下安澜。
3: 国家与人相同，当其有典礼之时，力邀外者前来观礼，既彰显与四邻亲近友好之意，又有显摆己事的诉求。张悦此语一出，座中众人纷纷点头，皆以为然。其实前朝封禅之时，力邀四方军长及来使从封泰山，以为成立。李隆基听罢默然，他明白如此做其实还有不便于说出的第三宗好处，即邀四方军长来此，也就有了将他们围制的作用，从而在封禅的过程中，其族人不敢轻举妄动。此等好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李隆基也不想画蛇添足，遂笑道：
5: 好啊，如此大礼，理应邀诸国从封。张青啊，你欲邀约何方啊？
4: 若陛下允可，鸿胪寺需立刻派出使节四方邀约，如突厥、契丹、西、昆仑、吐蕃、墨羯等族，再者如大义、日本、高丽、星罗、百济、日南诸国，皆在邀约之中。
3: 李隆基当即准奏。齐汉被贬官后，中书舍人一直空出了位置，张悦当即请得李隆基同意，授张九龄为中书舍人，视为五品之。张悦感到张九龄用得顺手，仍让其兼之枢机房主事。是日朝会散罢，张悦回衙后若有所思，就在室内缓缓踱步。张九龄适时入内奏事，看到恩师在那里颇费思量，遂知趣地侧立一边，不敢出声相扰。张悦早见张九龄入内，走了两圈，行至张九龄面前站定，问道：
4: 九龄啊，大典上所用词颂都备好了吗？
8: 哎，除恩师所撰《封四坛颂》与元世宗所撰《射手坛颂》之外，学生已将词颂之目列好，至于让何人来撰写，还请恩师示下。
4: 预测文与预叠文由你出，至于其他文就分与别人撰之吧。圣上说了，随同登山之人可以升职。九龄啊，登封之后你就擢为四品官员了。
3: 张九龄闻言脸现惶恐之色，躬身说道：
8: 恩师，学生刚刚被擢拔为中书舍人，若再被超拔，这外人会不会有闲话呢？学生以为此次登封之时，学生可以参与出力，然官制不宜再动。
3: 张悦摇摇头，心想这个学生什么都好，唯独圣贤书太多，有点泥古不化，这方面与宋景颇为相似之处，遂斥道：
4: 胡说，九龄，人遇事实不可退避谦让，何况是天赐良机。当今天下除我之外，你实为后出词人之冠，则能替圣上你预测之文者，舍你其谁？那么依例升职一级，实属正常，你何必要退却呢？
3: 张九龄一时不敢吭声。张悦又道：
4: 九龄啊，人若处厄运之时，大可潜伏爪牙，等待机会，若风生水起之时，就没必要左顾右盼，患得患失了。譬如此次封禅，实为天降大任之为师之身，封禅大典既要有赞香积物之能，又要有识文懂礼之才，那姚崇与宋璟为相之时，为何不敢起封禅之疑呢？他们其实不能啊。
3: 张悦说到这里，自诩得色跃然脸上。张九龄观此状，心中忽然恍过尚书中的一句话：满招损，谦受益，实乃天道。他此时想到，恩师如此志得意满，若自己用尚书中的话去劝谏他，肯定会招来没趣。他嘴唇动了动，又生生地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张悦却不知眼前的张九龄正在那里心思电转，依然自顾自说道：
6: 九龄啊，你速去拟出一份登山的寺官与辞官名单，赶快拿过来。
8: 是。
3: 第305集，任人唯亲。张九龄归座之后，老老实实按大典议程逐个列出了寺官辞官名单。寺官主要从门下省、礼部、太常寺中产生，辞官则主要从中书省、秘书省、集贤书院中择出。张悦快速将名单看了一遍，然后取过笔来，在上面圈圈点点，最后将改好的名单递给张九龄说道：
6: 你再把此名单誊抄一遍，记住，此名单除了你我之外，不许第三人看见。
3: 张九龄接过名单，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心中不由大震，立在那里有些呆滞。张悦在名单上有删有增，所删者多为非文学出身之人，所增者可分为三类。一类为张悦的近身之人，如五房主事、中书省中书主事张官等人；二类如集贤殿的文学之士；最后一类则为张悦的故旧与亲戚，如张悦女婿郑毅赫然归入辞官之列。张悦号为文宗领袖，所选的女婿当然不能为白丁之人。去岁张悦二女儿待字闺中，张悦瞧中了国子监录事郑毅，此人刚刚会试高中，被授为九品之官，且人物生得气宇轩昂，由此能得张悦青眼。郑毅见能为当今中书令之婿，也是喜悦非常，遂一拍即合，在去岁秋末办了婚礼。张九龄当然明白此事的轻重，若郑毅被列入辞官，且随同皇帝登封泰山，那么回京之后，郑毅则可一跃从九品官超授为五品官。张九龄此时心中顿起波澜，呆立在那里考虑是否劝谏恩师一回。张悦看到他的迟疑，又催了一句：
6: 你速去誊抄，愣在这里为何？
3: 张九龄还是下定决心，开言说道：
8: 恩师，若将贵婿列为辞官，学生以为外面物议定气，只怕是有些不妥。
6: 九龄啊，我岂能不知吗？然为师为相已历二年有余，圣上则相有期，为师若不在任上多替故人和家人办些事，一旦罢相，再无能力。将正义列为辞官，我也知有些过头，然错过这个时机，还有更好的法儿吗？而邓毅之才具可堪为辞官，继而登封超授，结合朝廷规矩。
8: 学生知道合乎朝廷规矩，然前时王猛之案，圣上亲自过问，并责法曹徇私，恩师与正义实为翁婿，这万一将来有人借此大做文章，则恩师实为被动啊。
3: 张悦知道张九龄所言实为替自己着想，并无恶意，遂在那里沉默良久，最后还是决然道：
6: 九龄啊，我知道你的好意，这样吧，先将正义从国子监调入枢机房，先瞧瞧外人反应如何。封禅之期还有半年，正义入枢机房之后，也许封禅之后就风平浪静，我们那时再定下步行止。
3: 张九龄见张悦意志坚定，也不敢再劝， 遂暗叹一口气，转身誊抄名单而已。武惠儿虽未被立为皇后，然其视李隆基宠爱，在宫中的地位实与皇后相同。这几年他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李隆基将

0: 将其封为咸宜公主和太华公主。由于王皇后被逐且死去，武惠儿觉得宫内危险已消，遂奏请李隆基将寿王李瑁接回宫中。李瑁时年刚刚六岁，继承了父母的体貌优点，生得面如冠玉，长身玉立，性格温和，待人彬彬有礼。武惠儿此时方将一子二女收拢膝下抚养，心中洋溢着无边的幸福。武惠儿此时已迁入南薰殿居住，昔日侍候王皇后的宫人和太监皆被赶走，换上了武惠儿一一挑选的宫女。至于太监，武惠儿挑中了名叫牛贵儿的太监作为南薰殿执事太监。牛贵儿年龄25岁，容貌生得奇丑无比，原在太监群中因为貌丑不知得了多少奚落，不料被武惠儿选中，由此身价陡增。老天爷造化育人还是相对公正的，牛贵儿容貌虽丑，然思维缜密，口才甚好，武惠儿正是瞧中了他的这种本领，将其选入南薰殿。武惠儿知道如此貌丑平素不被人待见的他，被自己纳为亲信，定然会对自己忠心无比。武惠儿之所以选中牛贵儿，正是想借此修通与宫外联络的通道。按说高力士对武惠儿也恭谨得很，然他是皇帝的亲信之人，武惠儿绝对不会将自己的这番心事袒露给高力士。牛贵儿入南薰殿之后，不觉已侍候武惠儿近2年时间，牛贵儿此时已明主子心事，颇有默契。他日日到其他宫殿穿梭，热衷于帮助武惠儿打探讯息。李隆基那日在集贤殿赐宴，牛贵儿自始至终混迹于殿中。宫中规矩，太监不许离开几位四处穿行，然高力士明白牛贵儿的来意，又知他在惠妃面前炙手可热，对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高力士尚且如此，其他人明白武惠妃今日在宫中的地位，见了牛贵儿皆献上谄媚之笑，皆不敢多管闲事。宴会散后，牛贵儿三步并成两步返回南薰殿。武惠儿此时未睡，李隆基此前说过今日与宴就歇在新庆宫，不用惠儿侍寝，则他不睡就是为了专等牛贵儿前来传讯。牛贵儿将今日集贤殿君臣对话大致复述了一遍，待他说到封禅时宫闱之人不用随行的时候，武惠儿追问了一句，
1: 圣上果真说定了？
0: 牛贵儿又将当时皇帝与张悦的对话复述了一遍。武惠儿听罢，心中顿时涌出了两种情感。他先是恼火张悦，
1: 又是这张喋喋不休之嘴坏事。哼，宫闱皆神，有乖就典。当初则天皇后执政之时，你那时为何不在她面前鼓舌呢？你现在敢如此说话，不过欺我示弱罢了。
0: 武惠儿想当皇后心切，然在李隆基面前不敢露出一丝痕迹。他闻听欲封禅泰山，心中顿时大喜，心想祭天时由于有上次四南郊的潜力，自己终难涉及，然到射手山祭地时定会以文德皇后配享，那么前朝有力，自己就是不能压线也能捞上一个中线。孰料张悦改为睿宗皇帝配享，自己想露脸的机会终为空想。他此时想杀张悦的心思都有了，然自己无权无势，终究无法可想。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意。

0: 角。开卷有声，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我从医啊，这几十年一路走下来，我发现很多病啊还都是从那气上得的，所以跟大伙说的呢也都是真心话。啥呀？少生气，那一定要少生气。你记住，你生气，你就是拿别人犯下的那个错误在惩罚着你自己，最后给自己气出病来了。咱讲话了，犯不上，对不对？谁能理解你啊？谁能体贴你啊？对吧？没用。少生气，少计较。有的时候啊，你得这么合计，多大岁数了，对吧？不少那老兄弟老姊妹都是我这么大岁数了，甚至有的我叫成老大哥老大姐，那都80多岁了。所以啊，啥事啊看开点啊，啥事呢看淡一点。你看那天有个老大姐看病咨询，就跟我说起他们家里的事儿了。这老姐姐说，她老伴儿啊比她自己小几岁，年轻的时候呢两个人呢是一个单位的。一开始呢她觉得这俩人在一起不合适，毕竟说这女同志比那男方要大好几岁，但是呢她架不住老伴儿一个劲儿的追求她，但最后

后呢，说真正拿到面上来了，啊，这个彼此双方的父母呢还都不同意，但是你到那个时候就架不住两个人愿意呀，对不对？讲话了，俩人处得如胶似漆的，最后这双方父母呢也没办法啊，就不同意也得同意了。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家兄弟好几个啊，全小的，所以过年过节这妯娌之间呢就非常非常多的闲话。那他说，你看我老伴儿在他们家排行老三，有一年过年跟老四俩呢说话就没说到一块堆去啊，两个人在酒桌上呢就撕不到一块堆去了。你正常老人在的话喊一声，对不对？这大过年的，这俩人干啥呢，对吧？这俩人不就分开了吗？但是他家那老人呢谁也没说话，老四那媳妇不但没拉架，反而一起上就一起打我老伴。他说我就上去拉架，结果呢让老四一推，一下子给我推出来了，正好就把我这腰啊给我磕了一下，扭了一下。他讲话了，你看我在家我躺了半个来月，就这期间呢也没有说谁来看一看，公公婆婆问都没问。后来呀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之后，他说我爸呢性格急呀，脾气不好，就一个人骑那自行车上我公公婆婆家讲理去了。你正常你亲家来了是不是，你坐一起你聊一聊啊，这话是不是也就说开了。结果刚进屋，我那小叔子啊，就那小五，你就跟着老四指着鼻子骂我爸。你说我爸那大岁数了，能跟那小孩一般见识吗？就那样，我那老公公啊，老婆婆都没说一句话。再后来没两年，他说我父亲呢被查出恶性病晚期，从查出来不到半年，这老人就过世了。所以啊我从我父亲走，我大概有三年我没登过我公公婆婆家门。就这件事想起来啊，我自己就感觉憋屈啊，我这心里边我就堵得慌。老大姐讲话了，姑娘现在四十多了，就是每当想起来，她说我心里边就难受，就这件事啊这辈子我都过不去了啊。老伴总说啊，这都过去多少年了还合计啥呀，他说我也不想合计这事，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边就堵得慌。他说因为我的性格啊就总爱合计事，心思呢就比较重，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啊就查出来乳腺肿块了，当时是给做的手术，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啊，他说我呢是左侧的乳腺手术，整个左侧的这个乳腺都拿下去了，就连这个嘎吱窝下边的那个淋巴呀都给拿干净，所以带的我这左胳膊都有点肌肉萎缩了，就整个上边的肌肉都缩缩了。到现在你看十多年过去了，我这左侧胳膊呀只要干点活我这胳膊就肿，带的这个手也肿。所以我经常跟我姑娘讲，我说你姥爷就这病，就是胃上长了东西走的，我这又是这病长乳腺病了。我说你呀、以后你得少生气啊！我跟我姑娘说，我说你以后你少生气，别生气，因为有这个家族基因遗传，所以你得少生气啊！你别到时候也得我这么个病。其实说杨主任呐、我这心里都明白，但有时候一合计那事啊就忍不住，就忍不住合计，忍不住生气。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有句话呀说得特别好，说这件事你伤害了我，我不选择原谅你，但我选择释怀。我释怀的目的不是为了原谅你，而是为了放

块就压迫了，还在北京做的手术呢，手术完大小便都不行啊，就像你那天讲那个患者似的，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所以亲家那边啊身体都不太好，我能干呢我就多干点。我说你看你就特别啊为别人着想，我说人活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真的就别太较真儿，也不用说看谁有钱没钱，你不用看谁有权谁没权，就过那自己日子，就活自己的。我讲话了，没钱你就享受点时间，有钱呢你就享受点生活，日子其实啊就是少点欲望少点攀比，过得去就行，就到什么时候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像咱们这岁数少生嫌弃，到啥时候别和自己过不去，别和心情过不去，别和幸福过不去。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我老伴查出那个结节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就那段时间呢，我老伴的状态就特别不好，负面情绪特别大。有一天我和老伴俩促膝长谈，我说很多人有病以后啊还真不是病死的，是成天在那瞎合计，合计这个合计那个，给自己合计死的，有的是成天恐慌啊担心害怕，最后呢活活给自己吓死了，就是瞎合计给自己合计死的。我说没事啊，别赶着合计那么多，别老成天往那病上合计，别老成天想这病，我说你得学会忘掉它。老伴就说，我这总疼，一疼我就合计我怎么忘，有的时候喘气都疼啊，有的时候睡着了里边抽冷子疼一下，疼的你一激灵然后就醒了，你说我怎么忘。我说你就这么合计啊，做饭的时候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那手切着了，是不是那还得疼好几天呢，何况你这做的是手术呢。我说那天呢我给你换药你也看着了，那刀口不大一点儿，你这就是个小手术，所以疼一疼啊也就过去了啊。老伴说他怎么总疼呢，一阵阵的，是不是那个大夫给我手术的时候啊那剪刀啥的落里边了。我就笑了，我说你就说这话你就外行了，一般那个手术前呢那个主刀医生啊包括那个医助啊他都会清点的啊，就是查啊拿进来多少的那个手术器具，有多少块那个止血棉呢，有多少剪刀啊，查完了都要签字的，等你这边做完手术之后还是要马上清点的，用过的没用过的是不是都要清点一遍，而且必须得对上，把这些工具都清点完了之后还是要签字，人家才进行缝合，根本不可能把那东西给你落在身体里，所以不存在什么手术刀或镊子钳子说落身体里了，不可能。再说你那肺子才多大呀，老伴说那我怎么总疼啊，我说那手拉个口啊，你想长好它还得一个礼拜甚至得更长时间呢，对不对。我说你这快好了，其实老伴这病啊我一直跟他说是结节，确实也算结节，但是呢就是他长得有点大了，你看一般呢就大于 1.2 的就不能算结节了，甚至就可以定性为啥呢，肿块了。所以去年啊人家王主任做完手术之后就跟我说了，要是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吃上一段时间的灵芝孢子油啊，人家这是当时王主任原话，因为人家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对不，你得听人家的呀。所以老伴这病呢我适当的我就瞒着他啊，包括他做的这微创手术我一直告诉他就是一小眼儿，其实啊就是伤口是一个小眼，但是里边呢你这胸腔里边你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的，就是缝合的时候啊啊是一个小眼，准确来讲那是一个三寸。

正常的刀口，你正常刀口，你要完全开刀的话，得十多厘米、二十多厘米呢。啊，有人讲了，哎呦，那刀口再小点不行吗？不行，因为老伴儿拿掉了一个小肺叶，啊，你刀口再小，这手术肺叶他拿不出来，这微创刀口已经最小了。为啥老伴一个劲儿说疼啊？你想啊，这是大手术，全麻呀。做手术的时候是全麻，押金就押了5万块钱，而且这手术做了2个多小时，啊，老百姓讲话了，就在里边一层一层的给你身体嘎开，完了之后来回的翻找，讲话了翻江倒海的，你想想，那手术完他能不疼吗？对不对？你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何况这病呢？对吧？这是多亏认识人小辉，第一呢。人家开药厂的啊，人家那个人脉广，认识的人多，有渠道，这咱们不走弯路，而且呢拿那东西啊品质也有保证，对吧？第二呢，你像去年小辉特意开车到北京接待我们，带着我们去那个长白山抚松灵芝第一村啊，也借机会啊带老伴上长白山好好休养休养啊。人小辉就说，你现在长白山啊，那景色最好了，对吧？景也美，而且温度也好，所以我们到了抚松，就这个灵芝孢子油第一村，完了之后见到了他们那个灵芝孢子油的技术员小周啊，人家就说啊，说我们这边行啊，我们这边舒服啊，啊，你别看冬天冷，但是这个时候得劲儿啊，这每一天早晚温差大，中午头热就热那么一会儿，所以我们这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它是金黄色的，不完全是褐色的那种，这种金光色的灵芝孢子粉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才高呢，所以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可以说颗颗饱满，每一粒啊都是透明的金黄色的。我说我曾经在电视里边我看到过这种，就是讲这个灵芝孢子粉啊，我看他们都是承包几亩地，然后扣大棚种植灵芝，然后收集那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啊，我说他们有一个吸烟管道似的，就把这个灵芝孢子粉呐集中呢给收取到一块堆的。小周就说，说老爷子，咱们这不是，咱们这灵芝啊都是长在长白山里边的，咱们的这灵芝呢都是仿野生灵芝，我们给这灵芝啊盖了个小房啊，就把它保护起来了，这样呢这颗灵芝啊就不会被那个野兽给吃掉了，然后灵芝上面喷洒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呢，我们也能更好的进行收集。我说我看电视那个纪录片，他们是通过那个吸烟管道，就跟那个吸尘器似的。小周说我们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们不大，我们用人来刮，这不给这个仿野生的灵芝盖了个房子吗？灵芝一般呢都是夜晚喷洒的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给它盖的这个房子当中，它那个房顶啊是平的，正好有利于灵芝孢子粉的收集。我说你能带我们过去看看吗？小周说今天不行了，太晚了。他说你可能啊没进过我们长白山这种原始森林，如果你在下午3点前啊你再走不出来，那么你今天呢你就很难走出森林了。为啥呢？因为那林子里边就已经开始黑了。你说我外边呢太阳还没落山呢啊，这才3点来钟，但是在林子里边就不行了，在林子里边就黑了，那一黑那就没有方向感了。我们一般呢都是早上进长白山，这下午3点之前就必须得出来了啊。他说你要想去，那咱明天早早的咱们一起进山。所以你看就这么的，第二天我一个，小辉一个，老伴没去，因为刚做完手术还是以多休息为主，那就没让老伴去，尤其往这山上去

0: 不好走啊那路，所以说我就没让老伴去，这个周技术员带队啊，我们这一行人呐就跟着进山了。
1: 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日起90，亲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第二天我一个，小辉一个，老伴儿没去，因为刚做完手术，还是以多休息为主，所以说我就没让老伴儿去。这个周技术员带队啊，我们这一行人呐就跟着进山了。小辉说，在这儿啊，能看着狗熊老虎啥的不？小周说了，头些年呢说有东北虎，但是咱也没见着，但是上山呢经常能够发现那个熊瞎子那脚印儿，那熊瞎子就是咱说那个狗熊黑熊呗啊。完了之后山上有野猪啊野兔野鸡不少，那我就问，我说那你们能抓不？那抓不了。小周说，那谁抓呀，现在都是保护动物了。你看就这样在山里走了大概能有2个多小时吧，哎，小周就指着前面就说，快到了快到了，你看，你像在长白山里边啊长了很多的桦树，几乎每一棵树都得有个5-6层楼6-7层楼那么高，你从底下往上瞅，你看这树长得又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很直溜啊。这个时候呢，小周就指着一棵半截子树说，这个灵芝啊就长在这个半截树上，我们走近一看，这个半截树上面啊树已经干没了，只剩下就下半截了，也不知道是因为闹虫的呀，还是被那个野猪给撞断的呀，还是说下雨打闪电呢给劈的，这个木头啊就剩下半截子了。在它上面呢长了几颗灵芝，每一颗灵芝啊都给罩上了，不是说像农村扣大棚似的，不是，是直接单独的把这颗灵芝给罩上。你像种植灵芝一年呢它会喷洒2次灵芝孢子粉，而这种防野生灵芝因为温度低，所以一年只能喷洒出1次的灵芝孢子粉，你不知道哪天哪个月它就喷洒了，所以这灵芝啊你就得始终给照着，要不你就错过了，你错过了你就得等到下一年了。所以我就问小周，我说这半截子树桩子底下有根是吧？小周说对啊，它只是上面腐烂了不长了，但是这半截的树啊它并没死，所以你看这灵芝的营养啊全靠着这半截的树桩子在这吸收土地里的水分啊营养。我说如果这树是一根苍天大树，

说它上面能长灵芝吗？小周说那不能，只有这种半截树已经讲话了，不长了，但这树呢，树根啊还在那个地里埋着，还活着，只有这样的树才能长出灵芝来。我说这灵芝马上就要喷洒那个灵芝孢子粉了吧？小周说快了，估摸着是快了，但是说具体哪一天呢，我们还拿不准。因为野生灵芝一年喷洒出一次灵芝孢子粉，所以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做的准备，就生怕错过了。所以每一个灵芝啊，你看我们都给罩上了，因为我们这是纯天然的。我说那这半截子树是什么树啊？小周就说这是松树。我说如果其他半截树啊，你比如说那种长得特别高的桦树啊，它如果半截了，它上面能长灵芝吗？小周说不能。那我们这边灵芝啊只长在这个松树上面，所以长出来的灵芝你看就这个伞呢都是红色的，所以也叫什么呢，红灵芝，也叫松山灵芝。你像我们长白山这松树分两种，一种叫落叶松，一种呢叫冷杉。正常鲜的木头上面它生长不了这种灵芝的，它必须得是半截，让虫蛀的，让野猪撞的啊，让那黑瞎子蹭的，所以树的那一段它就不长了。完了之后这一段呢能长出新的灵芝来。你想啊，我们这儿灵芝啊没有任何人干预，纯天然生长。我就问这技术员，我说灵芝这东西它爱生病不？你比方说它怕冷不？啊，我说长白山这边温度挺低啊，听说有的时候都零下30多度，这灵芝怕冻不？容易受病不？小周说如果正常情况下这个菌科的灵芝啊它是没有冻害的，没有病害，它唯独怕什么呢，就是连雨天。小周说你像今天我们吉林这边啊雨水就大，所以连雨天多少会对它的生长有些影响，甚至说对它那个喷洒灵芝孢子粉会有些影响。你如果说正常天气那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时候小周啊就打开一个灵芝的罩，说这个啊杨老师啊，你看看这个灵芝喷洒灵芝孢子粉了啊，你尝一尝。小周说你以前吃过灵芝孢子粉没？我说我吃过，颜色比这个深，是有点深褐色的。小周说你尝尝我们这块野生的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你尝尝，首先颜色上和南方的就不太相同，咱们的呈现出是金黄色。你像南方的灵芝孢子粉呢，因为多数都是种植的，所以颜色上啊一般都呈现出褐色。这小周就说这个杨老师啊，你先尝尝，你尝尝我们这个仿野生灵芝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我就用那个手指啊蘸了蘸啊，放在嘴里我就感觉这个味儿啊稍微有点苦，哎，但是呢能接受啊。我说这个灵芝属于松山红灵芝吧？小周就说对，说杨老师你这挺明白呀。我说我这就是一知半解，在你面前呢这就班门弄斧了。小周就说老师说的对，咱们这边这个灵芝啊都属于白山松山灵芝，是最具有药用价值的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你像长白山它的那个环境啊是海拔800到1200米之间，是最适合这个松山灵芝生长的，超过1200米之后它就不适宜生长了，低于海拔800米它也不适合于生长。所以这里边有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湿地，最好的温度等等，更主要的是啥呀，全靠这个海拔800米到1200米之间，这是最适合松山红灵芝生长的。你像全国有灵芝的地方很多，你像安徽有，山东有，浙江有，云南有，但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才能长出松山红灵芝，才能生长出仿野生灵芝。我们的这个孢子粉出来就是黄褐色的，制成灵芝孢子油

金黄色的，可以说颗颗晶莹啊，颗颗通透，颗颗金黄。所以我们这儿的灵芝孢子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是最高的。我说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嵩山红灵芝呢？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仿野生灵芝呢？我说像有的包几亩地，然后扣个大棚给它种上灵芝，我说像这种收取灵芝孢子粉不是更多更好吗？讲话了，来的不更快吗？我说你们这么种多费劲呢，多麻烦呢。小周就说了，说杨老师啊，我们这个含量能上去啊，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不是我们灵芝孢子油多，往我这含量就高，不是这样的，它跟你那多少没关系。如果你选择大棚扣那种，那么提取出来的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的含量最高也就是在15左右，最高能达到17-18，达不到25以上，你就有再多的灵芝孢子油它也是达不到25的。你只有这种仿野生灵芝，这种纯天然的啊，这种嵩山红灵芝，它喷洒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提取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才能超过25，它才是真正具有医用性和药用性的。说白了，说杨老师，很多人吃那灵芝孢子油都为啥吃啊？我想咱们很多人心知肚明，为了活命，为了能好起来，甚至说为了抗肿块，为了抗衰竭，为了抗硬化，为了抗炎症，所以上千块钱几千块钱的那么吃那么用。所以咱们生产原料的一定要保证这个原料，一定要保证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在25以上，要不你不白用了吗？那钱不就白花了吗？因为吃灵芝孢子油的大多数都是等着救命的，都是等着活命的，都是等着逆转的，因为它不像别的病。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马虎不得，也开不起一丝玩笑。我说那你们就少挣钱了。他说都得需要用钱来生活的，但人还是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我一听我说哎呦，你这话说得好啊，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哎呀，小周说他们南方扣大棚种植灵芝那种，他们一般都是整一个菌包，然后里边加点锯末子、酥皮子，或者说玉米杆子，这些东西粉碎以后加的二级模具，然后让这个灵芝去生长。这小周就接着说，所以我感觉呀，大棚里边长出来那个灵芝跟咱们这个嵩山上长出来的这个嵩山红灵芝那效果绝对不一样。小周说杨老师啊，你就看这灵芝这个伞形，你看长得跟那如意似的。你们北京有故宫，故宫里边啊就经常有那如意或者那个祥云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就根据咱们这个长白山灵芝，这个嵩山红灵芝来的。你看这个伞面上长得像祥云一样啊。小周就说，说杨老师你这祖籍哪儿的呀？听你口音呢，像咱们东北人，像我们吉林这边人。我说我黑龙江的，我老家黑龙江鹤岗的，闯关东的时候老父亲到的鹤岗。小周说哎呦，鹤岗那地上我听说过，我没去过那个地方，冬天老冷了。我说是冷。他说而且最近在网上说那地方房子可便宜了，是吧？我说我这都离开好多年了，具体他那个房价多便宜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啊。我们单位有那小护士有时候还问我呢，说杨主任那个房子有那么便宜吗？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你别看我在那儿长大，我是那个农村的呀啊。他那个便宜指的是市里的楼房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啊，市里啥样我都不知道了啊。这小周就说是啊啊，这个满人发源地就是在咱们这长白山。过去清政府的时候，长白山呢是不允许你个人随便出入的，

讲话了，这就是皇家龙脉，大清朝的龙脉啊，龙头就是这长白山，所以这地上啊是满人的发源地。你看那满人就非常喜欢祥云啊鹿啊，就这些图腾图案啊，故宫里边有很多啊，就是根据长白山天然的灵芝和野生的梅花鹿来的。那如意肯定是好啊，对吧，吉祥长寿的意思。所以咱们这野生灵芝嵩山红灵芝长得就像如意似的，所以它喷洒出来那个灵芝孢子粉，再提取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油，那指定好，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指定是最高的。这老百姓的理解，从根上就这样的灵芝能给人带来吉祥如意，所以长白山上的灵芝孢子油指定是最好的啊。小周就说，说咱们呢再往上走一走啊，再往里走一走，上一上。这个时候我指着几棵树，我就说，我说这些树上有灵芝吗？小周说，这些树属于杂木啊，不适合长灵芝。他说，杨老师啊，得像这种树，就给我指不远处有一棵树。我说这什么树啊？小周说，这也是落叶松啊，这是咱们长白山最著名的一种松树，灵芝最好生长在松树上，第一是落叶松，第二就是冷杉，都是以长在松树上为主。所以为什么叫嵩山林芝啊，它就是这么来的。你像大棚里边扣的灵芝，一般它这个盆会长得很大，但它长不出如意的图案，也长不出祥云的图案，它只能一圈一圈的长，就像树的年轮一样。所以它喷洒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里边含有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它就很低啊，你是可以保健用，但你说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它达不到。所以嵩山灵芝，就我们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可以作为我们长白山的地理标志，它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是非常高的。这个时候小周就从他背的那小包里边拿出来一个小瓶，这小瓶里边啊装的就是什么呢，灵芝孢子油。小周说，这是我们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啊，你看那个啊，王董事长的母亲就指着那小辉说，就是用的我们这款灵芝孢子油，现在老太太一直挺好。这个时候我就转向小辉，我说，小辉啊，老太太吃的这种吗？小辉拿到手里说，对呀、啊、这不灵芝三萜含量在28吗，就给我看，就是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这小周就说啊，说杨老师啊，你刚才尝了一下咱们的灵芝孢子粉，你再尝一下咱们萃取之后的灵芝孢子油，100颗粉才能够提取出一颗油，这油是精华呀。我说，哎呦，那这也太贵重了。小周就说，老师没事，你尝一下吧。啊，我就拿了一颗，金黄色的，晶莹剔透啊，没有一丝杂质。我吃在嘴里，一股好久都没有过的灵芝的那种味道。你看这些年啊，我有的时候啊也自己买点那个灵芝回家熬水喝，但从来熬不出灵芝的味道来。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我鼻子不行了，岁数大了，再一个在大城市待久了，这个鼻子不灵敏了呢。这小周道出实情了，说你吃的，就你买的那个，甚至包括有些医院开的 95% 以上的，多数都是南方的灵芝，说的直白点，都是那种大棚扣的灵芝。你小周说，真正的仿野生灵芝，真正的长白山灵芝，他怎么舍得给你用呢？把灵芝砍了啊，灵芝孢子油也不要了，灵芝孢子粉也不要了，就把灵芝砍了。他说，大林老师，你想想可能吗？对不对？你这不杀鸡取卵吗？所以市面上所有卖那灵芝，没有长白山上的，没有仿野生灵芝，都是大棚扣的。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一寻思，可不是咋的，这回我算是真正学习到了啊，明白了，这个野生灵芝确实好，长白山仿野生灵芝确实好啊，松山。

灵芝确实好，所以他出的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必然高，必然能达到25以上。所以这去年小辉带着我们老两口找到根上了，最起码我老伴这病啊他是有希望了。我现在不求别的，他只要不发展，讲话能给他维持住就行，对不对？别长别复发，嗯，我讲话了比什么都强，花点钱无所谓，人好人在比什么都强，这咱说的实话，对不对？人在比什么都强。有人说，说杨主任呐，我这有个问题，就这灵芝孢子油是不是比那灵芝孢子粉要强上很多呀？那当然了，这个灵芝孢子油就这个油啊，灵芝孢子油有渗透性，油一般不都有渗透性吗？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老年人一般不都有动脉硬化吗？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可以渗透到你血管的动脉硬化那一层啊，这油它有软化滋润的作用，所以它可以软化你那血管的硬化程度。因为油的渗透性特别强啊，我曾经问过人家，我说灵芝孢子粉做不到吗？人家说做不到，灵芝和灵芝孢子粉都做不到，只有灵芝孢子油能做到。因为油的渗透性特别强，能渗透到里边，能软化，不断软化，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它就能够抗硬化，包括血管的硬化、动脉的硬化、肝硬化啊、眼底动脉硬化呀，就各种硬化都能抗。他这一说渗透啊，我就明白了，它是油性的，所以说它的渗透性肯定比较强。就像说我一下想起做饭来了，对吧？你看你做饭的时候怕崩着油，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垫点纸，对吧？你垫完纸发现那个纸上已经被那油给渗透了。我记得有一年我看那个电视节目，讲的是那牛皮，就那个牛皮做大鼓的那个牛皮啊，敲大鼓咣咣咣敲大鼓，那个牛皮啊可硬了，说怎么能让它变软呢？就把这牛皮啊给它整张浸入到那油里，浸泡多少天，你等把那牛皮从那油里捞出来的时候，这牛皮软的就不得了了，讲话了就跟那个纸似的了啊！你是分成啊，你是做啥呀，它就特别挺摆棱了，都特别柔软了。所以你看这个油渗透性特别强，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能渗透到你这个动脉硬化当中，能够渗透到我们这个硬化中，包括肝硬化能够渗透进去，能够不断软化，所以灵芝孢子油它就能够抗硬化，同时能够抗肿块、抗衰竭、抗炎症。所以我这次来到吉林抚顺县收获不少，最起码对那个灵芝孢子油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过去我们一直说灵芝抗肿块，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谁呀？是灵芝三萜。灵芝三萜和灵芝还是两回事儿，就像灵芝孢子粉和灵芝似的，它们之间是两回事儿。所以真正起到药用作用的是灵芝三萜，是灵芝三萜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它不是灵芝。灵芝其实就一个好处，五脏同调啊，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灵芝三萜。那么灵芝孢子粉含有灵芝三萜含量是极低极低的，为啥？因为100克的粉才能出一克的油，能明白吧？你像抚顺县长白山这种野生灵芝孢子油啊，它的含量才能达到100克含有28克的灵芝三萜，这个含量是目前来讲最高的了。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灵芝孢子粉的啊，含有灵芝三萜的含量有多低。你这东西就是吃灵芝三萜呢，对不对？你花那么多钱，你说我买那灵芝孢子油，买那灵芝孢子粉，你吃啥呀？你吃的就是灵芝三萜。但是呢，低于25的它没有什么治病的效果。你说我就是为了养生，我预防一些疾病，那可以啊，吃就比不吃强，对吧？你说我想解决实际问题，我身上啊还有
总块来结

0: 节了，我想解决这个，那低于25他解决不了，就是含量太低了，所以必须得给他提到25以上。这叫什么呢？医用级、药用级的，医用型、药用型的零脂包脂油。所以要吃咱得吃这样的。所以这回我才整明白为啥零脂包脂油的抗硬化，因为油的渗透性是最强的，你像这个粉渗透不进去，所以零脂包脂油能够抗硬化。所以为啥说它贵呀？贵有贵的道理。所以大伙在选择的时候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大伙有什么需要，咱们都可以随时通过电话联系，好不好？哎，有问题随时咱们打电话沟通联系。那今天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啊，剩下点时间呢，给大伙解决问题。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吗？
0: 哎，是我呀。
3: 我是灵芝孢子油的受益者。
0: 啊，这用过灵芝孢子油了。
3: 啊，今天呢是来感谢你的。
0: 客气客气啊。
3: 啊，我这两天听你讲的吧。
0: 啊。
3: 我呢就感触，哎呀，触景生情了。
0: 是吗？
3: 你看我爸爸就是肺结节。
0: 啊。
3: 后来呢发展成了恶性，完就走了。爸爸。从小啊就抽烟抽酒，一直啊都以为是气管不好呢。
0: 嗯嗯嗯。
3: 后来就发现吧，晚了。
0: 晚了。
3: 嗯，要是早遇到这个方志源这么好的药，最起码我爸还能多活几年呢。
0: 那的确是，啊，因为孢子油啊，它对这个硬化呀、结节呀，甚至对肿块啊，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3: 嗯。不过好像我是幸运的。能遇上个高含量的孢子油啊！
0: 啊，
3: 我真没想到啊，他对我的疾病啊，哎呀，改善的这么大呀！
0: 是吧？
3: 我看见了，是双侧甲状腺结节
0: 啊，
3: 左边啊0.9，侧0.6，

0: 呀，这0.5乘0.6。
1: 啊。
0: 哎呀，那个报告说呀，我是室内的，建议我穿刺啊，我左边的不太好。
1: 嗯。
0: 如果从你检查出来吧，它是良性的。
1: 那也行啊。
0: 啊，说我手术手术都行，但是这手术吧就得定期检查。
1: 观察。
0: 我观察，对。
1: 对。
0: 完了一两年吧，一直这样的就没事。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它短时间吧，它长得快呀。
1: 哎，对喽。
0: 长得快吧，就得考虑了，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1: 对，其实就是害怕它在短时间发生变化。
0: 对，所以啊，我这个就是心里头吧，老是上不下呀。
1: 啊。
0: 等复查吧，这两年呢还行，没怎么太发展。
1: 那就挺好。
0: 那我这心里知道，就是哎呀，上不下，怕它长的。
1: 嗯，
0: 所以这几年呢，医院开的药我也没断过呀，我自己还买的那个软间散结的那药呢。
1: 啊，软间散结的。
0: 我觉得也没啥变化。
1: 啊，
0: 后来这脖子就开始吧，有点不舒服，发紧，一转头吧，还有点疼。
1: 啊。
0: 一手一摸吧，还像大不那么大的东西。
1: 啊，有的时候自己能感觉到。
0: 哦。完了，我就去医院复查了。
1: 嗯，
0: 说左边那个变化了，长了1厘米了。
1: 哎呦，
0: 1.6厘米。哦，右边的还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这一说呀，一厘米就要考虑我手术的这个问题了。
1: 对呀、
0: 啊。我白做手术啊，回家不是啊、
1: 嗯，
0: 我就合计着老合计这点事儿了。
1: 那不行，我跟你说吧，就是好多好多这个身上长结节呀、啊，长肿块啊、
0: 嗯，
1: 你包括胃肠道长息肉啊。都跟我们平时那个心思重有关系、
0: 嗯、
1: 就是没事的就合计、嗯、啊没事总合计、
0: 嗯、
1: 你一合计你就压抑你就郁闷有的时候合计合计就上火了你一上火啊一合计事儿怎么的他就气不畅了这气不畅的话他、
0: 嗯、
1: 就淤住了所以他就容易形成结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平时咱们少合计这东西就该检查就检查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你合计就能合计好的、
0: 嗯、
1: 啊
0: 哎呀，天天也睡不着觉。
1: 嗯。
0: 后来呀、啊，听了你的节目了。
1: 啊。
0: 正好有个人的情况跟我差不多。
1: 是啊。
0: 你推荐那个用驴子包的油、
1: 嗯，
0: 我听了几天，都是像我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就决定我也试试这包的油。
1: 对。
0: 哎呀，用了20多天嘛。
1: 啊。
0: 这脖子啊不舒服了，
1: 啊、
0: 而且转头发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
1: 你这不就挺好吗？
0: 啊，我就连吃啊减轻了。
1: 啊，
0: 从晚上睡觉吧也比较踏实了。后来吧，我用到4个月了吧，
1: 啊、
0: 我这手吧也感觉舒服了呢。
1: 啊，
0: 原来严重的时候吧，我说话都是哑的，就好像有东西堵着似的。现在要好多了，气脉也感觉足了。
1: 啊，那挺好，挺好。
0: 今天吧，我也复查了一次，走路节节吧都舒响了。
1: 嗯。
0: 当时我可高兴了，原来我就闲着那个心啊，一下子落地了。
1: 哎，
0: 这不到现在吃了1年了吧？我现在吧，用手再摸摸我的脖子，好像基本摸不到了。
1: 啊，
0: 好像以前扎紧的感觉吧，也没有了。
1: 啊，
0: 啊，前一段时间呢，我又去复查了，因为我的结节左边啊，哎呀，就剩0.3了，右边呢就看不到了。
1: 哎呦，好！
0: 最重要的是甲状腺那个报表啊，之前是4类啊，现在降到3类了。
1: 啊，你看看。
0: 啊，完全不用考虑手术了。
1: 这不越来越好了吗？
0: 啊，这个包子油的效果呀、啊，真的太好了。那我这1年呢，我觉得我的身子、体质啊也变好了，免疫力也提高了。
1: 嗯。
0: 原来呀、啊，我是俺家身体啊最弱的。
1: 啊，
0: 有点什么风湿了痛啊，有点那个像那个感冒流感的，哎，死命的开着。去年呢，我1年呢，今年你感冒了一次。
1: 嗯。
0: 哎呀，后来呀，流行感冒我都没待上。
1: 那不挺好吗？体质强了。
0: 是。上个月我是那感冒了，这个好几个小朋友啊都感冒了，我跟孩子来一起生活
1: 啊，
0: 我也孩子，还行。我这儿媳妇都感冒了，我没有，我啥事也没有。我感觉呀，这都是包子油的功劳啊。
1: 怎么说呢？一个是啥呀？这人呐，他身上的病情见好了，心情好，心情好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1: 这个免疫力就强。

0: 强，
1: 嗯，
0: 啊，免疫力就强。再一个呢，实际上咱们用这孢子油过程当中啊，它也能够增强我们这个抗感染的能力啊，抗硬化、抗肿块、抗炎症啊，所以说呢，这对你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你首先你别忘了它是油类的，油啊它有这个浸润啊，有滋润，对吧？你像咱们说衣服啊，你沾了块油，哎，慢慢慢慢这油是不是就渗透到里边了？
1: 嗯，
0: 哎，家里有什么东西，那螺丝拧不动了啊，滴点油，你别管啥油，你是机油啊还是说豆油花生油啊，哎，慢慢的它是不是就渗透到里边去了，完了一拧就拧活动了。
1: 对对对，
0: 哎，这油啊它有这个抑制我们的结节生长，甚至说它能够起到一个软化的作用啊，所以你看有很多说动脉硬化的吃上那灵芝孢子油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哎，有结节的，有肿块的啊，那咱就用这灵芝孢子油它就没错，知道吧？
1: 是，这孢子油确实太好了。我老伴都说我这一年精神头状态好多了，
0: 对吧？
1: 前几年那个体格啊都好啊，还告诉我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啊，
1: 大林老师啊，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哎呀，
1: 给我们这么好的产品，给我的身体都改善了。
0: 哎呦，客气客气，
1: 衷心的感谢你啊，大林老师。
0: 哎，客气了，就是给大伙带来孢子油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受益。说白了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好，对不对？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啊，尤其咱这上岁数老人身体健康了啊，家庭和睦了，这比啥都强，对不？哎，还是那句话，只要这人在健健康康的，没啥毛病，咱这家呀那就能幸福起来，对不对？挺好啊，大哥这一年孢子油没白用，有机会接着用啊。
1: 好，
0: 哎，接着用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好，
0: 哎，
1: 感谢了，
0: 好嘞，
1: 好，再见，大哥老师，哎，
0: 嗯，
1: 哎哎。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6: 嗯。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4: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8: 长风破浪会有时，
9: 时代翻起沧海，
5: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0: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1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12: 第96集。傍晚，北京城一家豪华饭店大堂内，应瑜带几名艺人走进来。莲花巧姑陪张振武匆匆现身，三人警觉四顾。莲花忽然低声对张振武说：
13: 大帅，这里不安全，快走。
12: 张振武道：
14: 说好了要和国民党要员在这里见面，怎么能爽约呢？
12: 说时迟那时快，几名早已埋伏在这里的黑衣人中枪齐发，张振武中弹。莲花大叫：大帅！他上前抱住张振武和巧姑，边还击边离开。应瑜一屁股跌倒在地，叫道：
15: 哎呀，杀人了！
12: 大堂内一阵大乱，一个艺人扯起应瑜就走。巧姑回头对莲花喊：
13: 姐，快带大帅走，巧姑掩护。
12: 应瑜逃出去，又回头趴在窗户上往大堂里看，一个艺人过来拉他。
15: 应大爷，你不想活了还不走？
12: 应瑜说：
15: 哎呀，别急嘛，我最喜欢看热闹了，让我看看再走。
12: 一人撇下他跑掉了。大堂内，巧姑守住楼梯口，双枪射击拦堵黑衣人，掩护莲花将张振武带上二楼楼梯平台，欲跳窗离开。张振武说话已经很困难：
14: 不要管我，快走，告诉蒋作斌和其他同志，快快离开北京，他们动手了，我是第一个。
12: 莲花流泪道：
13: 大帅，要死我们一起死。
14: 快走， 去联络中山先生，告诉他中国需要二次革命。
12: 他艰难地说完最后一句话，闭目停止了呼吸。
13: 大帅，
12: 窗外应鱼盯着他们看，心中恐慌。
14: 原来是他，
12: 他掉头就跑，跌倒在地，几发子弹从他身边飞过，他又不敢跑了，爬回来躲在墙根下发抖。一会儿又炸着胆儿朝大堂里偷窥，发现巧姑仍在楼梯下与众黑衣人枪战，他连中数弹。莲花一眼看见，大叫一声：“巧姑！”莲花放下张振武，奔过来架起巧姑，上了二楼楼梯，一脚踢开窗户跃出，落地时差点砸在应鱼身上。应鱼大叫：“
14: 哎呦喂！”
12: 他慌忙爬走，钻进花丛。身后窗下，巧姑睁开眼看莲花，问道：“大帅，怎么样了？”莲花悲愤难抑，背起他离开。应鱼又大着胆爬回来，透过窗户朝里面看，发现那几名黑衣人正查看死去的张振武。一人道：“
14: 死了。”
12: 另一人道：“
14: 看清楚，是不是张振武？”
12: 第三人道：“
14: 就是他。”
12: 应鱼的手一下捂在自己嘴上，转身又放开，称呼自语：“
14: 果然是张振武。”
12: 夜半时分，应鱼失魂落魄，大力拍打北京大德通分号大门。李德龄带人开门，大吃一惊：“
14: 哎呀，是应鱼大爷。”
12: 应鱼说：“
14: 什么也别问，快扶我进去。”
12: 众人将他搀进大掌柜室。李德龄说：“
14: 哎，快给大爷上热茶。”
12: 应鱼惊魂未定，回首一把将门关上，哆嗦着嘴唇说：“
14: 我不喝茶，快打电报给应季，就一句话，有人在京城刺杀了张振武。”
12: 李德林问：“
14: 大爷说什么？谁是张振武啊？”“什么也别问，快打电报。”
12: 电报当晚就到了太原大德通分号。熟睡的应季被砰砰的打门声惊醒，一咕噜爬起开门。潘威严带何大掌柜冲进来，回首关上门：“
14: 东家，你快看，北京李大掌柜打来的。”
12: 应季看电报，脸色陡变，失声大叫：“
14: 不，这不是真的。”
12: 潘威严问：“
14: 这个张振武就是当初在武汉和朝廷大军打仗的张大帅吗？”
12: 应季点头，走来走去连声说：“
14: 张大帅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武昌首义的总指挥，谁敢对他下手呢？”
12: 说着就流下泪来。应季对何大掌柜说：“
14: 快让小栓备马，我要去火车站，马上去北京。”
12: 潘维言劝阻道：“
14: 东家，明天银子就要入观音号银库了，还要举行仪式，你和金巡按使都要到的。”
12: 应季说：“
14: 告诉金巡按使，所有的事情都要推迟。”
12: 潘维言又提醒道：“
14: 东家不要忘了当年老东家和刘黑七的事。”
12: 应季心痛难忍：“
14: 张大帅不是刘黑七，他是天下闻名的革命元勋，我不是要为他受事，更要弄明白一件事，这件事比观音号开张更要紧。”
12: 何大掌柜看潘维言，潘维言说：“
14: 东家认为这件事更要紧，那就听东家的。”
12: 他和何大掌柜亲送应季上了火车。火车开动起来，应季站在包厢窗前，悲愤难耐，一直在喃喃自语：“
14: 谁会刺杀张大帅？为什么要刺杀张大帅？如果真是政治谋杀，谁是主谋？”
12: 小栓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听他又说下去：“
14: 难道他真是主谋？为什么？
15: 难道他不想让中国好？我不明白，更不相信。
12: 小栓终于听明白了，看看应季，摇头。应季怒道：
15: 你摇什么头啊？回答我的话。东家，小栓虽不是革命党，但还是佩服张大帅的。像张大帅这样的人，小栓想他一定不会和人有私仇。
12: 应季怒道：
15: 你胡说，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是政治谋杀？回答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张大帅是说过要搞二次革命，但那是他一开始就不信任袁世凯会遵守民国约法。但现在已是民国二年，并没有发生二次革命，也就是说他也在看。如果是这样，杀他的人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居然对他下了手？
12: 小栓眨巴着眼睛说不出话，他哪里跟得上应季的思路啊。第二天中午，火车到了北京，李德龄将他们迎进票号。应季急问：

0: 事都拖拖拉拉，唯独这件事办得风快，而且深得民心。
1: 应季示意二掌柜、三掌柜出去，看着李德龄问：
2: 当天夜里，前辈怎么会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张大帅被刺杀的消息呢？
1: 李德龄不回答。
2: 一定有人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你，此人是谁？
1: 李德龄说：
0: 啊，跑来报信的人不让李德龄告诉东家，我得守信。
1: 应季深深看他，又问：
2: 张大帅为什么是来到北京？他虽然已经下野，但毕竟是辛亥元勋，影响巨大，只要公开出现，走到哪里都会被一群记者包围。
1: 李德龄说：
0: 这个，哎呀，我们这种人怎么能知道呢？
1: 应季又问：
2: 他不可能一个人来到北京，和他一起的是什么人？有没有这些人的消息？
1: 李德龄叫了一声：
2: 哎呀，东家说的一定是他的同党啊。哦，这个我没问，报信的人没说，报上好像也没有啊。
1: 应季久久看他，突然问：
2: 有没有蒋大帅的消息？
0: 有，张大帅被刺杀以后，一时坊间有许多谣传，说杀手本来要杀的是蒋大帅，结果杀了张大帅。
1: 应季听了愣了一愣，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一把拉开门大喊：
2: 小帅，备马。
1: 李德龄说：
2: 哎，东家，你茶也没有喝上一口就要出去啊？
1: 应季不回答，已经大步走出。北京八大胡同内，一伙计带应季、小栓赶来，看着面前的破旧小院，应季皱眉道：
2: 我大哥换地方了，现在住在这儿。
1: 伙计点头。小栓问：
2: 这不是八大胡同吧？怎么这样啊？
1: 伙计说：
0: 是八大胡同，不过没生意，妓女们都走了。哎呀，这年头百业消杀呀。
1: 边说边带路，引应季、小栓进了小院，手指了指其中一间陋室，站住不敢走。陋室内只有一床、一桌、一椅，却有一块舞台上用的旧渠书铺在地下，应鱼就仰躺在这块旧渠书上看一本书。应季一脚将门踢开走进来，应鱼一惊，看他大叫：
2: 干什么呀？把门踢坏了你赔啊。
1: 应季不看应鱼，只看房内的景象。
2: 大哥住的这地方越发干净了啊，连个成衣裳的柜子也没有。
1: 应鱼眼睛继续留在书上。
2: 你怎么来了？不过你来的也好，带钱了没有啊？
1: 应季问。
2: 干什么？
1: 应鱼说：
2: 赶紧的，让人去胡同口给我弄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汆面，宽宽的汤，多放辣子啊。
1: 应季问：
2: 不是说跟上了大牌，做了大编剧家，不花乔家一分钱了吗？还要我给你买饭呢？
1: 应鱼说：
2: 失业你懂不懂啊？啊，我失业了，成了无产阶级，我都饿三天没出门了。呀，你不舍得一碗面钱就跟我出去，别耽误我看书。
1: 应季问：
2: 真的三天没吃饭？不过看你的景象，也差不多。小栓。
1: 小栓立马进门看应鱼。
2: 大爷。
1: 应季说：
2: 快去胡同口弄一大碗羊肉汆面。
1: 小栓答应，转身跑出。应鱼大喊：
2: 哎，宽宽的汤，多放辣子。
1: 他已经开始吸溜起嘴来。小栓在院内回答：
2: 知道了。
1: 应季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看一眼应鱼。此时应鱼看完了书的最后一页，将书扔掉，闭上眼睛，平躺在地下，沉默不语。应季也半晌不语。两兄弟就这样相对了好大一会儿，应季才说：
2: 你能掐会算的，知道我干什么来了？
1: 应鱼说：
2: 吃到羊肉汆面以前，你什么也别问。

0: 问我也不会搭理你。
1: 应季说，
0: 我只问你两句话。第一句，你怎么会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张大帅被刺杀的消息？
1: 应于不答。应季又说，
0: 第二句，这事儿是谁做的局？刺客是谁？谁又是背后的主谋？
1: 应于仍不答。应季说，
0: 最后一句，有谣传刺客最先打算刺杀的是蒋作斌，蒋大帅后来是误打误撞杀了张大帅，这就是说他们事先有可能不知道张大帅来到北京，那就有问题了。张大帅为什么突然到了北京？
1: 应于忽然急躁起来，朝外面望，叫道，
0: 哎呀，看你们乔家的人办的这叫啥事儿啊？啊，叫一碗羊肉汆面就这么难吗？还是你暗中给他使了眼色，不愿意为我花这一碗面的钱啊？那你走，让我接着躺在这儿消停，别烦我，我要清静。
1: 话音未落，小栓已经吆喝着推门将一碗面端进来。
2: 来了来了，羊肉汆面，宽宽的汤，多放辣子。
1: 应于以极快的速度爬起来，冲过去夺面过来放在地下就吃，大叫，
0: 烫死我了。
1: 应季说，
0: 哎呀，慢一点，一碗不够可以再来一碗。
1: 应于立马回头，
0: 可以吗？太好了，快，小栓再去弄一碗。
1: 小栓看应季，应季说，
0: 你看我干什么呀？
1: 小栓笑了笑又跑走。这顿饭直吃了半个时辰才算完，应于身边出现了两只空空的大碗，他自个儿也一个跟着一个的打饱嗝，一边重新拾起那本书翻看。
0: 我饱了，你们走吧。
1: 小栓去拿碗叫道，
0: 哎，我说大爷，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东家千里万里的跑到你这儿来了。
1: 应季举手制止，看看应于说，
0: 那我真走了。
1: 应于不说话。应季站起身对小栓说，
0: 走。
1: 不料应于却叫道，
0: 等等，我不能白吃你的面，呵呵，我不想欠乔家的人情。
1: 应季说，
0: 那就回我刚才的话。
1: 应于道，
0: 第一句，我怎么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消息，这个无可奉告。怎么就无可奉告呢？我又不是外人，我是你兄弟啊。
1: 应于却说，
0: 早就不是了，我是无产阶级，你是资本家，我是叫花子一样的穷人，你是财主。
1: 应季说，
0: 行。第二句，
1: 应于说，
0: 谁做的局，谁是刺客，谁是主谋，你得去问京师地方警察厅啊。
1: 应季生气了，
0: 行，我去问。第三句，回答我。
1: 应于说，
0: 那更是你们革命党和你们的仇人之间的事儿了，我一个在京城八大胡同讨生活的人怎么能知道呢？啊，他们会跑来告诉我吗？还是你们的人会跑来告诉我？但是有一件事我亲眼所见，可以告诉你。
1: 应季心中大喜，
0: 你亲眼所见？你在现场？
1: 应于大叫，
0: 哎，别问这个，我在不在现场都和这件事没有相干。
1: 应季笑道，
0: 行，就算我没问，你说。
1: 应于道，
0: 当天夜里你们的人不止死了张振武一个，还死了一个女的。
1: 应季大惊，
0: 谁？挺年轻的，岁数不大。
1: 应季一步上前抓住应于，失声叫道，
0: 快说他是谁。
1: 应于惊异地看他，
0: 你怎么了？ Fuck， 我知道他是谁就好了，我只知道离开酒店的时候他还没有死，另一个女的把他背出窗户，回头就带走了他，不过后来我知道他死了。
1: 应季并没有放开他。
0: 你怎么知道的？他真的死了？当然了，天不亮京师地方警视厅就在景山找到了埋人的地方，

0: 尸体挖走了。
1: 应季浑身风一样颤抖起来。
2: 人这会儿在什么地方？
0: 说是当时就送进京西的焚化炉焚化了。
2: 什么？已经焚化了？哎，总会留下点什么吧？
0: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连骨灰听说都撒了。
1: 应季大惊，
2: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3: 应余说，
0: 京师地方警视厅认为他可能就是刺客。
1: 应季又大叫，
2: 不可能。
3: 应余问，
0: 哎，怎么就不可能啊？现在袁大总统严令京师地方警视厅限期拿到刺客，但是刺客那么容易就拿到了吗？啊，拿不到刺客，他当然就是刺客了。
1: 应季松开他，转身就走。
3: 应余冷笑道：“
0: 你就这么走了？”
1: 应季猛醒，回头道：“
2: 你刚才说还有一个人将他带走了，那个人是不是个小姑娘？”
1: 应余说：“
0: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小姑娘？好像不是，不过……”哎呀，是不是我也没看清楚？
1: 应季再次抓住他。
2: 没错，你当时在场。哎呀，我就是在现场又怎么样啊？我只看见他们两个岁数都差不多，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哎呀，你放开我！
1: 应季几乎抖得说不出话了。
2: 告诉我，死的是大一点的还是小一点的？
1: 应余叫道。
0: 大一点的小一点的我怎么看得清啊？
2: 哎呀，你放开我，走吧走吧，回去继续胡闹啊！把乔家的银子全部拉进山西观音号，让乔家银库变得空空如也，最好不久啊你也变成我这样，无产阶级，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三天了，除了你这两碗羊肉汆面什么也没有吃过，这样啊就没有人找你的麻烦了。还有一条，不要再掺和革命党的事儿了，就是掺和了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你还在掺和，包括你们自己的人，不然……
1: 应季已经放开他要走，又回头目光严厉地问，
2: 你还知道些什么？
3: 应余说，
0: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被人刺杀。蒋作斌上次从山西回来，我们在丰盛胡同剧场碰上了一回，那天就传出风声说有个刺客在找他，果然一回头他就不见了。可就在这时候，你们的张大帅受什么人之约到了北京，遭遇到了刺客，这里面的事情有那么难猜吗？
1: 应季急道。
2: 那我问你，蒋大帅在哪里？他是不是还在北京？
1: 应余喊起来了。
2: 要是你，满北京城到处都是刺客，都在找你。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7: 哎，欢迎
6: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7: 嗯，
6: 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
7: 嗯、
6: 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
7: 嗯
6: 啊，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
7: 嗯。
6: 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7: 哎，
6: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7: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6: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
7: 嗯、
6: 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
7: 对对对，
6: 是不是？ 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7: 缺维生素哈，
6: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
7: 嗯、
6: 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7: 那你说说
6: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7: 这没听过
6: 是没听过、
7: 嗯、没有，
6: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7: 这是缺蛋白质啊。
6: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
7: 啊
6: 体重过轻，体重过重、
7: 啊、
6: 注意力不集中、
7: 嗯、
6: 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
7: 嗯、
6: 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
7: 啊、
6: 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 20% 的、
7: 啊、
6: 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
7: 嗯、
6: 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
7: 啊、
6: 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嗯、
6: 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
7: 啊、
6: 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
7: 嗯、
6: 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
7: 嗯、
6: 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
7: 哎、
6: 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
7: 啊、
6: 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
7: 嗯、
6: 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7: 哎、
6: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
7: 哦、
6: 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
7: 嗯、
6: 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
7: 嗯、
6: 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
7: 嗯、
6: 您都可以来选择、
7: 哎、
6: 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
7: 嗯、
6: 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7: 哎、
6: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
7: 啊、
6: 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7: 这真好、啊、
6: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
7: 嗯！
6: 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
7: 嗯、
6: 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
7: 嗯、
6: 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7: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6: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
7: 嗯、
6: 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
7: 哎、
6: 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
7: 嗯、
6: 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7: 这挺沉的呢，
6: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 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7: 哦、
6: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
7: 嗯、
6: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7: 嗯、
6: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7: 嗯、
6: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7: 嗯、
6: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7: 啊！
6: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7: 嗯、
6: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 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7: 这个可以哈，
6: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7: 对？
6: 对
7: 对对，
6: 这还没完呢，
7: 还没完，
6: 还没完，因为
7: 有啊。
6: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7: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6: 就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7: 还有你的成分呢？
6: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7: 再加送一桶，
6: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小弟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7: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8: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7: 嗯，
6: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7: 是是是，
6: 对不
7: 对？
6: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7: 啊，无糖的。
6: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7: 不是一桶，
6: 也不是两桶，我们是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7: 太合适了。
6: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7: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8: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8: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0: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11: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2: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13: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
4: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第97集。应季瞪眼看着应鱼，停了一下又说，
2: 有人说袁世凯手里有一个名单，上面列有所有要剪除的革命党人的名字，这个你听说过吗？
1: 应鱼看他一眼又避开。
2: 没有，我干嘛关心这个呀？你连这个都不关心，那你关心什么呀？我干嘛要关心你们的破事儿啊？哼，你们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没有你们中国就够乱的了，加上你们中国会万劫不复。哼，不过也没什么，改朝换代总是要乱一阵子的，短则十几年，多则400年。
0: 你为什么还不走啊？不就吃了你两碗面吗？
3: 应季单刀直入道：
0: 我问你一件大事，中国有没有可能爆发二次革命？
3: 应余说：
0: 这就是你现如今心里头窝的最大的一块病吧？
3: 应季问：
0: 你说不说呀？
3: 应余忽然拿过方才那本书，翻到某一页，
0: 刚刚在这本书里读到一句话，念给你听。哎，等等，这是谁的书啊？德国人写的，卡尔马克思的信徒，里普克内西，德文的，你看不懂。
3: 应季问：
0: 书名呢？
3: 应余说：
0: 马克思主义原理。
3: 应季一把将书夺过来看，应余又一把夺回去。
0: 哎呀，你不懂德文，你抢过去干什么呀你？啊，找到了，听着啊。利普可内西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关于人类历史上革命的发生，马克思是这么说的：人类社会的所有根本问题只出现在那些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发展成熟之际。
3: 应季问：
0: 这是什么意思？
3: 应余说：
0: 二次革命不可能谁想让它发生它就发生，也不是谁不想让它发生它就不发生，到了它应该发生的时候啊，它就会发生。哎呀，我怎么跟你咬文嚼字起来了？照中国这个乱象，岂止是二次革命，五次革命那都是少的。所以啊，我让你赶紧把乔家的银子拉出去散给穷人，你不听，早晚还不是个家败人亡。哼！
3: 应季又一把将他手中的书夺过来。应余问：
0: 你干什么？这个你也要看啊？
3: 应季想了想，又把书还给他。
0: 哎，求你一件事。
3: 应余紧张道：
0: 什么事啊？哎，你别求我啊，你的事儿我是不会掺和的，你那没好事，我不会引火烧身的。哎，走，快走。
3: 应季说：
0: 我雇你帮我把这本书翻译过来，也不要每句都译，只要把大概的意思译出来就可以。我想知道马克思都说了什么，为什么每句话都像是对中国人说的，他简直就像是你这样的一个大仙儿，什么都能算得出来啊。但是人家可比你厉害多了。
3: 应余犹豫了一下：
0: 这个也不是不能商量，我这阵子真是穷途末路。哎，你给我多少银子？不过这个和你们的事没有相干啊。
3: 应季问：
0: 你想要多少银子呀？
3: 应余警觉道：
0: 我不会多要你的银子，那样我就不义了。哎，这样吧，照眼下书局的规矩，万字一两，如何？
3: 应季说：
0: 你只要不嫌少，咱们现在就成交。
3: 他从
0: 不行就到广州，听说孙先生近年一直住在这两座城市里，我是该和他直接见一面了。
3: 应季没有想到离开北京时，李大掌柜那个消息居然影响了太原本地众多分号大掌柜在入股山西官银号这件事上的信心。首先是太原府分号何大掌柜忍不住对他和潘维言进言道：
0: 北京李大掌柜的话不会是假的，如果民国财政部对乔家真是这个态度，我们真的还要入股山西官银号吗？
3: 见潘维言不说话，何大掌柜又说：
0: 东家，说实话我不明白，都知道金巡案使是袁世凯的人，万一山西官银号就是给乔家挖的大坑。哎呀，我今天我的话多了啊。东家，金巡案使那边一直在催，他们知道您回来了，明天怎么回话呀？
3: 潘文言忽然说：
0: 告诉他们明天照原先说好的，乔家银子入库，山西官银号揭牌。
3: 应季说：
0: 等等，乔家银子入库的事最后是怎么定的？
3: 潘文言道：
0: 东家当时说好的，估计官银号开张以后不可能会有湘语入股， 乔家一次性将名古210万两准备金全部垫付，这样观音号开张后就能马上印制禁钞发行。有了禁钞，山西官府才能下令全省进入统一换用禁钞的半年过渡期。这中间若是有乡民入股，我们可以让股给他，用他们的银子顶下我们的银子。
3: 应继沉吟片刻道：
0: 好吧。
3: 何大掌柜仍不甘心，又说：
0: 可是潘大掌柜，东家有句话我还是不能不说，这么多银子进了山西观音号银库，有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0: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牛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7: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2: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1: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3: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4: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

0: 美的注脚，开卷有声。更年期绝非生命的深秋，而是生命的盛夏。今天分享的是炙热的你，人到了某个阶段，好像就被贴上了该收敛的标签，做妻子，做妈妈，做女儿，我们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家人，把委屈和疲惫都藏进心底，被年龄焦虑追着跑，不敢放肆笑，不敢痛快哭。总觉得炙热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就该活成温吞的模样。直到读了这段文字，我才突然被击中，原来我们都误解了炙热的真正含义。它从不是教我们要莽撞莽撞，不顾一切，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炙热是与自己和解后的笃定。你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累了就歇，委屈了就说，难过了就哭，这不是脆弱，而是你依然鲜活的证明。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为了体面委屈自己，不必因为年龄就放弃热爱的小事，这不是任性，而是你忠于内心的觉醒。书里最戳我的一句话是，女性的光芒从来不在年龄，而在始终爱自己的勇气。我们总在为别人活，为家庭，为责任，为他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些被你藏起来的热爱，没敢实现的心愿，压在心底的渴望，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而是你生命本该有的温度。所谓人生的通透，不过是明白炙热不是褪去，而是沉淀，不是莽撞，而是从容，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与自己温柔相拥。愿我们都能放下年龄的枷锁，卸下他人的期待，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不慌不忙，热烈生长，做那个永远炙热永远自由的你。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 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毡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作为武装民兵，他们对步枪的操作要领已经掌握得滚瓜烂熟，握子装子弹，瞄准射击，神枪手不是一天练成的，悟性加刻苦使他们的步枪射击成绩飞速提升。他们练习投弹，先是假弹然后真弹，手榴弹后盖拧开拉环拽掉，滋滋地冒着白烟，抡圆了胳膊甩出去，冒烟的手榴弹在空中旋转出一道抛物线，准确地击中目标并轰然爆炸，响声动地。他们练习刺杀和敌

齐声高喊。在喊杀之前，枪身向左拼力一拨，把敌人迎面刺来的枪拨偏，然后快速正枪，随着震耳欲聋的杀声，右脚掌用力后蹬，左小腿带动大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双手握枪奋力前刺，左脚落地的同时，枪刺直射敌人心脏。收回左脚，枪仍在手，左刺杀状，突刺刺杀，突刺刺杀。在震天的杀声中，一个刺杀的训练单元结束，喊杀声还在山谷久久回荡。他们都很年轻，即使已有两个孩子的杨金荣也才24、25岁，正是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年龄。在生产队劳动的间隙，他们会唱歌，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也说说笑话，繁重的劳动充满乐趣。他们也下海游泳比赛，看谁游得快，划船也是他们的强项。过硬的游泳本领也是保卫海防的重要技能，划船也是。短兵相接时，说不定什么特长能派上用场，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和意志，从气势上就能压制住敌人。渔家儿女遗传了搏击风浪的基因，勇敢坚强也有柔弱的一面。她们是女人，是普普实实、普普通通的渔家女，为人父、为人母，生活在固定轨道，日出作，日落息，周而复始，活泼开朗是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爽朗的笑声常常在小小渔村飘荡，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战位，就立马变得不苟笑颜，全神贯注，练好本领保卫海岛。如果敌人胆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已融入血液，扎根灵魂，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自己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再大的困难也要默默地克服，何况是天性中那一点自由和活泼。他们爱美，但不爱红妆，爱武装，没有人查脂抹粉，更没有化妆一说，就连结婚时也不曾往脸上抹一点香粉和雪花膏之类，素面更有一种健康的美。在刺杀、射击、投弹方面，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民兵，但要操作一门大炮，基础是零，摆在面前的困难太多，尤其在熟记火炮构造和学习射击原理时，五个人文化水平偏低。班长张淑英是他们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念过3年小学，算是高学历者。另外4人都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扫盲班，识得几个字。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炮兵，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说别的，就是记住大炮的部件名称和常用术语，就得下一番苦功夫。什么反后座装置、摇架、上架、下架、大架、高低机、方向机、平衡机、防盾板、炮栓、制退机、附近机、瞄准具、密位表尺、距离表尺，仅瞄准系统就有插行接头、本体瞄准镜、底座倾斜调整器、表尺装定器、炮木高低角装定器，这些复杂的零部件不仅要牢牢记住名称，更要会熟练操作。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将瞄准要领变成口诀，画成图表，有空就练，睡觉时脑子也翻来覆去都是瞄准镜和目标。过硬的瞄准技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

0: 写了一些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和晚上睡觉前都要背几遍。做饭时拿烧火棍在锅底坑划了，睡梦中还在喊着口令。庄田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炮手杨金荣都刻苦训练，把操作程序铭记在脑子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这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四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2: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3: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2: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3: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验。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共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2: 哎呦，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他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3: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屋四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2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社的一个特色
2: 啊。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3: 对，
2: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这个3口之家，或者是说 几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能容纳得下吗？就是在一个小院之中。
3: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房间的多样性，所以我们适合的群体呢就非常广。
2: 嗯，
3: 您比如说情侣呢有他大床房，亲子和家那个亲子呢有我们的复式家庭房，可以住三个人，然后也有我们的四人间或者多人铺，可以适合一些家庭啊，包括公司团建啊，都有一个合适的房型提供。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自己不小于30平的一个独立小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私密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啊、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着重两点呢，是我们本身呢是坐落在一个广陆岛的一个原生村庄里头，所以呢晚上呢没有篝火卡拉 OK， 这样呢就比较适合一些带老人啊、儿童啊，或者喜欢安静休闲，就晚上不喜欢太闹的一些年轻人居住。
2: 嗯，明白了。
3: 第二呢我们是宠物友好民宿，所以呢我们很多客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宠物上的，可以再带我们的宠物呢，因为现在宠物呢就跟我们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带着宠物呢在自己院落里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2: 这一点还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家都出去玩了，留着小猫或者是小狗在家，你也觉得心有不舍，然后小猫小狗其实可能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这一点哈就是真的是做得特别贴心。那像我们的这样的鱼舍是怎么能找到或者是预定呢？我想去之前看看您说的这个复式家庭房啊，或者是这个小院都长什么样，在哪可以看到或预定到。
3: 如果您想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呢，您可以透过抖音啊查我们的名字，叫做怡景鱼舍，竖心旁的怡，景色的景，怡景鱼舍，上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介绍，视频看房，这样的话让客人呢在来之前就对自己的想预定的房型呢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另外呢预定呢除了一些电话微信的一个线下的预定以外，客人呢可以通过携程去哪艺龙的 APP 找到我们。我们是海岛最早一批跟携程网做一个独家深度合作的商品，所以在价格上和房源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和保证的。
2: 那说到这儿，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3: 我就说一个起价嘛，因为我们的价格呢属于一个海岛一个中档，像我们的大床房在旺季的时候一间大概在6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是按照房间收费，这个呢是沿用着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经营模式。比如说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需要多人住一间的情况下，能省一份住宿钱。
2: 嗯，好的。那么我们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
3: 进入夏天旺季的时候，大概至少要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预定到我们。
2: 嗯，7天左右吧，就是在各大平台大家去搜怡景鱼舍。那些有特色的渔家文化、渔家风情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也感谢徐胜夫的介绍，我们再会。
3: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6: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呢，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 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5: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6: 加多少？
5: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6: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5: 我们
6: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5: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6: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

0: 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2: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
0: 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海花除妖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海花在山洞里想除掉妖怪，可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梦中，他见到一位仙女走到他面前，手里拿块红绸布，对他晃了晃，开口说：好姑娘，如果你有心为民除害，就用这条红绫绸吧。那妖怪是修炼千年的拔扫精，最怕火烧锅煮，只要你不停地甩动红绫绸，这洞里就会燃起大火，只是你也要丧生在这洞子里。你若不想死，就高高兴兴地答应做他的娘子，他能给你荣华富贵。海花急忙说：我不当他的媳妇儿。伸手抢下了仙女手中的红绫绸，一用劲儿不要紧，一下把自己的梦惊醒了。海花揉了揉眼睛，身边根本没有仙女，举手一看，手里真的有块红绫绸，高兴的他心里是通通的一个劲儿的跳。他想，我能为民除害，死了也值得。想到这儿，只听一阵狂风又刮来了，定睛一看，黑汉子突然哈哈大笑地站到他的面前。海花没等他站稳脚

脚，就指着洞口说：你快把门关上，冻死人了，海风直往里灌。黑汉子转身朝洞口吐了一口黑唾沫，洞门就封上了。海花一看黑汉子中计了，不等他转过脸，猛地朝他甩起了红绸，红绸一甩喷出了大火。黑汉子见身上起了火，急忙撒腿往外跑，跑出几步一头撞在门洞上。他想念咒语，晚了，海花紧跟着他不停地甩动了红绫绸，洞里成了一片火海。不大功夫，黑汉子就被大火烧得显了原形。原来他真是一个拔索精，他的头足有八斗那么大，八条腿两丈多长。海花怕拔索精不死，不停地甩呀甩呀，结果人们就再也没有见过海花。不久，妹妹海香带着乡亲们找到这里，到来一看，那个大洞烧塌了，只见山边海头上长出一片红艳艳的鲜花。大伙都说这是海花姑娘的化身，不信你看那粉淡淡的花瓣，多像海花姑娘的脸蛋啊。再看枝干上的那些刺儿，多像海花的性格啊。她迎风斗艳，蓬勃向上，渔家人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海蓬花。看看她，就想起了那段难忘的故事。海花除妖的故事今天就播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

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喜欢自己就够了。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追求都不太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在我们看来不一定能理解的行为，在对方看来却是合情合理的。人生的路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别人的路是他的脚步，不是你的归宿。有些东西可以模仿，但是有些东西不能完全复制。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啊！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时

0: 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2: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这就是人性，把人情冷暖讲得太透了。今天分享给大家，人为什么会心寒，无非是善良总被利用，真情总被欺骗，信任总被辜负，真心总被玩弄。你对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人对你却得理不饶人。你帮人时掏心掏肺，你落难时人却推三阻四。老话说得好，别人求我三春雨，我去求人六月霜。人情似纸张张薄，不经一事不懂一人。只有低谷时你才会看清，谁对你避而远之，谁对你不离不弃。也只有落魄的日子才能让你看见最真实的人心。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真心，不是所有关系都值得你倾尽所有。有些热情注定会被辜负，好心给错了人一文不值，善良失去了边界只会耗尽自己。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这就是人性。善良不是软弱，包容不是纵容，别做无底线的老好人，别亏待每一份真心的热情，更别讨好任何一丝刻意的冷漠。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从此心有尺，心有度，人有变。缘来珍惜，缘去坦然。我知天高任鸟飞，也知话说三遍淡如水。所以山水一程，莫问归途，风雨路遥，各自安好。愿大家自由的灵魂永不困顿于荆棘之中，百步之内必有芳华。
3: 有趣，
4: 有料，哦，
0: 正能量，
5: 一起来听小白说。
6: 准备好了吗？
7: Ready go。
8: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全网最真实最扎心的自嘲热梗瞬间戳中无数普通人，穷人不管去哪旅游，最后都想回家了。本来我们出门旅游是想逃离日常，奔赴诗和远方，结果兜兜转转花了路费门票，最后发现远方和老家长得一模一样。网上网友的经历真的是笑中带泪，驱车300公里专门去看网红梯田，看完默默感慨还不如老家地头规整壮观。去博物馆打卡复古展品，里面的旧农具、老缝纫机，自家仓库一抓一大把，甚至比馆藏文物还复古。最搞笑的是出国旅游也逃不掉啊，有人花200块在清迈体验插秧，给牛洗澡，满心欢喜分享旅行体验，结果被亲妈一句灵魂拷问整破防。这农活你小时候没干够吗？妥妥花钱去别人村里干农活了。其实这神奇的回家既视感藏着双重无奈，首先是审美免疫。从小在乡土长大的我们，看梯田、水田、农家小院，只有劳作的辛苦，没有城里人眼里的治愈浪漫。别人的诗和远方只是我们的童年日常。其次是穷游预算锁死体验，省钱出行只能逛免费景点，走老街，逛市井菜场，吃路边小吃。再加上全国景区高度同质化，古镇、商业街、网红小吃千篇一律，最后旅程变成了换个城市过日子。当然大家心态也分两种，有人特种兵式暴走，硬座赶路，干粮充饥，吐槽自己是花钱买罪受，也有人彻底想开了，不追网红，不卷打卡，沉浸式感受人间烟火，心态松弛，随处都是风景。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奢华打卡，而是心境的松弛。看惯高楼就爱山野，厌倦忙碌就恋烟火，接纳平凡的旅途也是一种生活通透。这正是远赴山海寻远方，归来皆是旧家常， 风光本无高低色，心自安然处处香。风景不分贵贱，舒心即是天堂。愿我们每一次出行都能取悦自己，不负时光。
5: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3: 创意射日，一个多么古老而熟悉的故事，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知识点。他射掉的太阳全是他老大的兄弟。具体咋回事呢？事情还得从皇帝的曾孙帝喾开始扯。帝喾是个很牛的天子，聪明能干，平易近人，爱民如子，但这些都不重要。最刺激的是他有个老婆叫西河，这个女人特别特别特别厉害。
9: 老婆，我小时候有个梦想，就是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10: 老公你可真幽默。
3: 他给帝喾生了十个太阳。
11: 邻居看见了可咋解释啊？
10: 浴霸，就说新买的浴霸。
3: 这十个太阳平时都挂在东边的一棵扶桑树下，听西河指挥，每天一个，轮天上班。
10: 今天轮到谁了？喜羊羊还是暖羊羊？
3: 连太阳都是帝喾的儿子，所以他的治下天下太平，神话时代的盛世属于是。帝喾传位给了儿子帝彻，不过帝彻不懂管理，所以他又让给了弟弟帝尧。帝尧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尧，他一上位麻烦事就多了，而且工作主要集中在救灾方面，成天跟大自然掰腕子。首先是他的兄弟那十个太阳可能是受不了居家办公，非要一起上天。
12: 哎妈，还见呢，
3: 天上挂着十个太阳，这还了得，立刻就天下大旱，寸草不生。尧只好派一个叫后羿的射箭高手把其中九个太阳射了下来。
13: 兄弟，怎么无冤无仇，你射我们干啥？
14: 因为上头有规定，非必要不扎堆儿。
3: 后羿不光自己优秀，还有个更加知名的老婆，就是那位能把猪都迷倒的女神。因为吃错了药又不敢抠，一抠出来就摔死了，而成为全球首位徒手登月并在月球上拥有不动产的中国女性嫦娥。老婆回不来，你咋不把月亮射下来呢？
14: 你没结婚，你不懂。
1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6: 古话说，巧诈不如拙诚，做事时总是耍小聪明，期待通过捷径获得成功，或许短期会有收益，但从长远看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一个人最大的本事不是拥有投机取巧的能力，而是兢兢业业地把事情做好，肯下笨功夫才能成就真功夫。世界正在偷偷奖励认真做事的人，你若敷衍，任谁也无法让你赢；你若认真，命运必待你以厚报。勤恳做事，踏实做人，才是成长路上最真的道理。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好似抽烟的人上了烟瘾。回忆在长海县赶海的趣事，让一些退休后搬迁大连居家养老的老海岛乐此不疲。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与长海县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大连区域的长海老人共同回忆在长海县一起赶海的趣事。看着十来位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离退休前他们有的在长海教育系统，有的在政府科技、人事劳动等部门，或在乡镇任职。聊起海岛的那片海，他们都高兴地说，在长海县换上的愿赶海

在捡着小菠萝，这边奶奶在喊：“孙女啊！”奶奶抓住了一只大肥鞘，那边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观、最温馨的风景画卷。一位在长海县退伍的老干部张先生回忆说，他曾在长海县灯光球场召开的军民联欢晚会上说过一段相声。相声里有一段：大长山两头尖，赶海的人万万千，头朝地来腚朝天，打个栗子尝尝鲜的顺口溜。虽然张先生觉得这段说辞不太文雅，但他却实在地反映了海岛人亲海、吃海、玩海，一切都离不开大海的情感。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个春节，八级大北风刮了好几天，也就预示着肯定会退大潮。大年初三这天，在菜园子北头一个叫大江的潮间带，人们都在大显身手挑拣海物，一些赶海高手则勇敢地趟着冰冷的海水上了刚退潮的礁石，不一会儿就捡了半筐海螺。那时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渔获，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生命的时钟摆来摆去，虽然人变老了，但是怀念海岛的那片海却是真切的。如今看到为之奋斗过的长海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更是感慨万千。熟悉的海参、鲍鱼、海胆、海螺、扇贝，不认识的真海鞘、三倍体生蚝等养殖新品种，都是长海县委政府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推行的耕海养海生态养殖模式，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针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 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

0: 香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

0: 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板，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段

0: 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4: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5: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6: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5: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7: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8: 上海流行盛宴，流行斗灰银。
9: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0: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5: Very organized，
1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

0: 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3: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4: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6: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7: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8: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9: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0: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9: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1: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两台系列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9: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3: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2: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3: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6: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8: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6: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

0: 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

0: 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讲黑蛋儿娶龙女的故事。有个小伙子名叫黑蛋儿，用大连话讲，那小脸长得墨黑墨黑，那小牙长得挑白挑白，小眼睛呢黑溜溜黑溜溜的，真好看。他家呀住在南海边，和老娘一起过活。老娘60多岁，年轻就守寡，好点把黑蛋拉扯大，累得那是一身的病，3天2头呢趴在炕上，见点风就打哆嗦。幸亏黑蛋孝顺，端屎接尿的，要不然呢他可早就归天了。这天老娘病重了，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黑蛋儿把老娘抬到地上，把送老衣服也给穿上了，守着娘哭了起来。天都赏歪了，黑蛋儿对老娘说，娘，你先躺着，儿去插条鱼烧汤给您老人家喝。说完拿起了鱼叉就下海去了。黑蛋儿是守着海边长大的，扎到水里就和鱼一样。他想插条好鱼，就一个猛子扎到了龙门。正好他看见一条又大又肥的花斑饺子鱼，摇头摆尾的游来游去，好不自在。当他发现黑蛋儿，已经晚了。黑蛋儿两脚一蹬，一叉子正好插在这花斑饺子鱼的脊梁骨上。黑蛋和鱼滚成了丝球，突然间眼前红光一闪，黑蛋和鱼就一起滚进了这红绫罗里。等黑蛋睁开眼睛一看，自己躺在沙滩上，身上就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包了个严严实实，大花斑饺子鱼一动不动的就躺在那儿。黑蛋爬起来，把这个红绫罗卷起来夹着，手提着这花斑饺子鱼一溜小跑的就回了家。他把这红绫罗盖在老娘的身上，娘，海龙王大恩大德给您老人家送来的这个绫子您先盖着，孩儿去给您烧鱼汤去。黑蛋烧好了鱼汤，盛了一大碗，跪在老娘面前说，娘，孩儿把鱼汤烧好了。啊，儿啊，那娘就喝口鱼汤吧。黑蛋乐得喂了娘一大碗鱼汤，老娘出了一身透汗，这病也就去了一大半。娘俩正在说话，就听院子里嗷嗷的直叫。黑蛋出门一看，吓了一跳，鱼鳖虾蟹那是占了满满的一院子。为首的那个虾精怪声怪气地说，
1: 小子，可是你接了龙

0: 眼尖，看见盖在黑袋娘身上的这个红绫罗，便大叫道：“金榜，金榜啊！”这时候，鱼鳖虾蟹一起跪到地上磕起头来：“公子息怒，奴才们混蛋，有眼不识姑爷，快请姑爷进龙宫。”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请听《黑袋娶龙女》的第二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2: 摇着微信，
1: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2: 说我
1: 中宝马了，
2: 先要上税，
1: 孩子车祸，
2: 交医药费，
1: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2: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1: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2: 就这样，
1: 还我，
2: 还我，
1: 骗我，
2: 骗我，
1: 吓我，
2: 威胁我，
1: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2: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
1: 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
2: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1: 凭啥给你钱呢？
3: 100块都不给你。
1: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5: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6: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7: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这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4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7: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8: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7: 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8: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 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现。

0: 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共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1: 哎呦，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他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0: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屋四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2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舍的一个特色。
1: 啊，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0: 对，
1: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这个3口之家，或者是说几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能容纳得下吗？就是在一个小院之中。
0: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房间的多样性，所以我们适合的群体呢就非常广。您比如说情侣呢有他大床房，亲子呢有我们的复式家庭房，可以住3个人，然后也有我们的四人间或者多人铺，可以适合一些家庭啊，包括公司团建啊，都有一个合适的房型提供。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自己不小于30平的一个独立小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私密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着重两点呢，是我们本身呢是坐落在一个广鲁岛的一个原生村庄里头，所以呢晚上呢没有篝火卡拉 OK， 这样呢就比较适合一些带老人啊、儿童啊，或者喜欢安静休闲，就晚上不喜欢太闹的一些年轻人居住。
1: 明白
0: 了。第二呢，我们是宠物友好民宿，所以呢我们很多客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宠物上的。可以再带我们的宠物呢，因为现在宠物呢就跟我们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带着宠物呢在自己院落里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一点还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家都出去玩了，留着小猫或者是小狗在家，你也觉得心有不舍，然后小猫小狗其实可能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这一点哈就是真的是做得特别贴心。那像我们的这样的渔舍是怎么能找到或者是预定呢？我想去之前看看您说的这个复式家庭房啊，或者是这个小院都长什么样，在哪可以看到或预定到。
0: 如果您想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呢，您可以透过抖音啊查我们的名字，叫做怡景渔舍，竖心旁的怡，景色的景，怡景渔舍，上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介绍，视频看房，这样的话让客人呢在来之前就对自己的想预定的房型呢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另外呢，预定呢，除了一些电话、微信的一个线下的预定以外，客人呢可以通过携程去哪艺龙的 APP 找到我们。我们是海岛最早一批跟携程网做一个独家深度合作的商户，所以在价格上和房源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和保证的。
1: 那说到这儿，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0: 我就说一个起价嘛，因为我们的价格呢属于一个海岛一个中档，像我们的大床房在旺季的时候一间大概在6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是按照房间收费，这个呢是沿用着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经营模式。比如说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需要多人住一间的情况下，能省一份住宿钱。
1: 好的，那么我们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
0: 进入夏天旺季的时候，大概至少要提前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预定到我们。
1: 7天左右吧，就是在各大平台大家去搜怡景渔舍。那些有特色的渔家文化、渔家风情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也感谢徐胜夫的介绍，我们再会。
0: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作为武装民兵，他们对步枪的操作要领已经掌握得滚瓜烂熟，握子装子弹，瞄准射击，神枪手不是一天练成的，悟性加刻苦使他们的步枪射击成绩飞速提升。他们练习投弹，先是假弹然后真弹，手榴弹后盖拧开拉环拽掉，滋滋地冒着白烟，抡圆了胳膊甩出去，冒烟的手榴弹在空中旋转出一道抛物线，准确地击中目标并轰然爆炸，响声动地。他们练习刺杀和敌人拼刺刀，横排立正目视前方，上了刺刀的步枪握在右手，枪托着地，闪着寒光的刺锥高出肩侧。指挥员下令预备用枪，他们右手向上提枪交给左手，右手握住枪托的弯处，左手紧紧握住枪杆的中部，两腿前后分开，前面就是穷凶极恶的敌人。突刺刺，指挥员下令杀，他们齐声高喊。在喊杀之前，枪身向左拼力一拨，把敌人迎面刺来的枪拨偏，然后快速正枪，随着震耳欲聋的杀声，右脚掌用力后蹬，左小腿带动大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双手握枪奋力前刺，左脚落地的同时，枪刺直射敌人心脏。收回左脚，枪仍在手，做刺杀状。突刺刺杀，突刺刺杀，在震天的杀声中，一个刺杀的训练单元结束，喊杀声还在山谷久久回荡。他们都很年轻，即使已有两个孩子的杨金荣也才24、25岁，正是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年龄。在生产队劳动的间隙，他们会唱歌，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也说说笑话，繁重的劳动充满乐趣。他们也下海游泳比赛，看谁游得快，划船也是他们的强项。过硬的游泳本领也是保卫海防的重要技能，划船也是。短兵相接时，说不定什么特长能派上用场，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和意志，从气势上就能压制住敌人。渔家儿女遗传了搏击风浪的基因，勇敢坚强也有柔弱的一面，他们是女人，是普朴实实普普通通的渔家女，为人父为人母，生活在固定轨道，日出作日落息，周而复始，活泼开朗是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爽朗的笑声常常在小小渔村飘荡，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战位，就立马变得不苟笑颜，全神贯注。

0: 本领保卫海岛，如果敌人胆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已融入血液，扎根灵魂，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自己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再大的困难也要默默地克服，何况是天性中那一点自由和活泼。他们爱美，但不爱红妆，爱武装，没有人查之抹粉，更没有化妆一说，就连结婚时也不曾往脸上抹一点香粉和雪花膏之类，素面更有一种健康的美。在刺杀、射击、投弹方面，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民兵，但要操作一门大炮，基础是零，摆在面前的困难太多。尤其在熟记火炮构造和学习射击原理时，五个人文化水平偏低，班长张淑英是他们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念过三年小学，算是高学历者。另外四人都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扫盲班，识得几个字。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炮兵，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说别的，就是记住大炮的部件名称和常用术语，就得下一番苦功夫。什么反后座装置、摇架、上架、下架、大架、高低机、方向机、平衡机、防盾板、炮栓、制退机、附近机、瞄准具、密位表尺、距离表尺，仅瞄准系统就有叉形接头、本体瞄准镜、底座倾斜调整器、表尺装定器、炮木高低角装定器，这些复杂的零部件不仅要牢牢记住名称，更要会熟练操作。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将瞄准要领变成口诀，画成图表，有空就练，睡觉时脑子也翻来覆去都是瞄准镜和目标。过硬的瞄准技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一些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和晚上睡觉前都要背几遍。做饭时拿烧火棍在锅底坑划了，睡梦中还在喊着口令。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炮手杨金荣都刻苦训练，把操作程序铭记在脑子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

这里地处北纬39度，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纬度。在这条纬度带上，出产着各种极品风物，海参中的极品也生长于此。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生活在离海岸较远较深的海底，黄海北部海域水温低，压力大，野生海参生长缓慢，一般需要3年才能长成。肉质紧实，富集氨基酸及多糖类物质的辽参，是中国人眼中的

十一月，寒潮来袭。辽东半岛附近的海面上，雾气升腾，如烟似化。这种奇观被称为海浩，实质上是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水面产生的蒸发物。当海水逐渐变冷，海浩现象也会随之自然消失。

0: 严寒是冬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开始。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严格执行采购流程及标准。严格执行采购流
0: 程。立冬，一年一度的开渔日，30多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向海洋。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数十位捕捞员将度过他们一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数百年来，这曾是捕捞海产品的重要手段。海参之所以名贵，也与这种先在险中求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重潜已不再是主流，却仍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尤其在流速较大的浑浊水体中，大体力的潜水作业只能靠重潜。海底筏的维护工作仍依赖石峰的这门硬技术。
2: 我还有个徒弟，慢慢进的。
0: 随着年纪的增大，石峰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徒弟。或许是今天有些累了，师徒俩破例犒劳自己。

一锅小米粥，放上几片野生辽参，奇鲜无比。这是难得的珍馐，收获的喜悦多少抵消了劳作的艰辛。也许这就是生活，有苦有甜。

方，渔民普遍信奉海神娘娘。每年正月十三，这里的渔民们都会放海灯祈福祭海。期盼来年风调雨顺，鱼虾满仓。

0: 方水土，一方风物，一方水土，一方人。
1: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

0: 肩膀，他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毡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 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5年7月22号，伴随着最后的一立方混凝土顺利注入桩孔，标志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桩灌注顺利完成。此次首桩工程位于滨海公路与鹤大县道路交叉处的长海大桥四标段8号区域，桩长24米，桩径180厘米，采用旋挖钻机进行钻进作业，并通过导管完成混凝土灌注。
4: 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线结构物多而且分散，陆地段涉及民房、高压线、海深圈等多种设施，海域段涉及养殖浮筏岛，征拆范围广，协调工作量大。项目指挥部先后多次召开征迁部署会议予以协调，并确保先行施工段按期开工。目前已完成半河站、钢筋加工厂等关键部位场站建设，并投入使用。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记者在长海大桥四标段施工现场看到，主线栈桥宽度仅有9米，容易引发施工中运输拥堵与调度冲突。项目组为此成立跨标段调度小组，通过精细化统筹管理，制定分时使用计划，优化交叉作业秩序，保证了栈桥通行效率，有效化解运输瓶颈带来的工期风险。与此同时，为防止海上桩基施工出现漏浆、孔壁坍塌等质量问题，施工单位通过优化泥浆配比、强化钻机操作精细与成孔检测等措施，构建了从钢筋笼精准制作、高效钻孔到高质量灌注成桩的全链条自营管控体系，实现了人、财、机一体化的高效协同运作，为长海跨海大桥的全程优质工程开好头、起好步。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长海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同，建造出各种类型的房屋，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土楼、吊脚楼、四合院等等。修建房屋的时候，人们不仅重视建筑的实用功能，还非常注重它们的外在美观，因此运用在建筑上的雕刻装饰也就逐渐发展繁盛起来。在湖北省咸宁市境内一些偏远山村的古民居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木雕、石雕、砖雕，它们广泛存在于古民居的外墙、门窗、横梁等位置。这些雕刻装饰花纹繁复，造型灵动，具有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在这群山环绕、与世隔绝的山中村落，为何孕育了如此繁荣的雕刻文化呢？这和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又有什么联系呢？
1: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幕阜山脉北麓，长江中游南岸，区域内既有沿江湖冲积平原，也有大面积的山地丘陵，地形错综复杂。在咸宁东南部的丘陵谷

0: 一个个村落散居其间，村中宅地、街屋、宗祠、牌坊等古建筑大多保留较为完整。在这些建筑的表面有着众多精美繁复的木雕、砖雕、石雕等雕刻图案，见证了当地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昔日这些山谷间村落的繁华。宝石村位于通山东南方的闯王镇，一条自西南向东北的河流将该村一分为二。刚一进村，考察队就发现村子的建筑非常奇特，大多采用鹅卵石作为房子的地基。
1: 这个地上好多这种圆圆的鹅卵石。
2: 对，它这种卵石就是从宝石河里就地取材，因为它这种建筑材料在河边都是，全部都是。
1: 哦。对，
2: 它这个功能呢，做这么高，这相当于墙基，防止这个下雨溅水溅到墙体，对这个墙砖造成腐蚀。
0: 虽然建筑材料易于获得，但受两边山地地形的影响，宝石村的建筑面积十分有限。为了更大程度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当地人选择将房屋住宅与纪念性牌坊修建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结构。
2: 这种房子是我们鄂南独有的建筑。
1: 啊，
2: 它叫牌坊屋，面墙是牌坊，砖石结构的牌坊。因为这个宝石村人口众多，地理限制，它位置小，没办法，就依这个牌坊后面在后面建的房子。
0: 牌坊屋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生存空间巧妙利用的智慧，外墙上纹饰细腻的砖雕图案，更是展现了房屋主人的雄厚财力和砖雕匠人的高超技艺。
2: 这六边形的这个福禄寿喜花砖，这是一只蝙蝠，这是一只鹿，这是一棵松树，代表长寿。这是一只喜鹊，组合起来这个福禄寿喜。
0: 像宝石村这样精美的砖雕石雕，在鄂南地区并不鲜见。位于宝石村西北方的石门村长下饭古民居，面墙上石雕内容更加丰富。在长约200米的街巷中，家家户户外墙上都镶嵌着雕有不同花纹图案的石质拴马石。
2: 我们现在这就是长下饭的上麦街，这一个拴马石，这个面墙
1: 啊，这是拴马石。
2: 在正门这边，正门侧面一个，那边侧面有个，那边面墙一个，一栋房子就有四个拴马石。
1: 我看这个拴马石还是非常精美的，雕刻了花纹。
2: 对，你看它两侧的拴马石纹饰都不一样的，它没有相同的。
0: 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的石雕造型与拴马孔完美结合，形态各异的雕刻图案共同表达出当地人对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美好向往与追求。相比用在民居外围墙体、窗户上的石雕、砖雕，在房屋内部，当地人使用更多的则是另一种雕刻技艺——木雕。
3: 木雕一般是像我们这种房屋构建里面，然后家具里面就比较实用的一些。我娘她里面就雕一些比较有寓意的图案。
0: 城西家中祖辈以制作木雕为生，长期耳濡目染下，他对这项刀尖上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年的雕刻经验使得城西对本地各种木头特性了如指掌，尤其是对老木头情有独钟。每当听到别人有不要的老木头，城西都会急忙前去收购。
4: 听说你有几块木头不要了的是吧？
5: 是啊，我家老房子。
4: 哦，就是这两块是吧？这个木质可以啊，这个看着也有一两百年了呢。
5: 哪有两个多年了？
4: 这个可以考虑做一个好的木雕啊。
6: 谢谢你。
0: 为何钟情于老木材？城西有自己的想法。
3: 首先，老的木材它是经过了好多年，就是一般的，100多年了，好几十年了。它这个 水分都没都已经淋干了嘛，就不容易变形，然后也不容易卡地。因为我现在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得到这种老木材的话，我就是非要把它得到手。
0: 通山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森林密布，盛产樟树、杨树、枣树等木材。这些木材质地坚硬，纹路细腻，是制作木雕的上好材料。通过清洗、打磨、切割等一系列操作，原本粗糙的木头在程锡手中逐渐变成细腻光滑的木板。雕刻过程中第一个步骤是打坯，即依据图案的不同层次，由浅而深地打出图像的轮廓线，接着将轮廓线周边挖空，完成整幅作品大块面的造型。不同功能的雕刻工具在程锡手中默契配合，经过短短几天时间，一幅栩栩如生的小儿打鱼作品便被雕刻完成。
3: 本来它就会被别人丢掉或者烧掉用掉，就会消失掉，但是我们把它作为雕刻的这个材料的话，就让它有就一直就是这种延续下去嘛。
0: 为了使老木材焕发出新的生机，程锡经常四处收购村民不要的老木头，根据其原有形状做成不同类型的木雕作品。但在程锡心目中，通山木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通山看厨。
3: 这个看厨的话，它里面就是有98组图案，然后它这个整个的造型它是分成三层，上面都有三层。
1: 哦，三层。
3: 然后这里面还可以打得开。
1: 哦。
3: 然后它中间是抽屉。
1: 哦，它下面还是。
3: 对，它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
1: 哦，
3: 然后这个下面的话就是，可以放衣服啊、被子啊，
1: 哦，
3: 对。
0: 兼具实用与美观的通山看厨，代表着通山木雕高超的雕刻技艺与艺术水平。作为民居之乡的通山，现存的许多古民居、祠堂等建筑上，广泛存在通山木雕的身影。程锡也经常前往这些古民居、宗祠观察采风，寻求创作灵感。其中焦氏宗祠便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之一。焦氏宗祠位于通山县东南方的高湖村芭蕉湾，是村中焦氏族人举办红白喜事、祖宗祭祀、庙会等公共活动的场所。
1: 我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上面就会有很精美的这个木雕的图案，它是有什么寓意吗？
3: 对，这是进门了，别人看到一个横梁，这个里面雕的是24孝的这个故事。
0: 程锡向考察队解释，在房屋的不同位置，木雕雕刻技法也有所不同。
3: 那花边的话是采用这个镂空雕，透雕，然后这小河娘它是属于浮雕。
1: 浮雕啊，那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它是一样的。
3: 对，它那个柱子那个它是用的圆雕。
1: 圆雕。
3: 圆雕最好。
0: 然而通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潮湿多雨，空气湿度较高，雕刻在室外房梁、斗拱上的木雕，又是如何保存上百年不腐呢？
3: 这个首先的话，要长期有人来就是维护它，不能让它日晒啊、雨淋啊。然后就是做好，我们做工呢，做好了以后的话，就会经过这种防腐的这个处理。像古代的话，会做这种大漆、深漆。它就不容易这种腐烂了。
0: 杨光告诉考察队，长下范所在的石门村是咸宁、重阳、通山的交汇处，镇守湘鄂赣交通要塞，是石门至咸宁和湖南岳阳的商业通道，也是湖南安化至湖北武汉茶马古道的陆路交通线。明清时期

0: 商人们北上南下，不仅带动了宝石村、长下饭商业街等地的商业发展，也促进了鄂南地区雕刻和其他技艺的繁荣。
1: 清朝末年，湖南岳阳一带的花鼓戏随着区域间人们交通往来，逐渐流传到湖北重阳及周边地区，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重阳提琴戏。
2: 这个提琴是源自于原来的花鼓戏的主奏乐器，从湖南那边往这边传过来的。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琴戏得以在重阳生根发芽，离不开当地人发明的特色主奏乐器大筒胡琴，又称提琴。
2: 这个提琴的材料都源于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的木头是用我们的梨木，我们的筒子就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一个楠竹就可以了。在以前的时候，提琴是被拿在手里站着，用一个挂钩挂在我的腰间，行走在那个田野里头，去演奏的，提在手里的琴就叫提琴。
1: 就地取材创造的简易提琴，与结合地方文化形成的戏曲台词、声腔曲调，成为了最佳搭配。
0: 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提琴戏的产生发展，得益于咸宁所处的地理位置。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在古代，这里不仅仅是湖南、江西等地前往湖北进行商业贸易的必经之路，也是江西向两湖、四川等地移民的重要通道，常常是人们安家定居的首要选择。长期的商贸往来和人口流动，不断促进鄂南地区经济的繁荣以及建筑装饰艺术的交流发展。依托当地丰富的食材、林木资源，这些因为贸易人口流动带来的民间技艺，逐渐与当地人的生活民俗相结合，形成了独具咸宁特色的艺术文化。
1: 自古以来，鄂南地区就有着浓厚的音乐氛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栽田不唱歌，谷少麦子多。意思是说，在插秧劳作时没有唱歌，田间生长的杂草比稻谷还多。可见音乐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当地人在田间劳作时，甚至还会专门请一位鼓匠来吆喝助力。正值农忙时节，张善玉一大早就被村民们邀请为今天的垦荒打鼓唱歌。通山山谷小巧轻便，用当地常见的沙木和黄牛皮制作而成，在鼓面两端常以竹片削成钉子的形状固定牛皮，鼓腰两侧各有一枚铁圆环用来绑绳，以便鼓匠挂在脖子上击鼓，最后再配以竹锤，这样一面山鼓便装备齐全了。通山山鼓常以一人打鼓唱歌、重贺的形式呈现，在不同的劳作地点，通山山鼓的名称也不同。在水田里插秧时是栽田鼓，在山地里劳作时是挖山谷。
3: 我们挖山谷就是鼓键，就是一个山谷吹三公里。
4: 老师好，我感觉咱这个山谷您敲得特别有趣，我能体验体验吗？
3: 可以啊。
4: 但这个是怎么带的呀？他为什么要这样跨脖子上？
3: 其实这样的。
4: 哇，这还挺沉的。
3: 挺沉的，你这个是
5: 大比灯比灯大。
4: 大比灯比灯大。
5: 对了，就这样。
4: 好，那我学会了。

0: 千百年来，许多珍稀古树在山林中茁壮成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生机盎然。程明山经常来山中考察这些古树的生长情况。
1: 这一片是我们一个古树群落。这古树群落里面有这个榧树，有槐树，还有这个银杏树，就是它的树种啊也比较多。
0: 程明山告诉考察队，在这几平方千米的范围内，目前已发现80多株古树，有榧树、银杏、青钱柳等10余个树种。为何在这看似普通的小山坳中，生长着如此多千年古树？
1: 这边的气候条件呢，是比较好的。我刚才讲的海拔是500米左右吧。然后土壤，我们这边都是页岩发育的，这个土壤比较疏松，也比较适于它的生长。我们这边的年降雨量大概是1600毫米，也比较适合于它。
0: 除了自然条件，人为保护也是古树能够存活千年的重要原因。程明山向我们解释，长期以来，当地人将它们作为象征村庄发展好坏的风水树加以保护，家家户户保留着宁少一斗米，不舍一棵树的传统。茂密的林间植被也为鄂南地区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从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架设的红外相机中，经常可以看到保护动物白鹇、麂子的身影，而西涧水塘则成为两栖动物的理想家园。夜幕降临，王健准备对保护区内石龙沟管理站水塘中的两栖动物进行新一轮的考察观测。大家沿着西边小路前往山上寻找两栖动物踪迹。大约行进1000米后，考察队来到一处由山间溪流汇聚而成的水塘边。
2: 哎呀，这只，哎呀，还蛮多的，蛮多的。
3: 对，
2: 蛮多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巨胸啊，就是这个它的胸脯有一滩那个小点点。
0: 吉胸蛙是一种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蛙类，因胸部有密集的黑色吉囊得名。王健告诉考察队，石龙沟所在的区域整体海拔落差较大，山中发育着众多西涧水塘，为两栖动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绝佳场地。
3: 这是个绿绿的，它在岩壁上面吃吗？
2: 对，绿臭蛙。
3: 那它为啥要叫绿臭蛙呀？
2: 它逃跑的时候会撒泡尿。
3: 这会臭臭的吗？
2: 其他动物闻起来是臭臭的。
0: 王健向考察队解释，为了躲避天敌和生存需要，许多蛙类的肤色都与周边环境颜色相似，这可以使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中，从而更难被捕食者发现。这些不同的颜色和形态也成为人们对蛙类命名的依据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记录，据王健估计，这片几十平方米的水域中大概有5-6种蛙类，数量在40-50只左右。为何小小的水塘中有众多蛙类生存？这与当地的水源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
2: 上游啊，补水啊，很小，是吧？这个水面上的这个枯枝落叶，挺多的，生物和微生物啊，那就也挺多，所以跟这个蛙啊，有充足的这个饲料，它吃的东西就比较多。再说进水呢，它就对它的繁殖啊，它传染的是必要的条件。
0: 鄂南地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山间丘陵与盆地交错分布，受地形抬升作用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当地年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形成了河流纵横、溪泉密布的现象。良好的水源条件为两栖动物们提供了理想家园。

偏远的山间谷地，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逐渐形成了热闹繁华的商业街市。千百年来，人们在此安居乐业，繁育出灿烂的民俗文化，并在向自然的探索和保护中掌握绝妙的平衡，使这片土地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鄂南地区发达的商贸往来，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也使得地区间的民族文化、雕刻技艺相互沟通交流，不断进步，最终成为了当地宝贵的艺术财富。

0: 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继续带您走进鄂南，探寻这个建筑精美、水旱频发的山村，为何能够成为人们的理想家园？堰坝作为一种兼具蓄水防洪功能的水利工程，在古代对农业生产灌溉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都江堰，它的功能之一便是解决四川盆地中西部广大区域农田灌溉的问题。在湖北省咸宁市，人们也在河流田间修建了众多的堰坝、渡槽等水利工程。直到清晚期，咸宁、重阳境内依旧留存着上百处塘堰，其中一些堰坝甚至存续了上千年，如今依旧在发挥着作用。当地人不仅在河流中建设堰坝拦截水源，甚至还在山谷间、山洞中架设管道引水，可以说为了引水，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咸宁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平均年降水量可以达到1500毫米以上。在这原本并不缺水的地区，却集中修建如此多的水利工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幕阜山脉北麓，长江中游南岸。受山地丘陵的地形抬升作用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该地年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

0: 横在山间谷地的众多溪流以及丰富的地下水成为当地主要用水来源。除此之外，近年山中泉眼广泛发育，山泉水也成为了附近人们生产生活用水的重要补充。然而，这类泉水虽然水量不小，却经常出现水源飘忽不定、时有时无的情况。为了解鄂南地区水资源状况的秘密，地理中国考察队决定前往当地一处典型的泉眼三朝泉进行考察。从通山县城向东行驶约40分钟，考察队来到了鸡口山村。三朝泉就位于村庄背后的山坡上，因这口泉每日出水三次，当地人称其为三朝泉。
1: 他从前抽水的时候啊，一日三次。
2: 哦，一天流三次水。
1: 哎，早中晚，这个水啊，到抽还是抽。
2: 啊。
1: 哎，到底抽的时间，它不同。
2: 啊。
1: 哎，要什么早一点，要什么晚一点。
0: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队来到三朝泉所在的位置。徐新斌，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华南地区构造地质学、区域地质调查等方向的研究。
3: 泉水这个洞非常小，而且看着感觉是不是像一个小土洞。
4: 对，
0: 三朝泉洞口呈圆形，直径30厘米左右，周围堆积了大量黄泥土，一些石块散落在洞口四周。
5: 你看
4: 这种灰岩呢和白岩，它会什么溶解于水，所以它会在里面上面会形成什么很多凹坑，然后水就会沿着这个坑逐步扩大，就形成洞。
0: 为了进一步看清三朝泉洞内的情况，考察队借助小型运动相机伸到洞内拍摄。借助相机，考察队发现洞壁四周布满了与洞外相似的细碎石块，但是在洞内并未看到明显的出水口。
4: 对，你看到里面有很多砾石，对不对？碳酸盐它一般在很多地方它会发生裂隙或者是溶蚀作用，它所有的我们的地表水就会沿着这些裂隙往下渗，渗到里面，然后它们就可以向各种不同的方向流动。
0: 徐教授告诉考察队，通过考察洞内及洞口周边石块，可以看出三朝泉所在位置具有喀斯特地貌特征。为进一步了解当地喀斯特地貌的发育状况，解开三朝泉间歇出水的秘密，大家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前往三朝泉西南方10几分钟车程的一处大型溶洞引水洞寻找线索。通过空中俯瞰，考察队注意到引水洞前几百米处一条河流在此拐了近90度的弯，
4: 拐了一个大弯，你知道那边对不对？
2: 是的。
4: 看一下这个方位，向大概是从北西往南东方向，大概是150度的方向。
0: 徐教授通过详细观察河流走向及河道两边的地形后解释，之前这条河的河水直接流向引水洞内，或许为了保护洞内景观，人们通过开凿人工河道改变了河流的流向。既然河流已经改道，那么引水洞入口处的潭水又从何而来？徐教授推测，在洞口山体岩石中也可能存在泉眼。考察队决定乘坐皮划艇在引水洞入口处搜寻。不久后，在挨着洞口岩壁位置发现了一处出水的泉眼。
4: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泉眼，对不对？它就是这个引水洞的一个主要的供水的地方。这个供水的地方，那它为什么有这么多水呢？因为它是一种岩溶泉。岩溶泉它因为它是什么呢？从上到下的一个下降泉，这种下降泉它是汇水面积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外面的山坡，它可能都是它的汇水面积。
0: 对比三朝泉，徐教授解释说，两处泉眼发育在同一套高台组的岩石中，它们的形成机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4: 只是说一个是离山点近，所以它的泉眼比较小，对汇水面积小，所以它的水流量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海拔低，它的汇水面积大，所以它形成的这个泉水的径流量大。
0: 专家告诉我们，鄂南地区喀斯特地貌广泛。

0: 些山体经流水常年溶蚀作用，在其内部形成大小不一的地下洞穴。或许三朝泉背后山体中也存在中空洞穴，但为何泉水呈现出间歇性流水的现象呢？为解开这一谜题，考察队再次来到三朝泉附近。
1: 这种岩石就是什么呢？容易受水溶蚀，然后形成这些孔洞，然后地表水它就会沿着这些孔洞往下渗，最后渗到泉水的通道里面。你看这些洞，它有的是往这边，对不对？有的是往这边，有的往这边，所以它最后连起来肯定也是不规律的。
0: 就在这时，大家突然听到咕嘟咕嘟的声音，原来是三朝泉来水了。泉水顺着长期冲刷出的水沟向下流去，大概十分钟后，水流逐渐变小，出水快要结束时，大家再次听到了咕嘟声。徐教授解释说，这是空气倒灌进三朝泉内部空腔中发出的声音。通过声音和流水现象，徐教授推断出三朝泉的出水原理。为了直观地展现这一过程，他决定做一个简单的模拟试验。
1: 这空气瓶里面，我们肯定是首先要让它开个口子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泉眼的那个通道跟这个水腔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开个口子。
0: 徐教授向我们解释，瓶体相当于泉水背后山中的储水空腔，当人们不断向瓶中倒水，水位超过通道口所在的位置时，受重力作用，水开始向外流出。停止倒水后，空腔中水位不断降低，在虹吸原理的作用下，水流到低于通道口的位置逐渐停止。由于空腔内两次被注满水有着一定的时间间隔，所以造成了三朝泉间歇性出水的现象。
1: 如果你在山脉上找，应该我相信有很多，特别是在山脚啊，海拔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可能会找到很多泉眼。这就是我们的叫什么呢？岩溶多朝泉。
0: 三朝泉环村蜿蜒流淌，人们通过修建水渠将泉水引到各自房前屋后，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水来源。
2: 鄂南地区虽然降水丰沛，河流众多，水资源看起来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由于当地喀斯特地貌广布，地质结构相对复杂，一方面一些水源的流量和时长并不稳定，人们对它们的利用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广泛发育的喀斯特地貌造成当地涵养水分的能力比较差，地表水容易流失，再加上不稳定的季节性降水，种种因素，当地时常受到干旱缺水的困扰。长期面对水旱频发，水资源难以有效的利用，面对这样的困境，生活在这儿的人们出于生存和农业灌溉的需要，百年前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0: 为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鄂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修建水利工程的传统，其中一些水利建筑更是存续上千年之久。为探寻当地广修水利的原因，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重阳县东部的白泥镇。大势河、高低河流经白泥，两条河上分别建有一座古堰坝。
3: 这个地名就是堰底岩，这个坝发的就是原来只有两米五那个高度啊，然后呢又加了一米，这现在是三米五。它原来是以那个木砖那个基地那个土坝，那是1926年那个时候修的，真正那个因那个石块就是1510年，那个时候修的。
0: 远碑堰初始修建年份已无从考证，最初为木堰，后在明代易木为石，经过长期的河水冲刷，远碑堰依旧静静矗立在大势河下游，灌溉周边村庄几百公顷农田。
4: 它这个堰坝怎么修得这么笔直呀？
3: 根据那个下面的那个地基淋的，上面的那个河流啊，那个河流那个水，没得那个十几年那么那么流量没得那么大。
4: 您看它现在它这个水流还挺大的。
3: 现在你那就是这点小的米。
0: 降雨过后，大势河上游来水量陡然增加，牢固的地基和坝体上硕大的石块使 得远杯雁经受住一次次暴雨的冲击。与远杯雁比之的坝体不同，白泥境内另一座古堰石碱堰的坝体则有一定的弧度，并且被分成了两段。
3: 这个中间有个岩墩，岩墩的话呢，就是几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把那个上游的水分成两部分，会接近这个比这个洪水比这个陡岩的冲击力。
0: 石碱堰所在的高堤河，相比于大势河的河面更加宽阔，来水量也更大。拱形设计能够更大程度地减轻上游来水对坝体的冲击，延长堰坝的使用寿命。刘全元解释，两座堰坝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原因在于坝体由质地坚硬的石灰岩组成。在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古人用糯米、桐油、石灰做调时间的粘合剂，使各石块之间紧密连接。除此之外，人们也时常对堰坝进行维修，确保其在每年灌溉时节都能发挥作用。每年秋冬时节，河床水位降低，田中作物也基本收割完毕，人们对河水使用需求减小，因此通常选择这个时段维修堰坝。
3: 这是一个粪门，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话呢就是排水，
4: 排水，
3: 是那个地道有维修的时候有把这个上面的河里的水把它降下来，把那河水又把它排出来。这里有一个功能就是排沙，防止那个上面河沙危及到那个上面。
0: 刘全元告诉考察队，不同于如今的电动闸门，古闸门建于堰坝洪门中的斜坡之上。古闸门位于洪门中5至7米处，原先是由多块长约2米、宽约3-40厘米、厚约20厘米、结实耐水的松木板组成，木板上铺有竹子编的篾垫及黄土，起到减少水流对木板冲击和防止漏水的效果。没安装电动闸门时，每次维修都需要人工将控水闸门开启。
3: 需要那个防水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用那个斧头把那个木板把它砍断上面的那个压力，就把它一冲下来，就是妈妈就是大喊了。
4: 水冲下来的时候，那人会不会有危险啊？
3: 那个上面又还有厚厚的那个厚绳，等到那个木板快断的时候，
4: 快断，
3: 那个人就有迅速的跑出来。
0: 石碱堰是一个引灌为主、蓄泄兼备的水利工程，独特泄洪排沙闸门设计和定期维修，使得石碱堰平稳运行1000余年而不淤废，至今仍保留较大的库容。高达数米的大坝抬高了河床水位，使河水高于两岸农田，人们在堰坝上开凿渠口，并在下游修建多条支渠，将原本白白流走的河水引到农田中。一如蛛网的渠道，直到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灌溉作用。
3: 就是通过那个后下面有很多那个渠道，就在下面那个灌溉农田。
0: 刘全元告诉我们，为了方便农业灌溉用水，重阳当地自古就有修筑堰坝的传统。境内塘堰众多，至清朝末年，全县共有近百处叫得上名字的碑堰，几十处大塘有百堰之乡的称号。除了建造在河流上的堰坝，在一些水位高的地方，人们想要实现引水灌溉，则需要另一种水利工程。
3: 这个就是大石斗槽，大石斗槽的都是引水过来的，这个水就是我们重阳的那个青山水湖里面的水，通过那个渠道引到这里来。这里的话呢，因为那边是山，两边都是山，那个中间的就是引不过来的，就是修了那个斗槽。
5: 啊，还挺滑的。
3: 那是白金。
5: 可能下了雨。
3: 我们都走滑了，白金。
5: 看到这个石头，它都很。
0: 重阳石灰岩众多，当地人就地取材，将这些石头按照不同的角度切割成不同的造型，经过巧妙设计，像搭积木一样垒起了这座高大的大跨度单孔渡槽。
3: 把这个水库修的话，都是看看的需要。那个时候，如果天气干了，那个稻田里没得水，那个稻子。

0: 能够收成。
1: 出于农业灌溉的需要，人们根据不同地势条件修建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为农作物的丰收提供了重要保障。除了用于生产灌溉的水利工程外，当地人们又是如何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呢？在重阳东南部雨山上的雨山村，一口带有围栏的小水池引起了考察队注意。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山坡里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连续的一个储水的池子，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现在一块儿上前来看看。哇，这个水非常非常凉。
1: 就在这时，考察队遇到一位前来挑水的老乡。
3: 大爷您好。为什么这里有口井，那这边还有两个池子呢？
4: 主人那古井大水池的，就是洗啥的，
3: 洗菜的，
4: 也得洗衣服个。上前也不想，我的种皮了，这里是水，一直流水，不可。
1: 从山中流出的溪水成为村民的主要饮水来源。为了保持水的洁净，人们把水池按照高低进行功能区分，并为水井修了一个保护盖。在没有溪水直接流经的村落，当地人也有一套自己的蓄水办法。
2: 在水井的不远处，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水池，感觉这个的宽度得有几十米了，还是一个圆形的，它修得非常整齐，旁边还围了栏杆。
1: 据村民介绍，村中蓄水池中的水主要源于大气降水和周边山中溪水。
5: 在古代，村中选址大多数都是追逐着水流的去向而安家落户，人们通常把居住地选在地表河流经过或者是有泉水的地方，这样不仅方便日常的生活，也方便农业灌溉。然而由于这些地方面积相对有限，一些村庄不得不选址在没有地表水流经的位置，长期在此定居的人们往往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寻找水源。这种饮水智慧在鄂南地区最典型的体现当属王明凡府地的修建了。据说王明凡府地建好后不久，不仅自己家中有了源源不断的水，更是让整个村庄都为此受益。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玄妙之处呢？
1: 为探寻其独特的饮水智慧，考察队一行来到了王明凡府地所在地通山县古田村。一进村便看到一条水渠从村中房前屋后穿过。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古田村所在的村落既不临河也不进水，之前人们生产生活一直依赖井水，这个现状直到王明凡修建宅院时才得以改变。王明凡历任清朝江西上饶、丰城等县知县，屡有政声，被朝廷封为朝议大夫，其宅院也得以命名为大夫地。
6: 修这个房子之前，他先从上游的吴田港人工开凿引流一段水，围绕这个村子环绕一圈。
1: 或许是任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精通水系布局的王明凡在修建自己宅院前，先从距村庄约2.5千米处的山上引水至村中。
6: 开在一道河边上开了两条小水渠进来，有一条呢围绕他家，方便他家生活用水，还有一条呢就在他房子的外围绕过村庄，供村民生活用水使用。
1: 环村而过的渠水最后再汇入人工河下游，形成用水的完整闭环，一年四季不断流的溪水弥补了村庄中仅靠水井取水的不足，门前取水也成为了吴田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千百年来，生活在鄂南地区的人们充分利用当地山水林木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商贸，逐渐实现了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富足。人们在尽情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也积极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使得这片三省交汇之地日益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5: 千百年来， 生活在鄂南地区的人们一直面临着

地少、水患频发的现实环境问题，但他们从来没有向困难屈服过，而是运用自己的辛勤和智慧修建了诸如石碱堰、远碑堰等等。一座座运行千年的水利工程，根据气候、地形等条件来引水、蓄水、建造房屋。这片生机与风险并存的鄂南地区，经过一代代人辛勤的耕耘，逐渐成为了当地人心中的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做拉筋运动，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肌腱的拉伸，有利于促进心肺功能。可是啊，也有人因为拉伸时间过长，或者是拉伸用力过猛，反而损伤了肌腱，引起了关节的不稳定。这就是没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而带来的麻烦了。所以告诉大家，运动呢，一般可以分为有氧运动、肌肉运动和拉伸运动。老年人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而肌肉运动每周进行1-2次，拉伸运动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关节不稳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肩关节疼，就以为是肩周炎，按50肩来对待，加紧锻炼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肩关节疼不一定都是肩周炎。由于肩痛就诊的人当中，肩袖撕裂的比例高于肩周炎。与肩周炎的治疗和锻炼方法不同，肩袖撕裂这种情况不提倡随意进行运动锻炼。所以您如果有肩关节疼，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以为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诊断清楚，再对症治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常吸附在比它们大数倍的浮尘之上，浮尘呢，通过呼吸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呼吸系统严重病变，从而引发呼吸道感染。所以当我们在室内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保证房间的湿度，可以利用加湿器、滤纸或者放置一些水来改善空气。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正面管教，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四件事比成绩更重要。第一，人要有自己的主见，谁说的话都不是永远对的，包括爸爸妈妈，要学会自己动脑筋想问题，判断对错，不盲目跟随别人。第二，尽力了就好，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好，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能扛住多大的失败，以后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享受努力的过程，别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第三，管好自己的脾气，除了爸妈，没人会一直让着你，心情不好可以哭，但不能把坏脾气撒在别人身上。

0: 然会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第四，学会尊重他人，无论对方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打扫校园的阿姨，都要以你相待。尊重是赢得他人真心认可的开始，比优异的成绩更能让你走得更远。成绩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健全的主见、坚韧的内心、稳定的情绪和尊重的品格，才是支撑他一生幸福的根基。
1: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王梅斜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玉、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羽徽绝伤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化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
2: 100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我后面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三，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在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卡拉小呆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如果当时，他说突然想听许嵩了，于是坐着一首一首的听。许嵩于我而言是一种怀旧，那时的人，那时的事，现在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虽然不是回忆的全部，但却也构成了我的大部分生活。现在的我早已经不习惯怀旧了，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只是记忆罢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呢，有时候音乐是有治愈效果的，也许在你如此感伤的时候，听听歌会缓解你的情绪。一起来听如果当时。

筹吴越政权。当时大半个中国处在乱世之中，家族里亲人之间为争夺王权而自相残杀的事屡见不鲜。事实上，在李璟940年被立为皇太子之前，朝中不同势力分别向李昪提议过立璟先、璟唐为太子。李昪本人十分喜爱四子璟达，很想立他为嗣，终因碍于立嫡长子的传统观念未付诸史诗。李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900

次继位给朱棣希望。更荒唐的是，李璟在即位第二年又下诏以弟景穗总揽庶政，自己退居宫中，其用意是想将权力交给景穗，再传给景达，以完成父亲传位给景达的愿望。在此背景下，再来看重平会稽图，看似对弈，实则暗示了皇权交接顺序。画中四人的座次安排，李璟在主位，景穗为次主位，弈棋者左为景达即第三位，未留虚者为景堂即第四位，这样的座次暗合李璟的传位序列。如此构图绝非巧合，而是李璟精心设计的结果。重平会稽图里，除了前面复杂的人物关系，出现了不少道具，除了棋盘、床榻，景穗后方榻上还摆放有投壶，榻上散乱的箭杆表明兄弟几个刚玩过投壶，转而进行第二项娱乐活动下棋。画面右侧长条石案上摆放着一摞精美的漆器食盒，那是李氏兄弟下完棋之后将要享用的点心，侍者已在旁等候多时。整幅画最吸睛的道具当属周文举精心设计的那扇屏风，屏风在室内一般起到分隔、美化、挡风的作用，早在汉代这一元素就出现在壁画漆切上，那时的屏风上没有绘画，只出现了一些装饰线条，不像重平会稽图中的画中画。据说重平会稽图被宋徽宗装裱为卷轴画之前是以屏风画形式存在的，它被装裱在一架独立屏风上，置于屏风的实心木框中，这架屏风可能被放在文室书斋或寝室作为装饰。大概是受周文举画中画的启发，宋徽宗在重平会稽图上题写了白居易的诗《偶眠》：放杯书案上，枕壁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拥波取次眠，妻教谢乌帽，杯与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闲。这首诗是白居易讲他晚年退隐山林清闲自在的故事，意思是说老翁听从妻子的话，卸下了乌纱帽，斜倚在榻上，望向床榻后的屏风，一幅广阔的山水画卷忽然醒悟，这不正是老夫现在的生活吗？何必羡慕那些隐居的先贤呢？周文举在紧张的弈棋图中安插这样一幅诗意画，无外乎是借此表达李璟的隐逸之意。细看重平会稽图，画面整体素雅洁净，周文举以自创笔法颤笔描绘制人物衣纹，表现出布纹的质感，用线条勾勒出人物的形体变化，展示了周文举以线塑形的深厚功底。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形象清秀，面部渲染有度，眉目刻画精到，神情入微。为人物作画难就难在如何以形传神，通过寥寥数笔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重平会稽图中，周文举将自创的颤笔描与唐代画家周昉仕女画法结合在一起，各表其形，自成一家。连艺术造诣颇高的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都对其作品赞赏不已。可以想象，周文举奉命会重平会稽图时，很可能就在对弈现场详察周围环境和对弈气氛，而后在观察的基础之上靠记忆完成绘制工作。画中既有他强烈的个人风格，也折射了时代的影响。南唐虽然只有39年的历史，但这片偏安江左的土地上却诞生了众多绘画大师，让人惊叹。这是因为统治者提倡南唐建国后一切典章制度沿袭唐朝，设翰林院培养宫廷画师。中主李璟不会作画，却是个热心的赞助者。保大五年元旦大雪，李璟与弟景穗、景达及李建勋、徐铉、张义方等大臣

人登楼赏雪吟诗，召来一群画家为其写真，定格良辰美景，终成赏雪图。画中的人物、建筑、乐器、植物、动物等均由专门的画家负责，比如周文举画侍臣司竹，高冲谷画玉容，朱成绘楼阁宫殿，徐崇嗣画池沼禽鱼，董源绘雪竹寒林。只不过这幅汇聚南唐画院各方高手的大作竟已不存。有意思的是，李景一家似乎特别看重即时性绘画的现场感，宫廷画家经常奉旨到场描绘宫中游赏和娱乐活动，副主李煜还命周文举、顾闳中等画师潜入大臣韩熙载宅邸，将其放荡不羁的夜生活绘成韩熙载夜宴图。可惜周文举的韩熙载夜宴图现已失传，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版本为南宋画家摹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被学界一致认定为顾本的忠实摹本，该画也是顾闳中唯一的传世名作。和周文举一样，顾闳中在南唐宫廷也是一位翰林代诏，两人有着同样的官衔，喜好描绘宫廷生活和仕女题材，画法继承了唐代人物画中华美艳丽的风格。不约而同在画中使用屏风这一素材，而且以各种手法来强调主角的特殊身份，弱化陪侍人物，这一点在韩熙载夜宴图上尤为明显。与四周人物相比，韩熙载看起来更高大，他的头部、身体、衣冠和动作的描绘也比他人精致，倒也符合他作为宴会主办者的形象。李煜为什么会派画师潜入韩宅偷窥其私人生活呢？这与韩熙载的身份相关。他的父亲韩光嗣曾在后唐政权任职，后来被后唐明宗所杀。韩熙载受父亲连累，在中原难以立足，只好仓皇逃入吴国境内。临行前，他与友人话别，自是江左用吴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李昪废吴，自立南唐之后，韩熙载被派往东宫掌书翰，成为储君幕僚。李景即位之后，韩熙载年辈稍晚，还进不了权力核心，但是深受信任，官赐晋升，到后主时任吏部侍郎。韩熙载连弑李家三朝，空有一身抱负，屡陷国策，频遭冷遇。他曾在契丹南下入汴梁灭后晋，中原空虚之际，建议李景北伐。彼时李景正陷在出兵福建的困局中，哪里顾得上北定中原，南唐错失北伐战机。如果说李昪去世时国力充沛、府库充实的南唐还算得上是五代十国中的一块乐土，那么李景在位的19年、14年处于战争之中，其结果是南唐不但割地称臣，丧失一半国土，而且国库也被浩劫一空，国家财政陷入危机。政权传到李煜手里时，国家已是桃李不须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无论李煜想通过韩熙载夜宴图规劝韩熙载，还是借此作为是否认他为相的斟酌，亦或是打探这位南来北人是否心怀不轨、图谋作乱，南唐大势已去，其灭亡只是时间的早晚。韩熙载深知无回天之力，在画师面前也不隐瞒自己的夜生活，享受美酒佳色、歌舞之欢，不成想成就了传世杰作。徐徐展开韩熙载夜宴图，只见戴着垂缨高顶纱帽的韩熙载盘腿坐于榻上，一手轻垂，认真听取琵琶曲。越过第一道屏风，来到第二个场景，只见穿着黄纱袍的韩熙载手拿双鼓槌，为跳舞的女子击鼓伴乐。他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坐着欣赏，而是站起来参与其中。在他身旁还有一位僧人，
但其目光不敢

交在舞女身上，好像在为自己参与其中感到羞愧。玩累了难免要休息一下。在第三段场景当中，韩熙载由四名女子陪伴坐于榻上，越往后看，韩熙载表现得越自在，开始袒胸露腹，盘腿坐在一个交椅上，欣赏音乐和美人，显出狂放之态。越过最后一道屏风，夜宴结束，韩熙载侧身站立，一手轻举，像作分别状。演出至此结束，画面就此定格。在这场盛大的宴会当中，韩熙载的眉眼口鼻保持一贯冷漠平静的表情，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是顾鸿忠夜访韩熙载宴会感受到了主人的失意。有意绘制还是作画者自己的发挥，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事实上，韩熙载之狂放不羁、夜夜笙歌，在南唐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是不巧，他那夜的欢愉被顾鸿忠的画笔记录了下来。若干年后，此画被宋徽宗收藏。宋徽宗还不忘批评李后主不该命顾鸿忠窥伺韩熙载夜宴，然后作图。前面提到的《重平会齐图》与这幅《韩熙载夜宴图》后来为清宫所藏，曾被末代皇帝溥仪短暂带到东北之后，又从民间收回，现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向后世得以一观之人讲述着南唐时期的隐秘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崇涵，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段时间中原王朝不断更迭，而南方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生产不同程度的有所发展，尤以长江下游的吴、南唐以及吴越比较显著。然而正是在这战争频发、民不聊生的土壤中，却诞生了一件件稀世画作。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20幅绘画作品当中，有7幅五代画作赫然在列，足见其分量之重。他们出生于乱世，躲过天灾人祸，幸运地流传至今。那么五代时期的画作究竟有何特色？他们是怎样上承唐代古法，下启宋代新风的呢？周文举的《重平会旗图》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宣言？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展现了怎样的众生相？五代时期的南派山水都有哪些代表作？花鸟画又是怎样独立门户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代诞生的稀世画作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南唐画家周文举的《重平会旗图》，由于一幅画中出现了多重屏风，画中有屏，屏中有画，此图也被称为《重平图》，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当中最吸引人的构图之一。在南唐宫廷画家的眼中，屏风似乎是最常见的道具，但是各自用法又不太一样。在传世的南唐画家作品当中，我们来看一看翰林图画院代诏王其汉的《堪书图》。这幅画中的主人公籍籍无名，他出现在画面右下方，斜坐在低靠背有扶手的椅子上，他正专心地掏耳朵，这幅画也因此被称为《挑耳图》。从桌上堆满的书、笔和展开的卷轴来看，他很有可能是在看书间隙歇息，神情愉悦。画幅右侧一个侍童似乎正对他说话，比起画中矮小的两人，一扇几乎横贯整个画面的巨大屏风与屏风前的硕大矮机几乎夺走了人们的视线。王其汉与顾闳中、周文举都是同时代的人，同样供职南唐画院，但是擅长的领域不一样。王其汉所绘人物都是些高士、古贤、隐士，画作题材也与隐居、情调相关。堪书图正体现出他的文人趣味。矮机上的书籍、卷轴和乐器表明画中男子精通文艺，他此前可能在此摆弄乐器，而后校勘书籍，文人雅士一系列的惬意的读书生活都被王其汉以笔墨勾勒出来。屏风上的全景山水画不仅是自然的写照，更是画中文人乃至画家内心世界的映照，其功能与《重平会旗图》的山水屏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难怪此画深受文人的喜爱。苏轼、苏辙、董其昌等人都在画后留下题跋。不过苏辙兄弟并没有在题跋中评价这幅画的价值或是追溯它的历史。苏辙观赏完画作之后，就对收藏者王定国说：羽衣丈夫据床梯耳，胸中萧然，书可习也。定国方无事可以为此，但行将尺曲不复尔尔。 其实苏轼兄弟管这图叫挑耳图，在画上的留言也都与耳朵有关。到底是挑耳图之名有点俗气，宋徽宗收藏此画之后改名为堪书图。画中屏风两侧的王其汉妙笔和堪书图即出自他的手笔。此后该画在民间流传，先后为明代名臣吴宽、富豪安国、首辅严嵩等人收藏，清末为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死后，包含堪书图在内的不少端方藏品被后人卖于美国传教士中国通福开森。1934年10月14号，时居北平的福开森将40年间在中国花费300万元搜罗的千余件古物，除了以先期运回美国的之外，悉数捐赠金陵大学。堪书图就在其中。1951年，金陵大学转为公立，第二年并入南京大学。堪书图遂为南京大学收藏，成为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年代最早的收藏品。王其汉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借山水表达高士情怀的画家，明代画家董其昌评价画中屏风画：屏障画不用皴擦，唐时墨骨设色山水也。意思是说，画面上的山峦表现不用皴擦，而用墨骨设色，是唐代山水的遗风。伴随山水画的发展成熟，高士图的创作在五代发展出了新风貌，即人物画与山水画的结合。以故宫博物院藏南唐魏显所画的高士图最为典型，虽还是以人物为主题，画中实则集合了山水、人物、建筑等元素，人的比例远远小于山水。魏显擅长利用界笔绘制结构繁复的建筑物，是南唐画院第一能手。界笔是一种专门用于绘制直线的工具，在古代中国的绘画技术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绘画领域，还被用于建筑施工，以确保线条的精确度。当年魏显绘高士图时，可不只画了这一幅，而是分别画了乾楼、楚狂、老莱子、王仲儒

于灵子、梁鸿六位隐士，其画作尺寸纵135厘米横 52.5 厘米，与五代时屏风画面大体近似，推测为当时流行的屏风画。只是这六扇屏风画到北宋时被装裱成手卷形式，即自右向左横向展示，以便于案头观赏。其后历经沧桑，遗失五幅，仅存魏贤所绘梁鸿、孟光举案齐眉这一幅。该画也成为我们今天所能见到传世卷轴画当中年代最早以借笔直柱构梁的建筑画之一。画中的人物梁鸿为东汉太学生，学成之后不受征辟，后因作《武夷歌》讽刺时政，惹汉章帝不悦。为躲避搜捕，梁鸿只好隐姓埋名，携妻子孟光跑到苏州，依附于富豪高伯通舂米为生。高伯通见孟光进食时不敢仰视丈夫，把盘子举得高高的，与自己眉毛平齐，认为妻对夫如此敬重，梁鸿绝非常人，于是以礼相待。魏贤所画的这幅高士图将举案齐眉场景安排在山环水绕的大自然当中，契合梁鸿的高士身份。与高耸的山峰和门前溪流相比，梁鸿和孟光占据了画作较小篇幅，倒还在观者观赏范围内，不必费心寻找，却有益于宋以后人物仅作为点景存在的山水画。魏贤对人物山水关系的处理，恰体现山水画趋于成熟的五代时期人物画和山水画并重的时代特征。中国人对山水有着特殊的崇拜与敬畏，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对于无法亲身游历山水间体味山水之乐的人而言，以欣赏山水画代替游玩的卧游，何尝不是一番别样的体验呢？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古人想体悟远方名山大川的美景，有时需要依靠观画来实现心灵漫步。在中国艺术史上，五代至北宋初年是中国山水画发展最丰盈的年代，形成了南北两派截然不同的画风。被南唐宗主召至宫中和绘赏雪图的董源，无疑是南派山水画的开创者。这位开山鼻祖并非宫廷画家，其正职是北院副使，负责管理皇家茶厂。一个业余画家名声能为宗主所知，可知其艺术造诣之高。宋人评价他是一位全能型画家。最为人称道的当属董源笔下的平远山水。宋代宫廷收藏董源作品78件，传世寥寥。下景山口带渡图、潇湘图、下山图为董源如今仍能见到的传世山水之作。下景山口带渡图更是被学者认为是这三幅画中的祖本，在长达3米多的画卷上，江南夏天美景一览无余。展卷又起，从画卷一端平移到另一端，山水景色次第展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水面，小小渔船上一渔人似在悠闲作业，视线慢慢左移，则出现犬牙状的岸渚，平和低缓的丘陵绵延不绝，远处草木朦胧，峰峦出没，云雾显晦，近景处树木繁茂，房舍掩映其中，散见劳作的农人，垂柳依依的滩岸上一人身着红衣似在招手，顺着其视线望去，对面轻舟远来，舟上乘客照人身姿动作与柳树下带渡者招手动作呼应。这是董源眼里烟雾迷蒙的江南，与同时期北方山水画那种笔墨清晰、空气透明的感觉大异其趣。画中沙滩、山坡、近山、远山错落有致，灌木、柳树、芦苇、竹丛画法多元，今人拿手机拍

全景照都得思量半天怎么构图，遑论古人。如何将所有细节包含在画卷内，让人看起来有如身临其境，可居可游。董源在构图、取景、画法上做出诸多的尝试，江南灵秀明丽的山容水色得以淋漓呈现。他因将江南典型的地质风貌化为艺术形式，被奉为江南画的始祖。值得一提的是，夏景山口带渡图在董源在世时乃至去世的几十年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董源当时的名声也远不及之后。北宋初期，郭若虚谈及最伟大的山水画家时没有提起董源。北宋中后期，在沈括、米芾、苏轼等文人的推崇之下，情形发生了转变。米芾夸其画为尽是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大抵是因为董源画风正迎合当时的艺术旨趣。到了元代，学习董源成为文人画家的必修课。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直接表示，意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明代画家董其昌更是把董源的画作称为无上神品，天下第一。董源在画史上的地位自此抵定，后世绝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山水画家无不和董源一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于南唐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有人曾经总结说，一为承袭唐代绘画传统样式，二为创造江南地区新画风，三为确立宋元以匠文人画的美学价值。纵观当时的南北方政权，能与南唐在绘画上抗衡的只有位于四川的前后蜀。四川位于大唐文化中心长安的南方，且地势复杂，成为唐末宫廷贵族人士的避难地，大批画家也避居蜀地，对当地艺术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加上五代后蜀君主孟昶设立翰林图画院，广招画手，画家定期集会探讨画艺，致使蜀地绘画兴盛。遥遥相对的四川、江南构成了彼时中国的两大文化中心，但是五代社会的混乱与动荡注定让画院画家无法绘出如唐代破阵图、玄宗马射图那般气势的作品，他们转向了描绘山水花鸟，五代第一位花鸟画大师黄泉由此应运而出。远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彩陶罐上就不乏花鸟鱼虫等图案。过了几千年，人物画、山水画获得长足发展，花鸟还是作为陪衬出现在人物画当中。虽然画史记载唐人编鸾削迹上画花鸟，但从存世作品来看，并没有独立的花鸟画。一直到五代，花鸟画才被作为独立的画科，在后蜀画师黄泉的笔下，与人物画、山水画顶分三足。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能借助黄泉唯一传世作品《写生真禽图》，窥见他的妙得其真。严格意义上说，这幅画不算是一幅完整的创作绘画作品，而是黄泉为创作收集的素材。在画幅左下角有父子居宝席五个蝇头小字，表明它也是黄泉用来教儿子黄居宝学习画画用的自编教材。黄泉少年师从由唐入蜀的大家，十几岁就因不凡画艺成为宫廷画家，专为皇室作画，这一画就是几十年。孟昶创翰林图画院时，授黄泉为翰林代诏、全院士，赐紫金带，任命他为画院领事人，可见他在后蜀画坛的地位。宫廷画家通常需要承担各种创作任务，比如为新建成的宫殿绘制壁画，为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绘制肖像画，或者是去活动现场计时。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写生真情图一窥黄泉。

0: 高超的写实功力。这幅纵 41.5 厘米横 70.8 厘米的手卷上，密密麻麻画了24只小动物，爬动的蟋蟀，欲跳跃的蚂蚱，探路的牵牛，飞行的蜂，扇动薄翼而鸣叫的蝉，还有或飞或立的虫儿，或觅食的鸟儿，缓慢爬行的乌龟。这些大小各异的鸟兽散布在各个地方，却并没有打乱画面的整体布局。原来画家故意将体型较大的鸟类和龟安排在画面上下左右四个方位，然后再在其四周搭配体型较小的鸟类和昆虫。神奇的是，画中每个动物图像的尺寸几乎都接近于该种动物真实个体的一般大小。如非长期细致观察并坚持写生，黄泉怎能在画卷上营造出如此仿真的效果呢？这幅画最难之处是对飞禽羽毛和昆虫翅膀的质感表现。黄泉刻画飞禽羽毛采用了丝毛法，用笔如拔丝，笔笔精到，毫无懈怠，羽毛的蓬松感、轻柔感惟妙惟肖。为了画出透明的蝉翼，他先用极细的线条勾出它的结构与脉络，薄翼下又透出肤染得宜的蝉身，上下交叠，若隐若现，使蝉看起来栩栩如生。由于黄泉早年知名，一生都在宫廷作画，耳目所习皆为皇宫贵族间奢侈豪华、富丽堂皇的景象，笔下所绘也尽是皇家宫院里的奇花怪石、珍禽异兽。他的画作往往传达出富贵艳丽的气息，他笔下的禽鸟骨肉兼备，形象丰满，线条细腻，色彩富丽典雅，以其为代表的花鸟画流派被后人称为皇家富贵。话说回来，被黄泉寄予厚望的儿子黄居宝倒是也争气。黄泉共有五个儿子，传奇家学都善于绘画，其中成就较大的是次子黄居宝和四子黄居彩。尤其是黄居宝画性最高，风姿俊爽，而且敢于打破陈规，自创新路，受到蜀主优礼相待，可惜早早离世。黄居彩画艺不亚于他的父亲，花鸟山水无不精通，尤其擅长画珍禽奇花。黄泉一家随蜀主归宋之后，写生珍禽图藏于内府，黄泉父子亦被招入北宋翰林图画院。没过几年，黄泉病故，次子黄居彩继承父亲画风，将皇家富贵风在北宋翰林图画院发扬光大，以致翰林图画院评判花鸟画作品优劣，即以黄泉的勾勒填彩、旨趣浓艳作为标准，不操皇家画法者不得入画院。一时间，朝廷内外竞相仿效，成就了皇家富贵在宋初画院的统治地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崇涵。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几年呢，我不知道大家伙你发现没，你说什么病比较多？可能有人说了，那个脑梗的比较多，有人会说肾病的比较多吧。今年我去咱患者家走访，沈阳这老两口家孩子就是尿毒症，俗称肾衰，一开始就是肾炎，时间一长慢性肾炎了，蛋白尿总也下不去，肌酐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了，就只能透析。那么这个病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渐进性。说什么叫渐进性啊？就是说这病啊它是一步一步往前发展的，一步一步往前走。说从哪儿走呢？首先从高危的人群上走，可以说高危人群呢是尿毒症，那是肾衰的主力军，也叫预备军。那么哪几类人属于高危人群呢？第一类高危人群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人，糖尿病肾病，这是咱们糖尿病人最常见的了，也是糖尿病并发症里边最多的，甚至大概都能达到 30% 的几率。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大概有1/3的机会会出现糖尿病肾病的，也就是说3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有1个人会出现糖尿病肾病。那么糖尿病肾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尿毒症。那就最终的结果啊就会发展成为尿毒症。你包括很多女性同志啊，什么泌尿系感染呐、尿道炎呐，最后也会引发出现肾病，最后形成尿毒症。因为他总泌尿系感染，总尿道炎，那他这个细菌呢他会上行逆向感染，感染之后呢他这个细菌他就会顺着我们的输尿管慢慢的来到我们肾脏。你像女同志他的这个尿道比较短，包括输尿管都比较短，所以我们会发现女同志啊更不容易憋住尿，他尿道比较短，输尿管比较短，所以

0: 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高质量发展，战舰备一体推进，空地协同、应急应战等各项能力不断提升。
5: 新闻聚焦，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4: 重点关注，中国空军将派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5: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4: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郭栋，立足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积极投身为战育人事业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锚定高质量发展，战舰备一体推进，加快部队转型建设，空地协同、应急应战等各项能力不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王月、王衍、宋复兴发来的报道。
7: 天刚蒙蒙亮，一阵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划破营区的沉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一场全要素战备拉动临机展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战备拉动不打招呼、不预告时间、不提前部署，全程着眼实战要求，从难构设训练场景，临机导调特勤。记者在现场看到，首长机关带头整装集结，靠前指挥，基层官兵闻令而动，整理装具，清点武器物资，迅即出发。第83集团军某旅李同盟：
8: 这次拉动最突出的就是时，没有任何预演，警报一响，我们所有机关人员立刻直奔各自岗位。平时我们机关工作繁忙，很容易出现重日常轻战备的倾向，但这次拉动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战备工作没有平时和战时的区别，警报一响就是战时状态。
5: 几年前，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从摩托化步兵转型为突击步兵，
7: 转型重塑以来，这个旅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将备战打仗作为主责主业和核心任务，自觉用战斗力标准校准航向，校正偏差。旅党委常委带头参训参考，党员干部带头组训任教，以上率下立起大抓军事训练的鲜明导向。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李东一：
8: 领导示范作用发挥不好，让基层的官兵怎么看怎么干，所以我们一般人带头做好，一切围着战斗力转，把多余台账行事流程全部精简，全身心扑在指挥推演实战实训上，实打实练指挥，抠短板补弱项，不靠包装凑成绩。
7: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是全旅官兵普遍的思想共识。前不久，在这个旅组织的一场指挥所考核中，侦察要素实时回传目标坐标，空地通信链路全程畅通，情报流转无延迟，指挥席位快速研判下达打击指令，各要素同步锁定目标，经毁伤评估，打击效果良好。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谢家新介绍，这几年他们将战斗力标准贯穿到部队建设全过程，打破以往各兵种各要素先分后合的组训惯例，从基础训练阶段就按照作战编组捆绑训、联合实训，让侦察、通信、火力等要素同步到位，一体联动，在反复协同中磨合指挥流程，缩短情报流转链路，推动部队作战能力实现新跨越。
9: 这种全新的组训模式倒逼我们指挥思维向实战靠拢，全程对标战场突发环境，比如战场通信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就灵活运用了多种手段开展通联，在多种特情下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7: 习主席强调，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近年来，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始终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训练成效的标尺，在各项训练中牢固树立实战导向，统筹盘活辖区空域、地面兵力、保障资源等力量，常态开展跨区域、多点位、全要素协同实训，在体系融合、实战对抗、补齐短板等方面着力攻坚，以务实练兵作风破除训战壁垒，着力锻造部队全域应战、协同打赢的过硬本领。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谢家兴：
9: 我们将训练攻关重心放在提高空地协同战斗力上，协调了新的训练地域与空域，调配地面兵力和保障力量，每次训练都要给官兵来一场陌生的考试，不断锤炼他们陌生地域作战的本领。
7: 新征程展现新气象，新气象激发新作为。近几年，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武器试验、演习演训等各项任务，多次被各级评为练兵备战先进单位。从单兵突击到与不同兵种军种的体系对抗训练，他们都能快速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李东一表示，他们将继续以战斗力建设引领部队发展，持续推动训风、演风、考风向上向好，以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8: 以上率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打实的行动。接下来我们将摒弃虚功伪绩，继续盯紧实战需求，把各项训练实践聚焦战力提升，在复杂极限环境中锤炼部队，加速新质战斗力生成，厚植能战善战底气，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据了解， 全民国防教育活动于每年九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经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5: 本台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4: 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当地时间昨天上午，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展开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这次演习，中方卫勤分队搭乘我军卫生列车，通过中老铁路跨国投送抵达老挝。为确保跨国运输投送顺畅高效，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提前会同国内外相关单位科学安排调度计划。据介绍，参加这次联演的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赴万象市等四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进一步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5号，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随着分航指令下达，唐山舰、昆明舰分别发射信号弹，各舰同时鸣响汽笛。随后，两批编队分别向左、向右鱼贯转向90度分航。除交接仪式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任务官兵一致表示，将坚决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远海大洋续写人民海军新的荣光。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昨天进入第12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在军地抢险救灾的队伍中，西部战区空军任务部队官兵日夜坚守在航空管制一线，全力保障救援人员安全高效作业。请听报道，日夜守护天际线。采制特约记者张磊峰、马文华。
10: 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救援中，军地救援力量搭建起有人机加无人机协同的立体投送和通信网络。记者在救援现场看到，吉隆口岸附近山高谷深，大雾乱流多发，属于公认的飞行禁区。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安全高效作业，西部战区空军的官兵日夜坚守航空管制一线，守护着救援行动的空中安全。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龙博普：
11: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航空管制工作这一块的，把所有的用空单位全部收集在一起，然后大家建立一个联络机制，调配好空中用空的这个矛盾，保证大家的用空需求。
10: 军地多方力量同时投入救援，龙博普和战友需要实时对接不同单位，盯紧每一个飞行时段，靠精细调度化解联合作业下的空域冲突，保证了空中力量顺畅开展投送侦察任务。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日喀则，无人机方舱内另一组空军部队的官兵同样轮班值守，实时回传灾情态势信息，为前方联指决策提供支撑。西部战区空军某团肖浩江：
12: 我们实行六小时轮班值守，全天候不间断侦察，全程紧盯灾区态势。救援期间，我们实时观测到高山冰川冰雪持续掉落，第一时间上报指挥所发出预警。
10: 同方舱的西部战区空军某团刘野同样紧盯屏幕。刘野说，这次救援任务中，他们依托科技装备优势，全方位无死角地排查灾区隐患，有效提高了复杂堆积区域的侦查效率。
13: 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排查来说，无人机的侦查范围更广，视角更全，盲区更少，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山体隐患、河道险情和冰川动态，以科技赋能救援一线，为指挥部科学决策、一线安全救援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全要素应急处置演练，锤炼官兵综合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10: 演练中，接到试验靶机坠毁起火的通报后，医疗救护组立即赶赴坠毁地点，对现场伤员进行紧急救治，并转运到后方野战医疗帐篷进行手术和缝合。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宝彤：
14: 我和战友们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了减伤分类、现场救治、重伤员识别后送以及模拟伤情的手术处置全流程，只有平时练得狠，战时才能救得快。
10: 在随后展开的野营保障演练中，官兵们密切配合，快速搭建临时指挥所和宿营帐篷。与此同时，水电保障分队迅速铺设野战电缆，接通临时发电车，确保照明和通信设备的电力供应。炊事保障分队同步展开热食制作，卫浴保障组高效搭建模块化淋浴间和厕所设施，并接通水源与排污系统。海军某视训部队黄文：
15: 在短时间内完成从无到有的转变，不仅要搭得快，更要建得稳、用得顺，还要保障不断电、不断水，保障热食供应，保证卫生达标。
10: 海军某视训部队陈猛介绍说，这次演练紧贴实战背景，医疗、抢修、道路抢通和野营保障等多维力量，在断水、断路、断电的极限条件下，开展全要素、全流程演练，全面锤炼部队保障硬功。
16: 我们通过对野外开展伤员救治、火灾扑救、装备转移多科目支援行动进行综合考评，进一步检验部队后装应急支援保障能力。
10: 特约记者周建航、张国军报道。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9月6号凌晨说，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称，他已经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过，自即刻起至7号，乌克兰停止打击莫斯科。
1: 据伊朗方面9月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
0: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当天早些时候，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并击落了其中一架，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截至昨天发稿时，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据了解，以色列方面9月5号有消息称，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消息称，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制定上述调整部署计划。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再过三天，就是我国的第42个教师节了。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郭栋。立足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积极投身卫战育人事业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山、山森淼，播音：李月。
0: 初秋时节，国防大学校园里林木葱郁。记者在国家安全学院一间办公室见到郭栋副教授时，他正在专注地伏案整理调研笔记。郭栋告诉记者，自己刚从基层部队调研回来，需要第一时间把此行的所感所思补充到授课教案中。这次下部队，他还碰上了多年前教过的学员，大家至今仍对他讲授的战略课程印象深刻。
3: 你会感觉到历史是有回响的，当站在讲台上，你看到这些人身上他们那种非常热烈的这种目光，你就会感觉对这个事业的这种职业精神、这种信仰、这种操守、这种火花，你传递给了他们。
0: 今年45岁的郭栋腰背挺拔，目光坚毅，说话极富感染力，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

0: 统筹协调能力，更让他真正体悟到国防大学厚重的红色底蕴和未战育人的核心使命。
1: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有一个教员们的教学大比武，我参与记录这个事儿。老教员给我讲，国防大学这个大的事业是一代一代的老教员们，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又变成老教员，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这种老的传统和老的基业才走到今天。这就是克里天大这个信条。当时那个老教员他讲那话的时候眼眶是发红的，就是把这个课堂把这个讲台看得非常神圣，看得非常崇高。
0: 那时的郭栋虽然不在教学一线，但他始终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2017年，随着改革强军持续推进，国防大学也开展了岗位编制改革。当时已经在训练部某业务组担任组长的郭栋迎来了转岗任教的机会。尽管以新任教员的身份重新出发，前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但他还是毅然递交了申请，调到学校国家安全学院，走上了教学岗位。
1: 当时已经36岁了，要从零做起，就是最初入行的一个新手教员开始做。我觉得一个人没必要把一件事完全想得周周到到再做，那不可能。就是大的方向定好，你就努力去做，能让我们普通人能够有一种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崭露头角，去拼搏，去展现自己，去让自己成长的这么个机会，这个很难得。
0: 转型担任教员之后，强烈的本领恐慌时刻鞭策着郭栋。为了迎头赶上，他开启了白加黑无周末的全天候备课学习模式，全方位充实知识储备。他主动承担大项任务，在重大课题公研中不断夯实教学科研能力。几年后，他迎来一次重大考验，登上了高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的讲台。课堂上，郭栋长期以来的积淀和思考有了一次集中迸发，他自信从容，侃侃而谈，依托深刻的理论和鲜活的案例进行生动讲解，并且充分开展课堂互动，收获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在这期培训班的全体学员匿名评测打分当中，整期开设的120多门课程里，郭栋的授课成绩排名第一。
1: 真正站在讲台上之前还稍有一点紧张，但是你真正开讲之后就一点也不紧张了。中间休息的时候，就好多学过来讲说：“哎呀，我们好久没有听到讲这么好的课了，这个军衔不高啊，怎么这么厉害？”当然之前也经过很多的试讲啊，老教员他不停地给你把关，给你打磨，没有师傅帮带，你很难成长这么快的。那我一直说感恩团队，感恩组织，感恩这些这师傅帮带嘛。
2: 那像您讲完课，您会收学员的反馈吗？
1: 那肯定会问，有的时候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特别喜欢讲完课之后让大家提问，我回答问题。从整个课的视角来讲，一堂课必须要有问答环节，你才能把好多学员的问号拉直。因为国防大学它可能不是那种灌输式的，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的认知反应是不一样，所以你需要把他们都激发起来，让他们多给你表达。
0: 这次授课大获成功，更加坚定了郭栋深耕教学、立德树人的初心。后来他反复更新讲稿，打磨课程，把战略理论的深度、思想引领的高度、课程思政的温度融合于一身，逐渐摸索出独到的授课风格，教学过程中愈发从容娴熟。如今郭栋也当上了师傅，经常给新教员传经送宝，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他带领的团队先后获军队级教学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荣立集体2等功，并获得集体1级表彰。
1: 我反复的给新教员讲，讲课绝对不是你去把一篇文章讲出来，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堂课没有任何的活力度。一个教员是整个这堂课的指挥员，而不是讲稿，也不是多媒体。
0: 在郭栋看来，战略课程担负着锤炼高级指挥员战略思维的重要作用。军校教员必须紧盯未来战场，聚焦世界军事变革最前沿，才能让授课内容真正服务于我军的战斗力。为此，他经常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实时掌握部队建设发展的最新动态。
1: 国家安全、战略这些东西，他实际上非常强，然后不停地有创新，要经常到部队，经常到一线去，你得沉进去，你才能够了解新东西。
2: 这种思维您是大概什么时候您觉得您具备这种思维？

0: 七年之后，到了单位来之后，开始真正的去接触战略的运筹、战略研究、战略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打通了，就是那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一种积累。
1: 多年来，郭栋把一腔家国情怀倾注于课堂教学和科研攻关，也悄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从2018年起，每年的烈士纪念日，他都会在工作之余买一束花，前往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英烈，敬献鲜花，静默追思。
0: 那四位烈士朱峰、吴石、陈宝仓、聂希，他们四个站在前面，后面还有一堵墙，上面都是所有烈士的名字，有的是无名的，有的是不能公开。我也在课上经常讲，是吧，很多人倒叙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的光明跟希望。我说我们现在不就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伟大斗争，我们是很幸运的。战略课也要给大家传递信仰，传递火花。这就是为什么你看那好多学员领导，他们最后都跟我说，我们听你的课，一个战略课不光把问题讲透，最后还能把我们很感动，甚至我们都哭了，都掉眼泪了。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郭栋喜欢健身运动，偶尔也会弹弹琴。在他看来，军事教育工作者需要保有充沛激情和创新灵感，更要有强健的体魄，让自己更好地投入到强军新军的伟大事业当中。谈及今后的奋斗目标，郭栋语气笃定地说，他将继续深耕三尺讲台，以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军校教员未战育人的初心使命。
0: 军事领域或者战略领域是对抗性、更新性非常强的，特别是我讲这门课有很多新的问题，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实施、新技术的这种出现，它迫切推动我们必须要往前走，为整个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就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的这种将才。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0: 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三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8: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0: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1: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3: 改几个穿年年，
0: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0: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 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0: 深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3: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4: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5: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2: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静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6: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8: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9: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8: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 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9: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8: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

0: 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护，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8: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9: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 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

0: 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

0: 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2: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3: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4: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风力整体不大，风向转换频繁，气温变化幅度不大，早晚气温相对稍低，需注意防范。5日20时到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0到27度，广路气温19到26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5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7: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海之梦》。这首歌以其梦幻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人们对于大海的向往和追求自由的梦想，表达着人们对于大海的热爱以及对自由的神往。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正是橙黄橘绿时，在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只需温柔地安顿好此刻的自己就好。世界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纷扰根本不值得搅乱你的情绪。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心底也要橙黄橘绿。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不去惊艳谁的人生，只温暖自己的时光。从容自若，认真生活，望远处是风景，凝视脚下才是人生。我愿此生不负流年，只记美好，不诉忧伤。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如果你住在海岛上，需要进城不一定必须坐船，你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乘坐飞机。在中国就有这样一座特殊的机场，机场建在海岛上，飞机往

往返于岛内和岛外，服务于岛上的居民，这就是长海机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走进长海，倾听我国最奢侈的县城，人们乘坐飞机出门的故事。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小和大往往都能找到极端。长海机场自通航以来，在民航史上创造了多个行业之最。长海机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最小民航机场。有多小呢？整个机场一共就两个停机位，只有一条800米长的跑道。跑道虽短，但在这儿却能让飞机飞上天。长海机场是航班最少的机场，航线只有一条，就是直飞长海与大连之间。长海机场也是航线距离最短的机场，空中航线距离约为110公里。长海机场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类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在长海县乘坐飞机也是和其他机场有区别的，这里几乎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航班，旅客到达机场安检登机就可以了，而且乘机的座位有时是自己可以随便挑选的。负责承运的运12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真的有时仅有一名乘客，享受包机的感觉。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陆岛交通全靠海上运输。目前长海全县虽有连接金石滩港、杏树屯港和皮口港的30余条航线，但早时因海上交通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且作为陆岛交通主要出口的各港口长期受潮汐制约，致使海岛交通不便，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有效解决制约海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长海县在不断改善海上交通条件的同时，发挥长海县航空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并加快发展航空运输业。目前长海机场除了日常的旅客运输外，还配合空军学校进行训练，以及危重病人运送和海上应急救援，每年500余架次的起降航班，5000余人次旅客吞吐量，为推动海岛航空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长海居民乘坐飞机出门真的很时尚，对于这样一座四面临海、被誉为国际生态岛的县城，你不想过来居住体验一下吗？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捷的空中航线，40年弹指一挥间，长海的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长海县正致力于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加速前进，奋力推进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砸了脚。训练的时候，炮弹没有引信，拆除引信也不过是做个样子，但程序和手法必须按实战要求一丝不苟。实弹射击时，打舰艇等坚固物体需要穿甲弹，穿透之后再爆炸，炮弹引信不用处理。打普通目标需要瞬间爆炸，就要在装填之前拆除弹头的引信帽，露出引信的接触膜，才能保证接触目标就爆炸。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一旦弹头的引信帽拆掉了，炮弹端起了一哆嗦掉到地上就会发生爆炸。在装填入炮膛时，必须用左手遮住引信，防止引信被炮膛触碰而发生意外。训练操作技术，手脑并用，体力也要跟得上，常常是汗水流了一身又一身，被武装带箍着的上衣紧紧贴在身上。一心二用，做饭时想着大炮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把饭做糊了是常事。杨金荣做饭时，左手呼哒呼哒拉风匣，右手往灶里添加柴草，用烧火棍朝里面拨了。想着训练的事，就用烧火棍烧黑了的棍尖当笔头，在锅台门脸画了一门大炮，咬着牙往死里挤。记炮的结构、功能和瞄准要领，嘴里嘟嘟念念。婆婆看见了，哎呀一声，嘎嘎笑。咱们家不能好。杨金荣没明白婆婆的意思。婆婆说：“炮往家里打还能好？”杨金荣一看，可不是嘛，他按照训练时炮的方位画的，炮架朝外，炮口朝内，也忍不住笑了。刻苦努力，女炮班的五个人个个都训练有素，武艺高强。抱孩子上炮阵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张照片，女民兵们在练炮，大炮左后方十几米处的泥地上铺着麻袋片小褥子，四个小孩，三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坐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看样子有的刚会爬，有的会走路了。他们正旁若无人地玩耍，全然不知道母亲们在做什么。这里有王淑琴的孩子，杨金荣的孩子，魏传琴的孩子，徐福英的孩子。除未婚的张淑英，其他四人都抱来一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小孩突然哭了起来，另几个也跟着哭，是饿了吗？四个小孩旁边是木框搭起的枪架，五支步枪并排着斜靠枪架，五柄刺刀斜指蓝天。孩子哭了，训练紧张的时候只能任其哭，不可能炮弹还没发射出去先去照看孩子。在孩子更小的时候，训练间隙还要给孩子喂奶，没等喂饱，时间到了，急忙整理衣服，套上武装带，系好，背上枪，奔向站位。听着孩子的哭声，母亲心如刀割，但战备高于一切，母亲只能一咬牙，迈出的脚步不肯退缩。孩子哭了，哨所的战士立即过去哄孩子玩耍，当起了临时的保姆。孩子们爬出了麻袋片小褥子限定的范围，眼泪混合着口水，脸上身上抹着泥，战士们看着也心疼，何况妈妈兵们。风吹日晒，孩子们刚上阵地时很不习惯，哭闹着要回家，战士也哄不好。张淑英就让几个妈妈兵轮流照看孩子，训练和照看孩子

0: 物。有一次轮到庄田守为传情看孩子，天气太热，孩子晒得难受，哭了，总也哄不好。魏传琴没辙了，就编了个摇篮曲唱给孩子们听。孩子，孩子，你别哭，妈妈为国来练武，练好本领保海岛，为你将来更幸福。反复唱了几遍，孩子们不哭了，还在太阳底下睡着了。看着躺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魏传琴心里很不好受。孩子，不是妈妈心狠，实在是保卫祖国更重要。孩子，能理解妈妈吗？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娶龙女》故事的第二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黑袋老娘生病想喝鱼汤，黑袋一头扎到了龙门，扎了一条花斑饺子鱼，还得了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没想到这条红绫罗是龙王发出的招夫金榜，黑袋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这群精灵抬到了东海龙宫里去了。原来东海龙王敖广的千金小姐浪花公主在龙门张挂起金榜招婿。四天过去了，水族里的这些精灵没有敢接榜的，浪花小姐气得不吃不喝，又哭又闹，龙宫里简直就乱了套。哪知道正好叫插鱼的黑袋也碰上了，手绑的精灵飞抱龙王，公主也由哭变笑，吩咐众将领快接姑爷进宫。老鳖精争当急先锋，不等到楼宫，打老远就喊：守宫众将军快点奏乐，姑老爷到。顿时这龙宫里里外外是好不热闹，龙王和王后也亲自迎出了宫门。抬头一看，众将领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小伙，便高兴地施礼道：哎呀，各路将军辛苦了，快引姑爷进宫。王后一看这小伙就是脸黑点，长得挺标致，也面带着笑容跟着龙王进了龙宫。老鳖将军为了抢头功，便凑到龙王和王后的面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请姑爷的过程讲给了龙王和王后听，把自己也吹呼了一气，想讨个好。

0: 好。
1: 哪知道龙王听后怒气满面，伸手就给老鳖一个大嘴巴。龙王大骂，好一群混蛋的家伙，为何把凡人带到了龙宫？我堂堂龙王之女，岂能与凡夫俗子成婚配？王后也明白了，慌里慌张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先锋官夏京跳到前面，大王有何吩咐？快把那人间小子绑起来。夏京糊涂了，怎么要绑姑爷？忙问，大王，这不是姑爷吗？
2: 什么姑爷？绑起来听后发落。
1: 龙王发完了脾气，便搀着王后进宫了。姑爷进宫了，这么一吵吵，一传十，十传百，一顿饭的功夫，龙宫里外就没有不知道的。浪花公主就不用说了，她是头一个知道的。怎奈宫里有规矩，她只能羞羞答答地扒着门缝往外瞅，心里那个劲儿急得就不用说了。哎，看见了，小伙长得还真好，油光锃亮的小黑脸真叫人喜欢。正看得起劲儿的时候，小伙子突然叫虾精捆起来压走了。那龙王把黑蛋压到哪儿了去？浪花公主又会怎样呢？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三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这里地处北纬39度，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纬度。在这条纬度带上，出产着各种极品风物，海参中的极品也生长于此。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生活在离海岸较远较深的海底，黄海北部海域水温低，压力大，野生海参生长缓慢，一般需要3年才能长成。肉质紧实，富集氨基酸及多糖类物质的辽参，是中国人眼中的海参极品。

十一月，寒潮来袭。辽东半岛附近的海面上，雾气升腾，如烟似化。这种奇观被称为海浩，实质上是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水面产生的蒸发物。当海水逐渐变冷，海浩现象也会随之自然消失。

0: 严寒是冬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开始。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严格执行采捕流程及标准。
0: 立冬，一年一度的开渔日，30多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向海洋。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数十位捕捞员将度过他们一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

这里的捕捞方式与众不同，要靠人背着氧气瓶下潜到十几米深的海底，一一采集生长在海底的野生鹩蜃。暑气彻底消退，海参们从夏眠中苏醒，正到了一年中最肥美的时节。

0: 庞大的捕捞队伍中，有一条小船格外特别。
1: 出量太大了，一直干到一月中旬。
0: 53岁的石峰坚守这种难度极高的技艺。和一般的捕捞员不同，他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仅靠一根呼吸管下潜到30米深的海底。这种潜水方式被称为重潜。

头盔四十斤，一双鞋四十斤，再背上前后五十多斤的铅块，一猛子扎到近三十米深的海底。一身的负重，让他几乎可以在海底行走。没有氧气瓶的限制，能进行更长时间、更平稳的作业，却也格外考验体力。老石虽不再年轻，但常在经验。

0: 数百年来，这曾是捕捞海产品的重要手段。海参之所以名贵，也与这种鲜在险中求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重钳已不再是主流，却仍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尤其在流速较大的浑浊水体中，大体力的潜水作业只能靠重钳。海底筏的维护工作仍依赖石峰的这门硬技术。
1: 我还有个徒弟，慢慢进子。
0: 随着年纪的增大，石峰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徒弟。或许是今天有些累了，师徒俩破例犒劳自己。

一锅小米粥，放上几片野生辽参，奇鲜无比。这是难得的珍馐，收获的喜悦多少抵消了劳作的艰辛。也许这就是生活，有苦有甜。

北方，渔民普遍信奉海神娘娘。每年正月十三，这里的渔民们都会放海灯祈福祭海。期盼来年风调雨顺，鱼虾满仓。

0: 方水土，一方风物，一方水土，一方人。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建设正向海延伸，进入了海域区间修桥作业。2025年十一期间，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管径630毫米、长30米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作为长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长11公里的钢结构栈桥，今年计划完成的5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3: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都要通过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的2标段、3标段和4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1/3。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3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3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施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4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海域区间修桥作业，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淡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长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虹、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有声。
1: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